0: 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

0: 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一路前行。
1: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我是嘉义。2016年《驴得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了任素汐这个名字。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大象鲜血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大象鲜血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6: 什么？89？
5: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6: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5: 大象鲜血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成即可下单。
6: 晒晒晒，
5: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鲜血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即可下单。
7: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3: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得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未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0: 西北，三江并流之秘境，美丽而神秘的多隆江河谷中，云雾缭绕，森林静谧，滇金丝猴穿行出没，山重水复，积雪冰封，让这里成为最神秘、最偏远、最难以到达的地方。北京时间8: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营养早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日常代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2: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7: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8: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 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1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舞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汪苏泷，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0: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未来的日子当然是会有晴天，有雨天，有笑有泪，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好的坏的都是风景，甜的苦的都是滋味，只要心里有光，每一天都是好天。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大象新选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成即可下单。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 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同福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武林外传》已经陪我们走过了20个春秋。当年守着电视机捧腹大笑的我们，如今也在各自的江湖里，学着佟湘玉的沉稳，带着郭芙蓉的闯劲，慢慢的闯荡。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伴着经典的旋律，重访同福客栈，聊一聊那些藏在笑声里的青春与成长。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老朋友娜娜和你一起听经典。

好久不见，熟悉的旋律一响，是不是立刻想起了佟掌柜的 Audition 呢、啊、老白的葵花点穴手，小郭的排山倒海，那来自于武林外传的这首片头曲好久不见啊，就像是客栈的大门一推开，满是热闹与温暖。那当年的同福客栈没有江湖争霸的刀光剑影，只有鸡飞狗跳的日常。郭芙蓉仗着一腔的热血闯荡江湖，却误打误撞欠下48两银子，从此呢就成了客栈的杂役。他嚷嚷着我是郭芙蓉，我酷爱武功，却在擦桌子扫地当中慢慢懂得了责任和成长。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同样来自于咱们的武林外传里头的侠客行，漫天黄沙遮不住眼，小郭的江湖从来都不是仗剑走天涯，而是柴米油盐里活成了自己的英雄。

0: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战将贼，战将贼，拿出勇气让我看看，战将贼，战将贼，要向上看不向下看，战将贼，战将贼，要向前看不向后。

0: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降降贼，降降贼，拿出勇气让我看看。
2: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蜜桃粉色九点整。
3: 营养早餐吃什么？
4: 燕窝银耳羹。
3: 日常代餐吃什么？
4: 燕窝银耳羹。
3: 大象鲜血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5: 云南八八七大象鲜血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3: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6: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7: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6: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7: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八八七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6: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7: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八八点七，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病症，适合用黄氏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方法来治吗？
1: 凡是你看像这种西医没办法，民间的中医啊、中药啊、蒙药啊、藏药又解决不了的问题，其实很多的我们都可以用黄氏膏方这种皇家御用的药方来治疗它。
0: 嗯，
1: 就拿这个肠炎结肠炎，自打黄氏膏方解禁了，才全国九个省拿到这个供应权以后呢，你不说别的地方，就广义地区，我用黄氏膏方治疗结肠炎的患者，肠炎的患者就治疗的应该是上万例了。
0: 嗯，
1: 啊，效果非常好。
0: 嗯，
1: 啊，我记得曾经的我只给治疗过一个沈阳铁西区的一位患者。
0: 嗯，
1: 这个患者就是非常严重的结肠炎的患者，他一天的跑三四趟厕所，人瘦的80斤，1米7、7、5、6的个子，瘦的80斤的体重。
0: 嗯。
1: 啊，动不动肠子上就长了息肉了，做肠镜的时候给他把息肉切了，然后就拉，一个劲儿的拉，最后拉到最后就开始出现脓血便了，吓坏了。
0: 嗯，
1: 啊，告诉他是溃疡性的结肠炎，他说这美沙拉嗪呐，类似这样的药我常年的吃，但是呢越治越治不了了。
0: 嗯，
1: 无意当中呢，他跟我他说无意当中听节目呢，听到我讲寓意文化了。
0: 嗯，
1: 啊，他听了一段时间以后啊。我也没有专门讲这个病，他就想听着我讲这个肠炎结肠炎这样的病，但是呢他听到我的节目当中有本地的患者，辽宁的患者得肠炎结肠炎的患者用黄氏膏方的治疗的效果非常好，他就心动了。
0: 啊，
1: 哎，他说我用点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了，把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我非常的认可这个理念，他是非常认可的。
0: 嗯嗯，
1: 哎，于是呢他就先买了一个月的黄氏膏方来用，他都一开始没敢多买，他说买多了以后怕不起作用，先买了一个月的。
0: 嗯，
1: 结果他用了他十来天的功夫用下来以后啊，原来一天跑三四趟厕所，哎，用黄氏膏方早晚各15克，用了十来天下来，一天下来以后啊，他最多上2趟厕所，好的时候呢一天就上1趟厕所。
0: 哦，
1: 他当时就高兴了。
0: 嗯嗯，
1: 拉的次数少了，虽然说还是不成形，但是呢拉的次数少了，
0: 对，这就很好了，
1: 那这不就见效了吗？
0: 嗯，
1: 哎，他就接着往下治疗，而且他睡觉也开始有了好转了，感觉能睡着觉了，接着往下治疗。这个患者呢大概用黄氏膏方治了大半年左右的时间，治疗下来以后呢，他那个脓血便完全没有了，大便里面没有脓没有血，也查不到脓细胞，血细胞都查不到了。
0: 嗯，
1: 大便次数一天就一次，而且成条了。
0: 嗯，
1: 不是那种大便稀烂。然后呢上医院给他检查的时候呢，医院的大夫告诉他说，你这个肠炎，你这个结肠炎的问题呢完全恢复了。
0: 嗯，
1: 非常高兴啊。但是呢这个患者治疗的过程当中呢，中间出了一个插曲，他在治疗过了百日周期，就是过了3个月的时候啊，他觉得说我这个大便呢是成点，这挺行了，但是呢有的时候啊还是感觉呢，哎，今天稍微劳累一点就又不成形了。
0: 嗯，
1: 啊，明天生点气着点就上点火呢，感觉那大便就又不行了。
0: 嗯，
1: 啊，直到3个多月的时候呢给我打电话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说这就是你长时间大便不成形拉的元气大伤，元精大伤的一种表现。
0: 嗯，
1: 你拉的是元气亏得非常厉害了，所以说呢你现在经过第一个百日周期100多天治疗下来以后呢效果很好，但是呢你这个好就跟那个打仗的，你这个胜利果实你是好像呢一时半会儿你还守不住。
0: 嗯，
1: 那怎么办呢？我给他用黄氏膏方治疗的过程当中呢，给他配合了一些呢这个羊胎盘粉
0: 啊。
1: 哎，配合羊胎盘粉，为什么配合这个东西呢？羊胎盘粉有一个补肾益精气的一个作用。
0: 嗯嗯
1: 啊，因为精气足了以后呢，元精化元气啊，他这种拉的时间长的患者，其实就是拉的元气上的非常厉害了。
0: 嗯，
1: 那么通过给他加了点这个羊胎盘粉以后的话呢，那么他元精足了以后呢，就能化生出元气，元气足了以后呢，有元气来托底儿了，这样一来呢，他这个病症呢，用黄氏膏方再去调，他就好得非常快了。从那以后加了以后的话呢，他说一天一个样啊，这个大便呢越来越成型了，而且呢一开始拉出大便还比较细，哎，就跟小孩子大便一样，慢慢的就像成年人的大便了。从那以后一直调到多半年下来以后呢，这个病症的患者完全康复了。
0: 太好了。
1: 哎，连带的。

0: 他睡觉也好了，吃饭也香了，到最后给我打电话呀，他这个体重长到多少？有80来斤，最后长到120多斤。
1: 嗯，
0: 这个病好了，肠胃上的病一好了以后，人马上就胖了。
1: 嗯，
0: 精气神非常的好。啊，你看，这不就是我们利用黄氏膏方这种给他治疗的过程当中，就不是说你那个肠子不好了就治你那个肠子，我们治的是什么？哎，就是呢，一脏利用的是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因为他所谓这个胃不好、肠子不好，在寓意文化理论当中啊，首先认为脾胃互为表里，一脏一腑，这是脾经上有了病了。
1: 嗯，
0: 而脾经上有了病呢，光是调脾调好调不好呢？调不好还要去疏肝，还要去温身。
1: 嗯。嗯，
0: 哎，这就是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道理。我们按照这种寓意文化的理论和思想给他治疗下来，你看他这个顽固性的肠炎、结肠炎的患者，是不是从根上就给他治过来了？
1: 对，对。也就是说，历代的太医御医们认为，你脾脏有病了，你单单治脾是不行的，是不够的，你最少得治三个脏器，甚至可能要五脏同养，才能真正的把脾胃肠胃这块的这个疾病啊康复了，同时呢你还能把相关的一组病症一起治好了。
0: 哎，他既要去调肝，因为呢你不调肝的话呢，肝木就会克脾土。为什么他在治疗100天左右的时候，他说生点气找点鸡，这个病也容易出现反复？
1: 嗯，
0: 因为你一生气怒就伤肝嘛。
1: 嗯，
0: 肝太强了以后，这木头太强了就会克土啊。
1: 嗯，
0: 克的你脾就又虚了，你这个病就又反复了。
1: 嗯，
0: 因此你这个病你光是调脾你调不过来，你还得疏肝，你还得温肾。
1: 嗯，
0: 因为肾为做强之官，肾呢生的脾，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呐。
1: 嗯，
0: 如果肾的功能好不了，脾的功能是好不了的，所以说我们再通过温肾达到一个健脾的作用，这样一来你看呢，脾虚了，结肠炎的患者、肠炎的病人，我们中医认为他都是脾虚了导致的。
1: 嗯，
0: 那脾虚了，我不单单调你脾，我还要疏你的肝，我还要温你的肾，然后呢再去健你的脾，这叫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是不是就能从根上把他这个肠炎、结肠炎、大便不成形的问题给他解决了？把这个病解决了，你还担心呢说拉的时间长了以后得什么结肠癌这些问题吗？你不用担心了。
1: 对
0: 啊，同时呢不光是这个治好了，通过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治疗下来以后呢，连带的消化也好了，脾的功能好了，消化不就好了吗？
1: 嗯，
0: 头也不晕了，心也不慌了。为什么？因为呢中气足了，清气能够达于颠顶这个地方了，脑子供血好了，是不是头也不晕了？
1: 嗯，
0: 哎，心脏供血也好了，是不是心也不慌了？
1: 对，
0: 那这个患者，对，我还想起来了，他不光是这些毛病，他还低血压呢。
1: 啊，
0: 他长时间拉的中气下陷，血压都低了，最后呢通过黄氏膏方呢，我们加了羊胎斑粉给他调一段时间以后，发现呢他血压也上来了，正常了。
1: 嗯，
0: 他睡觉也好了。啊，这就不光是解决了一个结肠炎的问题，就是连带的一组病症啊都给他治过来了。
1: 对于所有啊今天听了我们这节课的结肠炎的患者，可能你还伴有消化不良啊，头晕，低血压，心慌，睡不好觉等等啊这些问题，如果说以前你吃4种药5种药也没把病治好，那现在随着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御药黄氏膏方有供应之后，这一类的病症我们就能从病根上得到一个有效治疗了。那杨老说到这儿，大家可能就是肠炎啊、结肠炎这样的患者非常关注的就是，如果哈我现在开始用这种御药黄氏膏方来治疗，我得多长时间，大约多长时间能见效，几个疗程能治好？
0: 一般的1到2个月大没有不见效的。
1: 嗯，
0: 你就是再顽固的患者用黄氏膏方1到2个月没有不见效的。
1: 嗯，
0: 快的患者其实他半个月20天下来以后啊，有的10天8天用下来以后呢，他那个大便原来1天好几趟的，他慢慢就1趟2趟了，嗯，大便就开始成型了，次数就开始减少了，肚子就不拧着样的疼了，后半夜老是上厕所这种患者，他后半夜慢慢就不用上厕所了。
1: 嗯，
0: 原来那大便都把不住门的，动不动的拉裤子里这种患者，他慢慢能把得住门了。
1: 嗯嗯，
0: 哎，吃饭也香了，消化也快了，睡觉也好了，心也不慌了，头也不晕了，这些就见成效了。 那见着成效以后呢，按着疗程治，这每个人的情况它不一样的，我们不能一概而论的。
1: 嗯，
0: 哎，轻一点的可能一两个疗程就调过来了，那重一点的患者呢，可能时间还是长一些。
1: 嗯，
0: 不管怎么说，只要这路子走对了，这方法用对了，他按着疗程的是都能够治过来的。
1: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今天所有啊。有这类病症困扰的结肠炎、肠炎是吧？担心这将来拉出问题的啊，这样的朋友，我觉得这节课您真的是听着了，一定要尝试这种御医文化治病法，皇室膏方独特的啊这种功效。好，接下来杨老，我们不多聊了，赶快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好的，
1: 嗯，
2: 膏方，亦称膏剂或膏滋。为传统中药八大剂型之上上品，需三蒸九炼方可成膏，因其入药考究，工艺繁复，组方宏大，在古代为皇室成员所专享，故民间有云：富吃药丸，穷喝汤，达官显贵用膏方，亦为历代医家调养大病之首选。太医院镇院之宝，九位皇帝终身享用，清宫医案皇室膏方，逢太平盛世，国泰民安之际，喜获解禁，福泽天下苍生，造福黎民百姓，老病大病皇室膏方轻松搞定。
1: 皇室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尊敬杨浩老师，您好。
0: 您好。
3: 那个嘛，那个，感谢您呢，在百忙中接我电话啊。
0: 嗯，不用客气。
3: 我是从去年12月份呢和皇室膏方结的缘，
0: 嗯，
3: 从此呢我也跟那个和徐老师呢结上缘了，
0: 嗯，
3: 您呢表扬表扬徐老师，
0: 徐老师的服务你还满意是吧？
3: 啊，特别满意，
0: 好，满意者只要患者满意，我一定会表扬他们的，
3: 感谢您的团队，嗯。优秀的学生培养的特别好，
0: 嗯，都是应该的，我一直跟他们讲啊，我说呢应该把每一位患者当作我们的家人，因为他得了病呢上了岁数本来就不易了，我们如果说是再给人家服务不好，辜负了这么多患者对我们的信任，我们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呀，
3: 所以说特别感谢。
0: 用这一段时间下来以后啊，自己原来是什么病症，用下来呢感觉整体改善的地方有哪些？
3: 我给老头买的皇室膏方。
0: 嗯。
3: 嗯，老头啊他三次脑梗了。
0: 嗯，
3: 通过用咱这皇室膏方啊，他身体改善也不少，好几样病都减轻了。
0: 嗯。
3: 嗯，比如说糖尿病、血压高，还有那个嘛那个，现在他凡是以前的便秘哈，他不成型，现在成型了。
0: 嗯
3: 嗯，还挺好的。
0: 首先第一个，老爷子用皇室膏方这一段时间，他那个血糖原来是多少，现在能到多少？
3: 原来血糖啊，他是空腹7.多到8.多，现在5.多到6.多。
0: 那现在是完全正常的血糖啊。
3: 嗯，还挺好的。
0: 嗯，血糖已经完全恢复正常了，很好。那降糖药，他是打胰岛素呢，吃降糖药呢？
3: 那个，他是吃饭时吃一次那个降糖的。
0: 嗯。
3: 嗯，然后打一次胰岛素。
0: 那他这个降糖药慢慢的可以减了。
3: 哦。
0: 慢慢的减，让肠外老师给指导着慢慢的减。
3: 哎。
0: 啊，因为这个血糖5个6个的空腹血糖，这非常好了。
3: 啊，特别好呢，我说，感谢你，杨浩老师。
0: 啊，这证明自身的胰岛功能开始恢复作用了。咱这皇室膏方药膏本身还有点口感发甜的，你看他能，吃这种发甜的药膏，血糖反而能下来了。这证明呢，它里面有没有降糖药？它为什么能让血糖下来呢？因为皇室膏方有12味药，它有养胰岛的作用。 他自身的胰岛功能改善了，所以说呢，你看这个血糖就越来越好了，咱们降糖药慢慢就能减。
3: 嗯，特别好。
0: 他这个血压原来是多少？现在到多少？
3: 血压现在您的130到140吧。
0: 嗯。
3: 嗯，血压顶1000也那嘛有进步。
0: 嗯。
3: 嗯。
0: 原来比这个要高。
3: 高，原来高145。
0: 对。血压134也很好的血压了。那个大便不成形，现在开始成形了。
3: 也成形了。
0: 好。
3: 嗯啊，我说你感谢那个黄石膏方，哎，我说太好了这个药。
0: 啊，这是清宫医案当中解禁的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呢。确实呢，它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这种治法是你原来的药呢没有这种作用的。
3: 嗯。
0: 因此呢，很多我说这凡是得过脑血栓呐、脑梗啊，不管是半身不遂呀、还是说话不清楚啊这些问题的患者。我们都可以用黄石膏方来治一治。
3: 哎，
0: 他现在有没有流口水的情况？
3: 他偶尔，不是总流，
0: 嗯，
3: 偶尔流，
0: 偶尔会流。
3: 我认为他这三次那个脑梗，我觉得还挺好的。
0: 三次了，确实没落下大的后遗症，这就算不错了。
3: 嗯、就是那个半了身子有点不给力，
0: 嗯，
3: 那个腿呢没嘛劲儿，
0: 发软。
3: 嗯，我。到时候在窗户上抽他一下才可以起来。
0: 嗯，那他这个情况呢，黄石膏方现在每次用多少克？
3: 早晨15克，晚上10克、
0: 嗯、好，我给他开点药引子，配合药引子治疗呢，他能够比现在就好得快了。
3: 您呢，那个我还不会写字、
0: 嗯、
3: 您呢跟那个徐老师联系一下，让徐老师手里
0: 我给开好了，告诉徐老师让他慢慢的通知你们。
3: 哎，谢谢您，谢谢，
0: 别客气，
3: 哎，
0: 也祝他早日恢复健康吧。
3: 哎，谢谢您呐。
0: 好，
3: 哎、跟您鞠一躬吧。
0: 好，不用，哎呦，不用，不用，不用，多保重，给老爷子调两就调养就行了，有问题再来电话。
3: 哎，好，谢谢您。
0: 好，
3: 哎，
0: 好，再见。
3: 好，再见。嗯
0: 嗯
1: 嗯。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喂，您好，杨老师。您好，您好，您好。
0: 哎。
4: 您好，
0: 哎，
4: 我听咱这广播啊，听了几次呢、
0: 嗯、
4: 我实际岁数也不大，我才63岁吧。
0: 嗯，
4: 这个咱这个唐老师啊挺关心的，这个一直有联系。哎，我有些事儿我就跟他介绍说一说。
0: 嗯，
4: 那个我吃完这药以后哈，
0: 嗯，
4: 血压，我原先吃这药之前呢压差特别大。
0: 嗯，
4: 等于有时候啊低压到55。
0: 嗯，
4: 这个高压呢倒是不高，
0: 总
4: 在130-140这个地方。
0: 嗯
4: 嗯，所以说我就有点含糊了，我说这怎么回事这是。另外呢，我这个大便呢不成形。
0: 嗯
4: 啊，还有就是有胆结石啊，我好像是泥沙性胆结石，但是呢有一块已经成块，1.4是1.5啊，很大了。吃完这药以后呢，
0: 嗯，
4: 我的感觉哈，
0: 嗯，
4: 就是说，大便呢不像每天啊早晨啊或者是吃完早点以后啊必须得上厕所，
0: 嗯，
4: 就我通过吃了12-13天吧，
0: 嗯，
4: 这个药，
0: 嗯，
4: 我自己感觉还是不错的，
0: 嗯，
4: 最起码我就是不是说吃完早点就马上就得上厕所了。啊，不是这个意思了。
0: 嗯、
4: 大便呢，现在就是说，虽然还不成型吧，但是不像以前一样了。以前特别细，现在呢就，是通过这12-13天的。
0: 用了12-13天，发现这个大便多少开始往一块聚了。原来呢，整个就是
4: 对，
0: 不成条。
4: 对，
0: 嗯，
4: 这是一个。另外这个血压压差呢。我就打吃这药以后啊，一直在关注着，就这两天哈、啊，
0: 嗯，
4: 我一看，哎，这压差稍微有点回缩了，
0: 嗯，
4: 就是说在最低的时候啊，在67-68吧，就这意思，
0: 嗯，
4: 有时候呢就达到70多，啊，低压，
0: 啊，这十几天的这个脉压差这么大，现在的脉压差已经开始逐渐的缩小了，是吧？
4: 哎，对对对对，
0: 非常好。
4: 这个另外呢，就是我还感觉到就是什么呢？就是原先我这个胆结石哈，没有这个什么，就是任何反应没有啊，也不疼也不痒的，不耽误吃不耽误喝，我这人还能吃能喝能睡的，啊，这就最近这两天呢，偶尔的，坐坐的有点疼，所以我呢，我还好运动，我就活动活动啊，哎，一会儿就过去了，是不是这个在排石啊？
0: 对，这种情况的患者要注意一下，可以呢，排石这种泥沙样的结石呢，其实在中医理论当中把它叫什么？叫这个湿热之气。
4: 哦，
0: 胆囊里面长石头，胆汁呢是变成这种结晶体啊，其实就是湿热聚在一起以后，时间长了形成这种东西的。
4: 哦。
0: 那么它黄氏膏方在用的过程当中，因为它有十一味药材调肝胆的，慢慢开始往开化这种湿热之气的时候啊，那确实很多患者有这种感觉。
4: 哦，
0: 哎，你发现了？哎，丝丝拉拉这个地方有点不舒服，但是过几天以后就好了。然后连续给他敷上个三个月、五个月下来以后，再上医院做这个相关的彩超啊，这些检查，你发现那个结石呢，就由大到小，由小到无了。
4: 太好了，太好了。
0: 啊，你看这十几天的功夫嘛，这种药不怕大家试的，
4: 对对对，
0: 真正的一脏有病，三脏通知五脏通养，连血压那个脉压差十几天的，原来那么大的脉压差，现在就开始缩小了。
4: 对对 对，
0: 大便开始成条了，往一块聚了。胆结石这个地方呢，开始呢气冲病灶，它开始有反应了，这就好办了。
4: 好，好，好，我就这样，始终按照这个谁唐老师说这个五克那么吃是吧？
0: 五克用了多长时间？用了。十几天了是吧？
4: 12-13天了吧？
0: 12-13天能往上调一调，你调到10克。
4: 好，好，
0: 早晚都调到10克，就能够好得更快了。
4: 哎，好，好，好，太
0: 好，
4: 好
0: 吧，
4: 太好了，谢谢您，
0: 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吧。
4: 谢谢，哎呦，谢谢，谢谢，谢谢啊！
0: 好，好，再见。
4: 好好好好，再见，
0: 哎哎，
4: 谢谢。
1: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5: 您好，
6: 杨老师吗？
5: 是我，请讲。
6: 哎，杨老师啊，辛苦了啊。
5: 哎，别客气。
6: 接通我的电话啊。我想啊，跟我老伴咨询一下，因为我老伴啊，他是一个那个肺癌患者，他已经手术五周年了。他现在，我想要给他那个，他现在手术完了以后哈，就发现有肺气肿，一直在治疗，他这个也不怎么太理想，就是老卡痰，完事老吐那个，那痰呢就是痰沫子，然后就咔咔那么卡。
5: 嗯。
6: 你要就像他这种情况，他能不能服用那个什么玩意儿黄氏膏方呢？
5: 啊，就是肺癌术后5年，现在应该是比较不错，还能维持的不错是吧？
6: 啊，他就是手术完以后吧，哈，没血液化疗，就是吃那抗癌药。
5: 嗯，
6: 完了一直吃了三年以后，我就开始给他治疗这个，那个肺癌，就治疗这个
5: 肺气肿。
6: 但是药也没少用啊。
5: 嗯，
6: 他那个情况，你看能不能吃这个？
5: 他这种情况的患者是非常适合用黄氏膏方的。
6: 啊。那他
5: 因为他本身就得过大病，得完大病以后呢，手术了比较成功，这5年了他没事了，这个病起码不用担心了。但是通过黄氏膏方，咱们能养他的元气呀，把他的元气养起来了以后，防止他这个大病再出现波动啊，这是第一点。
6: 嗯嗯。
5: 而且他那么大的手术，做手术过程当中也耗他的元气，得这个大病也耗他的元气。我们通过用黄氏膏方呢，养他的元气呢，让他身体复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现在这个肺气肿、咳嗽啊、吐这种白沫子粘痰呢，都是由于肺气不宣呐、脾虚呀、最后呢导致的。而用黄氏膏方，三脏通治，五脏通养，养肺的有8味药材，健脾的有12味药材，温肾的还有10味药材。很快的就把他这个咳嗽啊、吐白沫子粘痰呐、喘的问题呀、整体就给他调过来了。
6: 啊，那他得怎么服用呢？
5: 他这种情况呢，我们建议呢，可以，我再还得问一问吧。 他除了这些毛病以后还有什么毛病？
6: 他就是还有一个什么呢，爱出汗。
5: 嗯，
6: 我就觉得他特殊爱出汗呢。
5: 嗯，
6: 他说老说哎呀我这汗哪有这么出的，爱出汗。但是说呢他好就是说上楼啊也那个呼呼喘，啊，再一个就是说在外边走道他也老出去运动，也老出去，但走平道可以，要有一点坡他就喘。
5: 对，
6: 他是这样事儿的，
5: 稍微有个小坡他也感觉拔不上气来了。
6: 对对对，
5: 嗯嗯，出汗这个问题，因为呢像他这种情况呢，肺主皮毛嘛，啊，肺气虚了以后的话呢，他汗毛孔就关不严，因此呢有点汗他就出来了，也跟他这个肺有关系。
6: 嗯，
5: 他现在吃饭怎么样？
6: 吃饭都行。
5: 嗯，大便小便怎么样？
6: 大便我就觉得他好吃完老爱上厕所，然后我说你拉稀不？他说不拉稀，有的时候就是大便特别费劲。
5: 嗯，
6: 他吃完就爱拉。再一个还有什么，就这个手术完以后这个鼻子鼻炎特别严重了。
5: 嗯，
6: 那他俩的那个躺着清鼻涕啊，他说有时候哎呀我说这鼻子又漏了，哎呦我的天哪，就老这样事儿的。
5: 嗯嗯嗯，他这种情况的患者肺气虚的一些表现呢，肺气虚脾气虚呀。
6: 嗯，
5: 肺气虚脾气虚以后导致这些情况的出现，因此呢这个用黄石膏方呢，养肺气、健脾气、温肾气，整体呢三脏通治、五脏通养，一点一点就调过来了。
6: 啊，
5: 嗯，
6: 那可挺好。
5: 嗯，他用的时候怎么用？血糖高不高啊？
6: 他血糖和血压都不高。
5: 血糖、血压都没问题。
6: 嗯
5: 嗯，那他这种情况的患者呢，早晚先用5克。
6: 5克，早晚用。饭前、饭后？
5: 饭前能吃，尽量饭前吃的。
6: 啊，嗯，好，
5: 5克先吃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下来以后什么情况呢？再来电话。
6: 哎，
5: 好吧。
6: 再有我一个问题，我想咨询一下子。
5: 嗯，
6: 杨老师，我哈就是说哈，你睡完觉以后吧哈，早晨起来吧哈，眼皮就爱肿。
5: 嗯。
6: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毛病。
5: 嗯，睡觉起来眼皮爱肿，大便怎么样？
6: 大便还行，还可以。
5: 嗯，正常的大便。
6: 有的时候啊，吃就像吃油腻大一点吧，就便就不算太好，就是发稀，
5: 容易不成形。
6: 对，
5: 你这也是脾虚导致的。
6: 啊，脾虚导致的。
5: 脾虚体内有湿气。
6: 啊。
5: 脾虚湿气重了以后的话呢，就容易早晨起来肿眼泡啊，啊，有这种的情况，一活动活动呢，感觉能减轻一些。这脾虚啊，
6: 对对对，
5: 包括你吃点油腻东西呢。寒凉的东西啊，油腻东西一吃以后呢，容易大便不成形，这个都是脾虚导致的。脾虚，而且它虚了，脾虚了以后容易体内有了湿气了。
6: 哦。
5: 所以说你早晨睡一晚上以后呢，早晨起来眼泡子肿。
6: 就是我胃哈就特殊怕凉，不敢吃哈凉的东西。
5: 嗯。
6: 这几年还稍微好一点，以前呢哈一到冬天比较重，我一出去就好像哈就是说。那个凉气就直接像我砸到我胃里，就这样事儿的。
5: 对，
6: 完了我也吃了一段药，但是好多了，但是现在稍微还有点感觉。
5: 嗯，脾胃虚寒，脾胃虚寒嘛，脾胃互为表里，一脏一腑，你这个胃那个感觉不舒服，其实就是脾虚了以后导致的。
6: 啊，
5: 所以说你这种情况，你用黄石膏方也能调过来呀。
6: 嗯
5: 嗯。用黄石膏方都用吧，这个岁数呢用黄石膏方，这你这小毛病早点调能调好了，少遭罪，防止它成大毛病了。
6: 嗯，对对对。
5: 嗯，
6: 那我要用我得怎么用呢？
5: 你跟他一样
6: 啊。行，
5: 早
6: 晚
5: 5克先吃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下来什么情况呢再联系我们。
6: 那好。
5: 嗯，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6: 谢谢杨老师啊。
5: 好，有问题再来电话
6: 接我的电话，太感谢了啊！
5: 别客气，这是应该的。
6: 谢谢谢谢啊！
5: 好，
6: 好，
5: 下次再聊。
6: 有什么好的消息，我再跟那个，就是说跟那工作人员联系，
5: 好，
6: 汇报给你。
5: 那你用一段时间，什么情况你再来电话。
6: 行，
5: 好，
6: 多谢了啊！
5: 别客气，好，再会。
6: 再会。
1: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 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7: 哎，您好，杨老师。
0: 您好。
7: 哎，你好，那个我跟老伴儿是从今年的4月份开始喝咱的这个膏。哎，我是什么情况呢？我是去年的4月份啊得的那个间质性肺纤维化，住了医院1个多月吧，吃的这西药也吃过中药。情况呢，咱有好转，可是还是有反复。船呢，走道走不长，上楼也上不了。吃了这个药以后啊，我感觉呢有那么几个情况啊转变的比较好一点。一个呢，我原来啊是血压高，现在血压药呢我已经停不吃了。还有一个呢，我走道啊双腿也没有劲儿，现在腿也有劲儿了。那个船呢现在好多了。基本上那个过去在坐着都喘，现在基本上走路买菜呀、啊、提了菜上楼啊，上到三楼基本上都没问题了。那个头昏这个情况也有好转。原来头也特别昏呐、啊、那个头疼偏头疼。这个也有好转。还有一个呢，我的那个前列腺出门都费劲呢、啊、出门牵到厕所。
0: 对。
7: 没有厕所的地方都不敢出去。
0: 对。
7: 现在就是前列腺呢好多了。那个尿频尿急呀、啊、哎呀老尿裤，哎呀、可要了命了。
0: 对。
7: 这个现在。
0: 现在感觉能夹住尿，能憋住尿了。
7: 哎，对好多了。
0: 哎
7: 好多了。原来是一急了啊。你说谁的话您别笑，听水管子声音都尿裤。
0: 哎，很多老同志，我说你不说我都知道啊。那上了岁数，很多人其实呢，这个毛病困扰，走到哪儿先找厕所，没厕所的地方不敢去。
7: 呵，您说的太对了。我就是这个情况。现在来讲呢，就是这个情况好多了，尿尿有劲儿了。那个过去拉了尿啊，哎呀，拉了尿到地下都是这很碱发碱性的，都发白，现在没有了。这一点好多了。这个我跟老伴儿呢，我是从4月份开始吃，是一直吃到现在。那个这个情况都是逐步的，眼睛现在迎风流泪。也好多了。说话您看我现在说话
0: 中气多足啊，你不说你间质性肺炎的患者哪能听出来呢？
7: 没错，原来大夫就说了，我这一辈子都得吃，我吃那个原来是比菲尼酮啊。一直吃西药。哎呀，我后来一看不吃了，我又看你总吃的中药。吃完中药后来听说您这个，老伴说买吧，这个好。我就买了一直呢坚持吃。我感觉咱这个药太好了。对。托您的福啊。
0: 哎，这就该着这好了，赶上这好时代了。原来像这种黄氏膏方这种药方的市场上没解禁之前是买不着的。
7: 对，
0: 现在呢全国9个省有了供应了，所有肺上有大病的，气管炎的，肺气肿的，慢阻肺，肺心病的，肺纤维化的，间质性肺炎的，肺支气管扩张症的，肺脓肿的，肺大泡的，这些确实用黄氏膏方治疗下来以后效果都非常理想。
7: 对，我是深有体会啊。
0: 而且他通过呢治肺三脏通，治五脏通呀，把脾调好了吃饭就香了，把肾调好了以后呢，你看前列腺的问题也好了。
7: 对，
0: 对吧？他治的不是一个地方，他治好多，血压也越来越好了，头也不昏了，把脑中风还避免了。
7: 对。这是神药吧？
0: 神药不敢说，真就是这好药方子呀。我们确实呢帮助了很多患者，确实呢听到患者这个康复了以后呢，我是由衷的替你们高兴啊。
7: 没错，我们您是我们的福音呐。说实在，真的是杨老师那个。老伴儿有点情况跟您汇报一下。
0: 好。
8: 杨老师您好。
0: 您好。
8: 哎，我那个跟老伴儿一直用您这个膏方，用的效果挺好的。原来就是血压低，血压现在上来了。头晕现在头也不晕了。
0: 血压原来低到多少？
8: 原来40多。
0: 哎呦，低压40多。
8: 低压低。
0: 高压呢？
8: 高压是100出点头吧。
0: 100出点头。
5: 现在血压能升到多少了？
8: 现在挺好的，现在一那个低压是67到70，高压是120多，
5: 完全正常了。
8: 啊，对对对。
5: 低血压的患者上了岁数以后，容易导致脑萎缩的，所以说你头晕，脑子上的血一直不够用嘛。现在血压也上来了，脑子上的血也够用了，那不用担心它出现脑萎缩的问题。
8: 哦，
5: 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8: 好，
5: 嗯，
8: 好好好，谢谢。
5: 好，好，再见。哎，
8: 好，回见。
5: 嗯，
1: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9: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10: 哎，好，您是杨浩老师啊？
9: 我是杨浩啊。
10: 哎呀，我想跟您咨询点事儿啊。
9: 那你讲。
10: 怎么说呢？就是男性啊，他呀，尿道感染。
9: 嗯。
10: 尿道感染吧，吃嘛药都不行，都不止疼。
9: 嗯。
10: 坐不住，站不住，他溜达呀。
9: 嗯。
10: 我跟您说他呀，还有个疙瘩结，有个黄豆粒的大结，他疼。医院给检查都说嘛呢，要是动手术也得1年以后，他1年以后就受了吗？您说
9: 天天这么疼啊？
10: 天天这么疼。
9: 小便黄不黄？
10: 哎呦，我也没看呢。
9: 哎，今年多大岁数？
10: 67、68吧。
9: 这个西医大夫诊断的海绵体这个地方是什么东西？
10: 嗯，咱这说的，放心吧，不用吃药，点点就好了，不是癌症啊，放心，不瞎说。
9: 嗯，他也没说，没说是具体是什么，但是呢，是长了个东西，就做了手术就没事了。
10: 哎，还没说。
9: 他这种情况的患者呀，这其实就是中医所讲的下焦湿热之气太盛的一种表现。
10: 他开车您知道吗？总憋尿也有关系。
9: 哎，总憋尿开车你问他吧，比如说有下体经常感觉阴囊的潮湿啊，异味重啊，他往往呢就有这些情况。
10: 哦，
9: 这个就是他下焦湿热之气叫湿热下注的一种表现。湿热下注了以后，时间长了以后就容易导致这种情况的出现。这个用黄氏膏方呢，给他调理一段时间应该有非常好的作用的。
10: 哦，关键是嘛呢，他这个疼可要命啊。
9: 对，把这种湿热之气化开了，慢慢的那个小结节呢，我考虑，因为我们见过这样的患者啊，通过黄氏膏方以后呢，把他这种类似于海绵体上长这种结节呢，一点点给他化开了，手术都将来不用做。
10: 呀，那不更好吗？
9: 哎，这样一来就是解决了他那个西医大夫担心他做了手术以后还长那个问题了。
10: 对。关键他妈呢，吃药太多了，天天去那止疼药，不是对症的止疼药，没办法，都得去疼吧。
9: 那去疼
10: 不
9: 行，吃止疼药不瞎吃吗？他这是用中医的话讲的，经络瘀阻了，湿热的气太重了以后呢，导致经络瘀阻不通，不通则痛啊。这个你必须把这种湿热之气化开了以后啊，它这地方呢通了，经络通了以后呢，它才是能够不疼了。你是这么治呢？你光是说解释吃止疼药，那不瞎耽误功夫吗？
10: 他呀，最近又验了一次，验了一次啊，他说感觉是大腿，咱是说白话说吧，大腿也上边嘛，又长了个疙瘩，就长。他说的，他说我感觉是说哈，他自个家说啊，就好像是，疼起来往里抽啊。他说是疼的引起，可是呢，那个诊断上写的是这是嘛嘛，他说是淋巴，说进一步检查。还有嘛呢，他关节也不多好，他关节也疼，总觉得腿也不老好的。他有嘛呢，甲亢。你说他这病，心脏还不好，心脏还不好，他这一甲亢都影响心脏。
9: 他这样的患者比较适合用黄氏膏方综合性的整体的给他调一调。你这种患者就不要说是这儿不好了做个手术，那儿不好了吃点治甲亢的药，那么治疗下来可能他就按下葫芦起来飘了。
10: 要是那样的话怎么吃呢？
9: 先从早晨晚上各5克给他用。
10: 哦，一天两次。
9: 一天两次，先早晨5克晚上5克。
10: 啊，你说吧， 我这边还有脑梗，我吃这药行不行？
9: 脑梗你后遗症重不重啊？
10: 不太重，不重，能走道，反正感觉着，反正有时候脑头晕呢，眼花呀，反正血压也高。
9: 脑梗的患者头晕呢，眼花呀，这是轻微的后遗症，脑络瘀阻不通的一种表现。用黄氏膏方呢，它十斤药材出八两左右的药膏嘛，它能够有非常好的通脑络、通经络的作用。因此呢，用它治疗呢，这种脑梗的患者有非常好的作用的，可以。
10: 也行啊。
9: 也行。
10: 行。
9: 详细具体怎么买、怎么用，让场外老师给指导。节目时间到了，我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10: 哎，好。
9: 好，
10: 谢谢您，谢谢您，
9: 哎哎，
10: 谢谢，
1: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9: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11: 你好，杨老师，你辛苦了。
9: 别客气。
11: 我喝这个膏方喝有半年了。
9: 黄氏膏方用半年了。
11: 啊，我喝的就半年了，我走的痔疮这一块好了，便秘这一块行了，心脏，我是10年以前呢做了2个支架，去年的4月1号又得的急性的心梗。回来我又那个又做2个支架，用做4支架了。我的心脏嘛，现在也够好，胆囊炎、肾结石，哎呦，好多病在那个人家杨老师，我是太痛苦了。这都操的都差不多腿多了。主要关键呢，是吧？我就跟你老人家说说这个，我这个压迫肾那个。腿疼，压迫神经，你老人家得给我治治路子，得给我拿个意见看看。
9: 那腰椎上有毛病啊？
11: 都是腰啊，这个腰那个压迫神经，现在其他的地方我觉得都成好了，所以那个要是他喝这个药喝的。
9: 好，腰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压迫坐骨神经，导致呢从腰上到臀部到大腿这一条子感觉不舒服是吧？
11: 哎呦，我都耐不住了，谁那个杨老师，我不为什么我迫不得已给你打电话，你给我指个路子，看看我可以到什么程度，能给我指路子。
9: 好，这个现在呢是走路疼呢，还是躺着也疼呢？
11: 那个躺着吧，一点也不疼，就是翻身侧身，都趴着吧，一点事儿没有，走是走道不让你走，坐着吧。大喝的药喝的不也可以坐一阵儿了，也可以坐着了。
9: 那我给你配合点药引子治吧。
11: 啊，
9: 你现在不用急，我给你开点药引子，让场外老师打电话慢慢通知你。
11: 行，
9: 你叫什么名字？
11: 那个，我今儿我可以称你杨那个，我今儿我一说，我个子叫特别痛的，那我都疼死了。
9: 哦、
11: 我回来我跟你，你给我，你都掏心窝的话，我这个可以到将来之后到什么程度要不
9: 能恢复了？能恢复了，
11: 能
9: 让你不疼了？
11: 能�回复，我又买了3箱。我这回啊，我又买了3箱，才刚喝了1个来，还有1个月嘛，还没喝1个月呢。
9: 因为他这个黄氏膏方，他这种一脏有病，3脏同治，5脏同养，能治很多病症。但是呢，他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有的人腰疼的厉害，有的人心脏病厉害，有的人糖尿病厉害。
11: 对，
9: 我们通过药引子调理一下子以后啊，针对不同的患者用不同药引子，就能够有针对性的让你好得更快，没问题。
11: 哎呦，太疼，那疼来都耐不住啊，特疼的了。这
9: 我知道。
11: 疼的。
9: 你叫什么名字？
11: 我叫倪文霞。
9: 倪文霞是吧？
11: 哎，倪文霞，哎。
9: 我看好了以后，赶紧让场外老师给回电话。
11: 啊，我得啊，叫那个杨老师再到杨楠老师再给我来电话。
9: 对，我因为你现在记中药，怕你记错了，我详细的告诉开好了，让杨大老师慢慢的告诉你。
11: 我说哥，我也不你给我也不认识字，我也写字也写不了，你就告诉杨大老师，后来我再找人吧。
9: 好。
11: 这个办个哎，这给我兄弟办个单子，给我兄弟，我兄弟喝好些年了，给我兄弟，叫我兄弟给我办个单子传过来就行。
9: 好。
11: 行吗？
9: 好。
11: 嗯，哎呦，你太辛苦了，我腿难听你讲多了。哎呦，
9: 不用客气。
11: 哎呦，太好太好的，祝你身体健康吧。
9: 我给你想办法，一直把病给他调好了，你不用担心。
11: 哎，调好了，可是没事是吧？
9: 没事儿、
11: 嗯，
9: 能调好了，这没有那么严重。
11: 哎，我谢谢啊，谢谢杨老师啊。
9: 好，
11: 谢谢啊，
9: 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1: 哎，谢谢谢谢。
9: 好，再见。
11: 后来马上我再跟您联系。
9: 好，
11: 好，
9: 好，再见。
11: 嗯，再见啊，
9: 嗯，
11: 再见。
1: 再会，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杨老的精彩讲解。如果说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
1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11点整。
13: 营养早餐吃什么？
14: 燕窝银耳羹。
13: 日常代餐吃什么？
14: 燕窝银耳羹。
13: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玉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5: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1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16: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7: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6: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7: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6: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7: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9: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8: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0: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21: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痛风患者已超过8000万人，而且正以9.7%的年增长率迅速增加，发病人群也越来越年轻化。痛风一旦急性发作，会让人感觉痛不欲生，但是很多痛风患者痛时就医，不痛不管，好了伤疤忘了痛，生活饮食不加以节制，最终导致病情严重，身体健康出现不可逆的损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医生。一位叫做小米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痛风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痛风会出现哪些并发症。
22: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
23: 痛风常见并发症包括，首先是痛风性肾病，它是尿酸盐沉积损害肾脏引发的肾功能异常，尿酸性肾结石，慢性肾功能不全，甚至尿毒症。其次有高血压、心血管疾病、二型糖尿病、代谢综合症等等，约70%的痛风患者合并高血压，这两个疾病相互加重，痛风患者冠心病的风险会增加1.5倍，心衰的风险增加。 还有关节并发症。关节并发症包括痛风时形成、关节破坏畸形、功能障碍。严重痛风时可破溃形成漏管。痛风漏管就是尿酸结晶在身体里挖矿，挖着挖着把皮肤挖穿了，形成一个小隧道。这个隧道会不断流出尿酸结晶，继发细菌感染。早期规范降尿酸治疗可显著降低并发症风险，保护靶器官功能。
2: 夏彤提示您，合理饮食，补充水分，适度运动，控制体重，预防痛风的出现，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2: 妈，我上班去了。
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2: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2: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7: 电梯门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
8: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9: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8: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9: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8: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1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2: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2: 大象鲜血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大象鲜血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3: 什么89？
1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2: 大象鲜血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即可下单。
13: 晒晒晒，
12: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光影时间。
14: 我是小林，推荐电影《阿凡达：火与金》。
15: This is the only pure thing in this world. The fire came from the mountain, burnt our forest. My people cried for help.But Eva did not come.

0: 潘多拉像是一个倾注了当下最强的技术资源想象力打造出来的一个平行世界，三部鸿篇巨制已经搭建起一个丰富立体的小宇宙。每隔几年，电影观众就有一次机会去看看那里发展得怎么样了。我们以为已经对视效大片司空见惯了，但当潘多拉清澈浪花扑到眼前，海底生物星光点点连缀成片，稀稀碎碎的丛林好像能闻到草叶的气息，风行商队御风起航的画面美到窒息，方才感叹这才是真正的 3D 视觉盛宴。怎么会有科幻片能把自然和科技结合得如此完美？这一部火与静的人物关系更加深入和富有张力，人类、纳威人、混血、阿凡达化身、克隆人等都在发生新的自我认知，让这个故事并非简单的善恶分明二元对立，已经准备换个格式二刷了。
1: I call upon the warrior mother.

0: kill you! I swear!
1: Yeah! 推荐电影《阿凡达：火与镜》。

0: 都市的日子不能变成诗，洱海的日子却比诗更美。于洱海旁，偷得浮生整日闲，在苍山下，俯观云卷云舒，日月星云，山川湖海，而你藏身其中。北京时间11: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3: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4: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5: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6: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5: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7: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8: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5: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2: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9: 营养早餐吃什么？
10: 燕窝银耳羹。
9: 日常代餐吃什么？
10: 燕窝银耳羹。
9: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磷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1: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 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闷烧杯哦。
1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3: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5: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6: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痛风患者已超过8000万人，而且正以9.7%的年增长率迅速增加，发病人群也越来越年轻化。痛风一旦急性发作，会让人感觉痛不欲生，但是很多痛风患者痛时就医，不痛不管，好了伤疤忘了痛，生活饮食不加以节制，最终导致病情严重，身体健康出现不可逆的损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医生。一位叫做天天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痛风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痛风需要和哪些疾病区别。
17: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
18: 痛风需与以下疾病鉴别，首先是化脓性关节炎，是细菌感染引起的，需要抗生素治疗，关节液培养阳性。其次是假性痛风，是焦磷酸钙沉积引起的，老年人多见，影像学可以见到软骨钙化。第三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其表现为对称性小关节受累，沉降明显，类风湿因子阳性。骨关节炎呢，这个疾病会出现退行性病变，疼痛较轻，活动后加重。还有反应性关节炎，一般为感染后发生。痛风的确诊需结合临床表现、血尿酸水平、关节液检查及双能 CT 等影像学检查，发现尿酸盐结晶为金标准，误诊可能导致治疗延误和关节永久损害。
16: 夏彤提示您，合理饮食，补充水分，适度运动，控制体重，预防痛风的出现，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1: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2: 小明，接球。
0: 爸爸，陪我踢球吧。
3: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5: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你怎么不去上学？
3: 你怎么早恋了？
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3: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9: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0: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2: 哇，这水真清。
1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1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14: 眼保健操，
11: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15: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6: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13: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17: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9: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0: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4: 什么89？
2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0: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8: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24: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痛风患者已超过8000万人，而且正以9.7%的年增长率迅速增加，发病人群也越来越年轻化。痛风一旦急性发作，会让人感觉痛不欲生，但是很多痛风患者痛时就医，不痛不管，好了伤疤忘了痛，生活饮食不加以节制，最终导致病情严重，身体健康出现不可逆的损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医生。一位叫做豆豆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痛风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痛风有哪些诱发因素。
25: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
26: 痛风急性发作常见诱因包括以下几点：一、高嘌呤饮食，如火锅、海鲜、动物内脏、浓肉汤等等；二、大量饮酒，尤其啤酒含大量嘌呤，且抑制尿酸排泄；三、关节受凉或外伤；四、剧烈运动后乳酸堆积；五、脱水导致尿酸浓缩；六、手术或感染应激状态；七、快速减肥引起脂肪分解；八、某些药物如利尿剂、小剂量阿司匹林、免疫抑制剂等等。夜间和清晨易发作与体温下降、皮质醇水平降低有关。识别并避免个人特定诱因是预防发作的重要措施，建议患者记录发作日记，记录每次发病前的诱因，比如吃了什么、做了什么、发作时间等等，找到自己痛风发作的特殊行为特点，在生活中多加注意，避免痛风发作。
24: 夏彤提示您，合理饮食，补充水分，适度运动，控制体重，预防痛风的出现，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6: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5: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7: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8: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9: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0: 关门请当心 ，Door closing。
11: 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12: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11: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1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0: 关门请当心，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热带橙色，12点整。
1: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以前代表医院和科室接受过一些新闻媒体的采访，有报社，还有各地方的电台、电视台，好多记者愿意问我同一个问题，包括我从2018年开始接了这项工作，每天 解答热线的同时，患者有时候也问我，说胡老，为什么现代

社会，我们身上会得这么多种的病呢？以前六七十年代、七八十年代得糖尿病和高血压的人很少，冠心病、脑中风也没有现在这么普及，他们都很疑惑，让我给解释解释原因。我是这么认为的，过去那个时候，七十年代、六十年代，吃饭非常简单，冬天是大白菜，夏天是黄瓜、西红柿。现在您看看饭桌上，多么复杂，油腻非常多。现在跟过去比，饮食结构变了。另外呢，社会背景不一样，当前的竞争力太厉害了。现在大家都是竞争上岗，工作压力大，睡觉晚，这个是另一方面的变化。反正过去很简单，现在很复杂。过去吃不饱饭，现在胡吃海塞，病从口入，病的种类自然就多了起来。总而言之一句话，生病跟日常饮食关系是非常密切。皇帝内经素问早就告诉大伙了，人的饮食要讲究因地而食。啥叫因地而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您在北京生活就得适应北京的环境，您要是在上海住，您得适应上海，跟北京就不一样了。上海人愿意吃甜的，喝酒都喝甜口。上海有一种酒很出名，叫崇明老白酒，是糯米酿的，甜滋滋的。吃上海的本帮菜就得就着这个酒喝才有滋味。如果吃本帮菜喝北京二锅头，那就不对路子，吃着也不舒服。所以一方水土一方人，吃就吃当地的，以您居住的房子为中心，方圆百里出产的东西是最适合脾胃消化吸收的，也是产生身体需要的精气血筋最好的东西，这叫日常饮食。另外吃当地的食物对人体能量的消耗最小，气血补充的最快，越吃新奇的东西元气消耗越大，元气消耗了以后是不是得补啊？靠什么补？可以靠胡家老糕。咱们胡家老糕是熬出来的，连熬50天才出糕，出来的全是精华。为什么要熬啊？你想啊，连食物都有地域特色，中药何尝不是呢？药材不可能都是一个地方产的。胡家老糕中有5种药材，这5种药来自5湖4海，5个不同的地区，党参一定要用山西省平顺县的，只有平顺县的党参才有狮头、凤尾、菊花心特征。狮头就是狮子盘头，党参的根头部有一个疙瘩，凸出来一大块，像狮子脑袋一样凸出来的，越大越值钱。党参质量的好坏首先要看狮子头，另外在狮子头下边分出来的须子必须是流线型的，说明是野生的。党参生长在山上，哪有石头缝，它的根就往哪钻，所以它的根是散开的，而且
每一条小细根，最细的都算上，都是曲线，没有直的。因为根往下扎的时候，说不上在哪儿碰到石头，它就拐弯了，不可能是直的。要是笔直的，就一条，那就说明是人工养的，就不值钱了，药劲儿不够。然后看横断面，用刀切开，横断面明星点点，亮黄色，像一朵盛开的菊花，这叫菊花心。所以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比野山参还好。野山参我们大家都知道，听好了吧，非常名贵。但是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比野山参还好，特别适合老年人吃。老年人身子虚，吃人参上火，受不了。所以山西平顺的党参最好，更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可能不知道平顺县在哪儿，它是山西省长治市下边的一个县，西边是长治，北边是河北涉县，南边是河南林州，东边是太行山。这个平顺县的位置很特殊，是三省的交界点，背靠大山太行山，人杰地灵，山高谷深，但交通非常不方便。这个地方的土壤很薄，就薄薄一层，下边全是沙子和石头，不适合种庄稼，但唯独就适合野生党参的生长。平顺县的野生党参品质是最好的，属于特等药材，这是我们胡家老高的军药。我们胡家老高一直在用平顺的野生党参，而且以后永远都会用下去的，不会变，也不能变，永远都用最好的。陈药熟地黄的产地是河南焦作，黄精的产地是四川内江，枸杞子我们只选择甘肃张掖的枸杞，因为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甘州是药王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特殊强调过的。枸杞子最佳产地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所以张掖枸杞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药效最好。最后胡家老高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这五种药材来自于五个地方，而且都是同类药中药劲最足，质量等级最高的。选药的时候一定要选同类中最好的，因为中药是用来治病的，它劲头足，药的天性强。有的药材很燥，单吃的话吃到肚子里会上火，这都不是毛病。我们熬膏方是为了把它的天性和毒性熬没了，熬柔和了，柔顺了，进到身体里以后它才能治病而不伤身，在治病的同时还能护佑身体。所以膏方一定要长时间的熬，不熬肯定不行，熬不到火候，熬的时间不够。有的中药房熬膏方一上午就出一锅膏，一两天就出一锅膏，这样的膏方只是走了一个过场，跟普通的药丸
药片药汤子没啥区别，所以有的人吃好使，有的人吃了就没效果，因为它的融合度不够，还停留在表面，停留在单一。

太极的两个阴阳鱼一样，互相牵制，互相推动，很和谐的在身体里发挥作用，不会给身体添加任何的麻烦。以往我们吃药治病的同时在添乱，所以按下葫芦起来瓢，病永远都治不完。治好了心脏病，兴许脑袋又出事了。现在用老高治病，原则就是只解决问题，不增添麻烦，所以病会越治越少，越治越轻的。这就是胡家老高的特别之处。吃药如此，吃饭也是这个道理。比如我在北京，因为北京是个内陆城市，我们就要尽量少吃一点海鲜，就是吃鱼也要尽量吃淡水鱼。为什么呢？海有一个自然的平衡系统，生活在海边的人，像大连人、青岛人，他们每天都吹海风，闻着海味儿，自然就会想吃那些海产品，吃了也没啥事儿，反而是补的，也没几个得痛风的。而我们内陆的人，由于没在那样的地理环境中生活，闻不到那个海味儿，实际上身体里也就没有消化海鲜的环境。总吃海鲜的话，身体就容易出问题，痛风了，高尿酸了，关节变形了，这疼那疼的，都是吃了不该吃的东西导致的。所以不管是吃药还是吃饭，最终目的都是求和，让身心达到一种和的状态，人才会健康。如果突然间换了一个生活环境，水土不服，您放心，您肯定生病，尤其是老年人。我在北京市有一个患者，姓岳，岳飞的岳，叫岳秀丽。岳秀丽住在北京房山霞云岭乡，他家人有一个特点，结婚都晚，生孩子也晚。岳秀丽当年本身就是大龄产妇，31岁才生下来的他儿子，他今年都70了。他那个年代30多才生第一胎的太少见了，到他儿子这辈儿更是，他儿子40岁才结婚，儿媳妇有身孕了，这俩人才办婚礼。不结婚不行了，没法给孩子落户口。儿子和儿媳妇在湖南的一个小县级市把孩子给生下来了。岳秀丽老来得孙，能不稀罕吗？千里迢迢的去南方伺候月子，儿子和儿媳本来没打算让他去，看他年岁太大了，周岁都70了，怕他折腾不起。但是老妹子的心早就飞到孙子身上了，他名义上是来给儿媳妇伺候月子，实际上他最想见的人是他亲孙子，这是人之常情，有这种想法谁也拦不住。所以老妹子自己买火车票就过来了，到了湖南常德的一个小县城，叫金市，天津的金。他儿子和儿媳妇就住这儿，一家人团聚了，本来挺高兴的。但是刚到这不久，老妹子就开始水土不服，心脏不舒服。最开始吃饭的时候容易犯病，感觉喉咙有点紧，不畅通，扯着后背还有点疼，但是老妹子没太在意。

0: 预防水土不服，我有一个好办法。我以前也经常去外地，南方北方经常跑。我去外地的时候就有一招，特别奏效。在我吃外地的食物之前，第一件事儿，先喝当地的水，把水煮开了，用这水沏一壶当地产的茶。南方很多地区都种茶叶，去买当地产的，这叫上堂问礼，入乡随俗。通过喝茶这个事儿，试试那里的水土，这样的话，可以说80%的人不会因为水土不服而闹病，很有效的。大伙儿可以试试。如果没买到茶叶怎么办？还有办法，吃东西之前喝一大口胡家老糕，也会起到相同的作用。因为什么？胡家老糕的治病方法就是求和，与自然和解，与自己和解，给身体找平衡。所以，当你水土不服的时候，就是不平衡了嘛，所以才会上吐下泻，身上长疙瘩、起疹子，心脏难受，胃里难受。这时候喝胡家老糕，很快就好了。岳秀丽初次发病的时候，没用过胡家老糕，也不知道喝茶那套方法，所以后来他的心脏就严重了。一开始的时候上不来气，特别是当他深呼吸的时候，后背肩胛骨那个位置就非常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啊？有的时候吸气的时候，左胸心脏的位置会突然卡住，有一种像肌肉撕裂、刺痛的感觉。您只有放松下来，把气呼出来，让胸部变回原来的状态，痛感才会消失。然后过一会儿就好了，在一年中总会出现这么几次。我有一个患者，以前就跟我说过的，他说他有一次吸气的时候，心脏就卡住了，然后他又较着劲儿，又用力吸了一下，发现心脏的位置有一片肉，好像被撕开了一样。从此以后，他这个胸疼就越来越明显，心脏病发作的也越来越频繁。他晚上睡觉的时候，还能听到里面血液喷射的声音。他的这种心脏病就跟岳秀丽的心脏病是一种病，就属于心肌缺血导致的心律不齐和早搏。岳秀丽在当地的小医院没查出来病因，当地的大夫也说她是水土不服，然后血压有点高，影响到心脏，兴许过一段时间就会好转。给他开了2盒稳心颗粒，就回家了。但是吃上以后始终没有奏效，就这么的，岳秀丽又坚持了一周。后来老妹子实在是挺不住了，最严重的一次，她在厨房正煲汤的时候犯病了，感觉心脏停顿了，而且有窒息的感觉，还说不出话来。岳秀丽后来跟我讲，她说："胡老，我那次犯病印象太深刻了，太吓人了。"自己趴在灶台上，不知道趴了多长时间，反正半天都没缓过劲儿来，眼前发黑，当时啥也看不见，但意识还在，心里边有数。他心里寻思着，千万不能倒啊，要是倒下去，命就没了。所以当时就这一个信念把他救了。 后来他儿媳妇发现不对劲儿了，看见婆婆正在灶台上趴着呢，眼睛闭着一动不动，赶紧打电话抢救，这才把命保住。保住命以后，因为那头的医疗条件不行，所以儿子带着母亲回到北京。来我们医院的时候，诊断出心肌缺血、心力不齐、早搏三种病症。由于他心梗没达到标准，没在医院做支架，但是他岁数不小，他动脉硬化非常重，就直接转到我这儿，用中药保守治疗。我给他用上胡家老膏以后，他才转危为安。用没三瓶的时候，他喘气就顺了，他说他心脏不卡壳了，顺溜了。我说好，这就说明心肌缺血减轻了，继续用吧，继续用，早搏也会消失。等他下次回来，大概四个月以后，做心电和心脏彩超，检查不出来有任何心脏问题，他自己也深有体会，觉得心脏不慌也不闷了，窒息和停顿的感觉再也没有出现过。但是我仍然提醒这个患者，不要轻易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70岁了，适应不了新的环境了。现在有好多东北人冬天愿意往海南跑，夏天再跑回来，来回折返，其实这种习惯也不好。您要是能适应哪头的环境，就一直在哪头待着，别来回跑。尤其是岁数大的人，别老折腾自己，来回总换水桶，身体肯定不舒服。所以您记住了，您就守着一个地方，长时间扎根在哪儿，就在那儿生活吧。别南方住几天，北方住几天，这么来回颠倒着住，对您身体不好。稳定稳住才是正道，信我的，没错。好了，我也不多说了，接下来时间接大伙的热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啊，胡老啊，
0: 是我。
2: 哎，
0: 你
2: 好，
0: 欢迎您。您好啊，
2: 您可辛苦了。我是天津河东区的一位听友啊，老朋友。哎，您这一天呐，是真心的一心一意为我们老百姓着想的，给我们带来了这个胡家老膏，你说这么好的治疗药。
0: 没错，
2: 说句实话，我是打心眼里头啊向您表示感谢。
0: 好，别客气啊，只要您病好了，您选择了对了，那我是非常高兴的，您也高兴对吧？
2: 对对对，胡老，我跟您说一说呀，我用那个、啊、你胡家这个老膏前后变化的这个情况
0: 啊，请讲吧。哎
2: 哎，我今年吧年龄也是70多了，71了都啊。哎
0: 哦，
2: 我是怎回事呢？那是在16年那年呐，得个脑梗。哎
0: 哦哦哦，
2: 不过那个时候那次吧，它不重啊。
0: 嗯，
2: 就 在附近的那个兴民医院呐，
0: 啊，
2: 住院住了十多天儿，嗯，
0: 哦，
2: 然后呢，恢复的挺不错了，
0: 嗯，
2: 都挺正常的，啥后遗症也都没有，
0: 嗯嗯嗯，
2: 哎，生活上什么都不受影响，
0: 啊，
2: 完了，我一看这不挺好吗？以为这病治好了，啊、没啥事儿了吧？以后啊，
0: 嗯嗯，
2: 没想到啊。在两年前吧，
0: 啊，
2: 有一天早晨起来，
0: 嗯嗯嗯，
2: 你说我就感觉自个儿的手脚怎么不听使唤了呢？也不是麻了咋的，就是不受使唤，不受控制了。
0: 嗯，那说明开始加重了，是不是啊？
2: 哎，嗯，但是呢，脑子里边吧，啥都明白，哎，就想喊那个老伴儿过来呀。结果干大把嘴儿喊不出声了，就能发啊就这声，
0: 嗯嗯，
2: 哎，然后那个顺着这个嘴角啊，我还淌汗喇子了，
0: 流口水了，嗯，
2: 老伴儿就赶紧过来了，一看这样了，这不完了吗？赶紧就打那个120，
0: 嗯，
2: 离那个天津三院近呐，就送那儿去了。
0: 哦，
2: 哎，到医院吧，又化验验血啥的，心电图了，又做那个脑 CT。都过了
0: 啊，
2: 结果医生说啥呢？叫什么脑干梗塞叫，
0: 脑干的梗塞，这是最重的一型啊，
2: 哎哎、
0: 啊，
2: 是啊，
0: 脑干是咱生命中枢啊，啊，
2: 还有啥呢？脑血管狭窄，
0: 啊，
2: 哎，等整完确诊完了就开始扎点滴吧，
0: 嗯嗯，
2: 这回可费了劲了，住了20天院，还落下后遗症了，你说？
0: 啊啊啊！
2: 哎，当时回到家里吧，说话不行，那个舌头也不听使唤，就像少一轱辘似的，短了一截似的。
0: 嗯嗯嗯，
2: 把俩身子特别明显的不利索。
0: 啊，
2: 就这个右手啊，
0: 啊，
2: 拿筷子、拿碗、拿啥东西都不行，他真
0: 拿不了了。
2: 他听也不听使唤了。
0: 嗯，自持能力不好了。这说明严重了、
2: 哎、
0: 啊！
2: 对，
0: 您这还是轻的了，有的严重的时候，在脑干梗塞的当时就可以牺牲了，太多了。
2: 哎、
0: 我是干这的，我非常理解。
2: 哎，那医院医生也像您这么说的，嗨、哎，
0: 嗯，
2: 喝水，刚小勺还呛呢，喂嘴里头，你说？
0: 你看看，嗯，
2: 啊，吃点啥东西，嘴就像没知觉似的，掉那个饭粒儿都。
0: 啊啊啊！
2: 另外，我心里明白呀、啊。寻思给家减点负担吧，家里人，我就背着老伴儿吧，自己上个厕所有一回。
0: 哦、啊，
2: 这好不容易连扶着墙一点点的蹭到这厕所了，没成想到了厕所还摔那儿了。
0: 你看看，啊，自持能力没有了。
2: 哎、这回倒好、哎，摔完了真下不了地儿了，
0: 厉害了。
2: 那就像没长大小孩似的，自个儿啥也不行了，干不了。
0: 啊，支撑不住了。
2: 对。那不管干啥都得家里人有人了伺候了。
0: 嗯，
2: 但胡老师，我要真像那个不知道啥事儿那个小孩儿一样吧，真好不了。
0: 嗯，
2: 关键就是啥都明白呀、啊，心里着急上火，自个儿恨自个儿不是？
0: 嗯，
2: 那老伴儿吧，他还真行，不嫌弃我呀。
0: 啊、
2: 那家给我伺候的哪儿都伺候到了，都伺候非常好。
0: 那非常对得起您呐。
2: 哎，
0: 老夫妻嘛，啊、在这时候。走了心了，用了出了力了，是吧？
2: 对对，但是他把我算好，他累完了，
0: 哎、
2: 那瞅他那样都累的都没有啥精气神了似的，哎、
0: 嗯，
2: 这心里过意不去呀，看他那样过不去那道坎似的，就是
0: 没错。
2: 哎呀，您说我住院前吧，还跟别人去钓鱼去了呢，你出院以后就像一条半死不活那个鱼了，翻个身钓个费老劲了。
0: 那、
2: 哎、领地一这样搞谁身上谁也受不了吧，是不是胡老老？
0: 就是
2: 您就合计吧、
0: 啊、
2: 家里人给我照这么好、
0: 啊、
2: 一点怨言没有，
0: 嗯，
2: 能想的办法啊都想了，就光说买那个溶酸药啊买老了、哎、
0: 啊
2: 想针灸了、
0: 啊、
2: 什么理疗了按摩了
0: 该用都用上了，但是这都不是、
2: 哎
0: 除根的办法，您说是不是啊？嗯，
2: 对呀，我说句不好听的话，这是我跟您胡老说啊， 敲大神都请来。
0: 哎，
2: 你说这钱不都白花了吗？
0: 嗯，
2: 天天治，天天看，完了呢，效果一点看不到。哎，
0: 没错。
2: 哎，但是呢，听到您这个讲课了，我老伴儿连跟我商量了。你说这老家伙真有主意啊！啊，他知道我不让他花钱治了，他就把您听了完之后没跟我商量，把您家这个胡家老高就给我买回来了。
0: 这是对了，这个方向是绝对对了，方法也是非常正确的啊。
2: 对，买回来了，吃了大药有半个来月
0: 啊，
2: 我也没啥感觉。完我就跟老伴儿连比划带吭声带疯字儿那么说，意思就没治好啊，这病不好治也不治了，就别治了。哎，身上也没啥效果，那看半个月。
0: 那可不
2: 又白花钱了。
0: 哎，
2: 完了呢，我老伴儿就跟我说爷爷，你看你这刚又吃这么几天，你说你能见好吗？人有的比你还重呢。那严重的都植物人了，用人那效果都挺好，你别着急，慢慢来，慢慢来啊。
0: 对，
2: 哎，
0: 说的对。
2: 他告诉我，他说他买了半年的药呢。我这一寻思，半年的都买了，钱都花了，别瞎了。关键是老伴儿这是心主要啊，
0: 没错，
2: 就这么的坚持下来了。
0: 哎
2: 哎，
0: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您老伴儿这个方法，这个路线是绝对正确的。啊，用胡家老高来治疗，那是最可靠的治疗效果的。
2: 胡老师跟您说，这胡家老高 啊是真不错。你看我用的啥时候呢？将近一个半月，那个时候就开始有变化了。
0: 你看看多好，显亮了。
2: 关键这个憨喇子躺的比以前那差多了。那时候呢，就可以像小孩似的冒几个字儿了，一连着，哎，那就感觉右边拉着身子，好像比以前丰富多了，哎，
0: 你看，
2: 就是你自个儿动弹，感觉就灵活，挺使唤了似的，有点儿。
0: 你看多好，
2: 这心里就有底儿了。
0: 没错。
2: 等半年的药我快用完的时候啊，我这身体变化可就大了。
0: 哦，
2: 哎。这胳膊腿能使上劲儿了，关键拿一个馒头吃不了，我自个儿能把它掰开，你算算。
0: 你看看，这种能力都有了，说明这个动作的情况得到非常好的纠正了，太好了，很惊人呐！
2: 那个嘴上沾个饭粒子，自个儿知道，刚舌头舔回去，
0: 你看看，这种感觉都有了，说明什么问题呀？
2: 说话能连句儿的，
0: 你看
2: 可以和老伴儿就说简单的那个话呢，能连句儿说了。
0: 你看看，变化太大了。好，
2: 现在吧，我已经用了一年的时间了，跟老伴儿出去遛弯儿，就是走的慢点儿，要略微快点也能，我怕再拽着磕磕绊绊的哈。
0: 别着急，
2: 慢点走着。别人不知道我得过这个病的，有熟人哈，看着我，他以为我慢慢悠悠散步呢。
0: 你看看，他看不出来您的病态了，你看多好啊。
2: 他想不到我是那个脑干那个梗塞的患者啊，都啊。
0: 就是，
2: 跟他一唠嗑，他们都知道了。这一出来能溜达，这心情是啥心情啊？搞以前下地都下不了，能恢复这样，你说我知足不知足？胡老，
0: 太知足了，非常不简单，非常难得的这个结果呀。
2: 要不今天我跟您能通上这个电话，我说我非常激动。刚以前呢，想都不敢想啊，还跟你通这话。
0: 没错，
2: 你听我现在
0: 说话，难得的机会。
2: 哎。
0: 因为这个胡家老高确有奇效，
2: 这也是遇上您了，胡老啊，遇到用上咱这个胡家老高啊，这么好的治疗药，这我身体才能恢复这样啊。
0: 没错，
2: 全家啊，连老伴儿、孩子们都高兴，这我全家，
0: 没错，
2: 老伴儿，我俩都有个幸福的晚年，不是？
0: 是的，是的，
2: 要不说这回这可买对了， 进对了庙门了，胡老啊，再多的话，我也还是汇成那一句话吧，就是感谢感谢再感谢胡老您呐。
0: 哎呀，您别这样说，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我祝贺您啊！
2: 谢谢谢谢。
0: 今天咱先谈到这吧。好，再见，老朋友。
2: 再见。
0: 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是胡教授吗？
0: 是我，非常欢迎
3: 你
0: 啊。
3: 哎，你好，胡教授。
0: 啊，
3: 我是我是秦皇岛的。
0: 哦。
3: 我秦皇岛的患者，我今年86了。
0: 啊啊啊。
3: 啊，86，我是心脏病。
0: 嗯。
3: 我去年住院住了3回啊，我都那个人家让我打支架，我没打呀，我就吃药啊等着。
0: 哦。
3: 我没打支架，人家说75%都堵了，还一个血管，还一个血管。
0: 哦，
3: 65%，还有一个70%，3个血管都堵了。
0: 嗯嗯嗯。
3: 哎，就给我加的药，就是让我吃那个胆硝酸，吃60毫克的，又吃的贝塔洛克，又吃的那个叫什么玩意儿，利普妥，吃的药太多了。完了后来我犯病吧，我就尿失禁了，都尿到裤兜子里就。
0: 哦。
3: 肾也不好了。
0: 嗯嗯。
3: 一宿都尿三回尿都等不及，都尿到裤子了。
0: 嗯嗯嗯。
3: 一宿尿3-4回，完了一回尿不点儿。我这个我这个脚脖子也肿了，可能就吃药吃的太多了。
0: 嗯。
3: 啊，那个脚脖子也肿了。我说我不是，我一打听我哪天我听广播听着胡家老高治心脏病，我就买了，我也没犹豫，我就买了，买了16瓶，是买了几瓶，我就送来了，送来了我就吃，现在有2个月不到2个月呀，哎，我吃了那个12天上，我都吃那个叫什么药，就安眠药，我都吃了2盒了，一会吃一点，吃一点，我吃了还没有20天，就这高吧，他就开始睡觉了，
0: 嗯，
3: 就开始睡觉，睡觉。我说哎呀，见效了！闻着我们家老头说见效了，见效了。我说我睡觉啊，一大事睡觉，我就睡了4个小时。
0: 嗯，
3: 昨天黑夜9点睡的觉，睡觉一觉睡的都4点半了。
0: 你看，
3: 尿了一泡尿啊，这见效了！哎呀，
0: 啊，
3: 都是胡家老高这个功劳啊！
0: 是的，是的，
3: 胡教授啊，都是你们的功，你的功劳啊，你的功劳啊！哎呀，就。啊，我就这要不是血管堵了，我都，哎呀，我都那啥，我都瞎心思。我说堵了咋治好？我的妈呀，那我去这个胡家老高救我的命了。哎，
0: 你看看
3: 啊，完了之后我这个做 CT 做那个核磁，说我这腿走不了，你说是小血管堵了，要大血管堵就走不了了。 小血管堵。

0: 完了之后，胡家老嫂吃完了以后，吃到二十多天、
1: 啊，
0: 不到一个月吧，
1: 啊，
0: 就开始活动了，上车主要不用推车子了。
1: 嗯，
0: 原来我上车主要是推车子。
1: 啊，
0: 不用推车子了，我往那一坐，咯噔坐那，哎，我这个我这现在我都不用推车子上车，主要自己就走起来。我不是叫啊，我见不见老头夸夸，他说你吃老高吃的，吃老高吃的啊。正好我那个，我说你领着往下头走去吧。我一大事儿，我就我们五个单元，我绕了一个圈儿，也我数着步了着，数着步那是260步，走了260步。我说我就都再走，没走过这么多呀。
1: 是
0: 啊
1: 是
0: 啊，
1: 走这么长了，是不是？
0: 啊，
1: 效果多好啊！
0: 我也走多了，
1: 啊，
0: 我就得哈哧哈哧喘呢。
1: 嗯，
0: 他说我血管堵了，他有时候管闭不全呢。
1: 嗯，
0: 他说咋的地方那是，咱也不我也不懂的那个我说的那个。之后我闺女叫我洗澡去上他家，他每回他说我推着车子，我拿着那个老年车子我推着你啊，我们在移动，他在闪动。
1: 嗯，
0: 都有300多步了，我推车都自己去了。
1: 嗯，
0: 我们家闺女说的，你咋的了？你怎么这么疯了？你这么大劲儿了？
1: 你看这变化多大呀，老母亲！
0: 你自己走了的，咋走了的？我说的，我走，自己走了的，自己走了的。啊，我说吃老高，吃胡家老高。
1: 嗯，
0: 他们家是我闺女都夸口，哎呀，你吃胡家老高见效这么快，还没到俩月呢。哎呀，我就是吃胡椒老糕吃的。
1: 啊，
0: 哎呀，我得感谢感谢那个胡椒老糕胡教授啊。
1: 嗯，
0: 啊，我现在走路这么快，你说我不高兴吗？
1: 嗯嗯嗯。
0: 啊，
1: 这是您的福分呐，啊，您选用了胡椒老糕，
0: 哎，
1: 选用对了，
0: 是
1: 吧？
0: 啊，我就感谢恩人呐，就是胡椒老糕救了我的命啊。
1: 嗯，
0: 我这个我走道，我这现在说这一辈子走不了了。
1: 嗯，
0: 我都上厕所，我都在推着车子。
1: 啊啊！
0: 现在上厕所，上外头走去，我都放心了。
1: 你看多好啊！
0: 我们家老头，我们家家人都高兴啊！哎呀，
1: 那可不是吧？
0: 哎呀，都感谢感谢胡老啊！
1: 哈哈！
0: 哎呀，这么那救了我的命啊，真是。
1: 嗯。
0: 你说我那血管都堵了，我都走不动一点了。哎，哎呀，我真感谢了，感谢了。
1: 啊，
0: 哎，
1: 这个效果出来了，给您解决了痛苦，
0: 啊，
1: 而且对咱们整个的家庭的这种心情也不一样了，是不是？特别是我的，
0: 哎，
1: 我非常高兴的听到您服用胡家老糕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
0: 用的好，
1: 这是难得的，是不是啊？
0: 哎，我们家老头说的，你好好谢谢你胡教授啊，这是人家的功劳啊。
1: 哎
0: 哎呀，我
1: 这您的
0: 我现在我就出气也晕乎了，说话也说得快了。
1: 嗯，
0: 原来说话都说不动啊。
1: 嗯嗯，我非常高兴啊。
0: 哎，
1: 您把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广大听众了，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糕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巨大的作用。
0: 哎，
1: 啊，
0: 我听说
1: 虽然咱们取得这么好的这个效果呀，咱一定要注意啊。
0: 啊，
1: 有效果了，啊，咱就继续用下去。
0: 哎，
1: 既然有疗效了，咱们就接着治疗，
0: 哎，
1: 争取把病彻底治好了。
0: 彻底治好了他呀。嗯
1: 嗯，再服一段时间以后啊，我估计啊，您的病会完全康复了啊。
0: 哎，
1: 您坚持使用嘛。啊，
0: 哎，
1: 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
0: 啊，我谢谢胡教授啊。
1: 嗯，好，别客气。
0: 哎，
1: 好，就这样。
0: 好，
1: 再会吧，老朋友。嗯，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喂，胡教授吗？
1: 是我，非常欢迎您。
3: 哎，太好了，
1: 啊，
3: 太激动了，我跟您终于通上电话了，可高兴了。
1: 啊，
3: 胡教授
1: 啊，
3: 你可真是我们这患者的亲人呐。
1: 啊，
3: 怎么说呢？是你啊，还有你给带来的这个胡家老糕啊，重新给了我们这些在这个痛苦当中挣扎。

0: 的人的希望啊，给了我们光明啊，我们都受了益了。
1: 好，那我就最高兴了，只要大家好了，而且用咱们本源疗法的这个胡家老高，会得到这个必然的这个好的结果，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是是是，我呢，我是江苏无锡的患者，
1: 哦，
0: 今年71了。我在这个广播当中啊，我这听着胡教授这个语言呢，感觉特别亲切，
1: 啊，
0: 哎，你讲的道理呢，通俗易懂，哎，我从一听啊，我就放不下了，我就得天天听，每天听，听了以后感觉这个心里头啊，特别舒坦。
1: 嗯嗯，
0: 说到我们心里头去了，
1: 是吧？啊，
0: 嗯，我也是这个老眼病患者了，
1: 哦，
0: 也是想过不少办法，吃过不少药，但是这个结果都不是很好
1: 啊，
0: 没什么效果。我就通过听了您这个节目啊，我就对您这个技术和您的产品深信不疑了。
1: 您所得的是什么病？您先告诉我。哎，一下好吗？
0: 那胡教授，那我就给你念叨念叨我这个当下的情况吧。
1: 哎，好的。啊，
0: 哎，我这个呀得有20多年了。
1: 哦，
0: 20多年以前呢，就查出来啊，这个眼睛啊老是看东西那会儿模糊嘛，就是说我有白内障。
1: 哦，
0: 另外呢，他说这个视网膜啊有变性。
1: 嗯
0: 嗯，有飞蚊症，就是看东西老是觉着眼前头有个黑影，尤其是到晚上看不清楚。
1: 啊，
0: 哎，慢慢的，这个白天视力也不行，
1: 啊，
0: 就是最近这2-3年啊，就是这个眼病啊，感觉着就比过去更重了，
1: 啊啊啊，
0: 出不了门啊，不敢上街，这走道看不清这个脚底下，不敢迈步，整天在家里头待着，眼睛看东西特别费劲呢，
1: 啊，
0: 你说在家也没别的事儿，看电视吧更累眼睛，我就干脆。那听节目吧，
1: 啊，
0: 哎，听，反正是你看这现在这个节目上什么都有，听一种吃一种，吃一种换一种，这不恨病吃药吗？
1: 嗯
0: 嗯，但是这个效果都不太好，
1: 是吧？哎
0: 哎，我就说，哎呀，这么大岁数了，你看用了花了这么些个钱，吃了这么多药，也不管个用算了，不行不就不看那些，就这么要嘛？
1: 不对，咱们必须得来治疗。但是有很多的方法治疗起来非常好，像您的情况，白内障就是晶体的浑浊，还有就是视网膜的一些个动脉硬化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啊飞蚊症玻璃体的浑浊，还有就是您眼底的一些其他问题，您是4-5种眼病的，不是非常简单的，是比较复杂的一些个眼睛的疾病啊，老朋友。
0: 是，我也就是，哎，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啊，听了您那个节目，这等于是啊，又给了我重新希望了，我就说您讲的这个老胡家这个老高啊，这个传承的这是古方吧？
1: 没错啊，
0: 哎，我就深信不疑，我就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我得给自己一个机会，
1: 哎，
0: 我到现在呀，就是用您这个胡家老高啊，6个半月了，这半年多了。
1: 哦，
0: 你还别说啊，我用上2天就出来效果了，
1: 那么快是吧？
0: 是，因为原来吧，这早晨一起来，这个眼糊得慌，就得用点盐水洗洗。哎，用上以后感觉这个眼比过去利索多了。20多天的时候呢，早晨那个眼睛啊，哎，又突然出现了这个糊的睁不开，哎呦，那个眼屎可多了
1: 啊！
0: 哎，我说还得洗，再洗洗。哎，洗完以后。哎，明显的看东西就感觉明显就清楚，
1: 不一样了啊，
0: 不一样了，
1: 变化太大了。
0: 哎，出了这些个眼屎之后啊，哎，这个眼睛看东西真的是就跟揭掉了一层纱似的。
1: 嗯，
0: 原来你说我这个眼睛白内障，还有这个视神经萎缩呀，挺重的吧？视野也小，看东西这个眼睛啊胀得慌。
1: 嗯，
0: 平时就是干涩
1: 啊。
0: 哎，吃了这个胡家老膏一个月的时候，这个眼睛里头啊。你像原来这么转转吧，就觉得这个眼都拉不开栓的似的。
1: 嗯。
0: 1个多月以后，感觉这个眼球上就跟涂了润滑油似的了。
1: 你看。
0: 自如了。
1: 啊。
0: 看东西雾也薄了，也淡了，视野就觉着比过去开阔。
1: 变化多大呀？
0: 是， 比以前看的看东西呀、啊，看的不管多远多近的，以前是看着像雾似的，老是一片白，就眼睛中间有那么一条，哎呀，你别提了，这个眼不好啊，真让人着急呀、啊。
1: 那可不，
0: 现在都看见了。
1: 最着急的是眼睛，
0: 这叫什么呀？失而复得的这种心情啊，真的是太高兴了。
1: 您这四个字的描述是很确切啊，这种感受太好了，
0: 是
1: 咱们得到这样的结果。
0: 你只有在这种痛苦和黑暗当中挣扎过的人，你才能珍惜这个光明来之不易。
1: 没错。
0: 还有这个是什么呢？咱们那个指导老师贾老师、
1: 啊、
0: 特别热情有耐心，心还细、啊、什么让注意哪些个怎么着吃，还说让多吃点那个黄玉米。刚开始的时候我是一天吃两次回家老高啊，后来贾老师呢、
1: 啊、
0: 他给我调了一天吃三次，
1: 让
0: 我吃到半个月以后啊再调回到一天两次。我觉着你看他就是特别细心嘛、
1: 哦、
0: 就是怎么用才能让这个药用到效果最好。
1: 对，
0: 我就心里特别感动。
1: 从
0: 那么之后呢，每间隔半个月就来回这么增减，这么调剂着，这个效果真的是更加明显了哈。我现在呀、吃这个胡家老糕这不六个多月了
1: 啊，
0: 真的能上街溜达了，高兴的我都不行啊，也能跟人唠嗑了，也能看见对面来的是谁了。
1: 好，说明视力明
0: 显的，原来不敢，你出个门啊，一个是看不见自己，哎呀就小心翼翼的注意这个脚底下，怕摔了跟头，根本顾不上看哪，也看不见。人家老同事老熟人了，看见我以后就说这个人架子轰轰的不爱理人。我不是不爱理人，我光想跟人说话呢，心里头闷得慌，没有这个眼了，
1: 看不清楚，分辨
0: 不看不清，不敢说话。
1: 对
0: 啊，你看现在你走那个河边上有小道，不是你走走、
1: 啊、
0: 旁边的小树枝啊，枝条粗细呀、啊、都能看清楚了。对面穿的衣裳颜色呀，哪个孩子拿个什么玩具能分辨出色来了。是真的挺好，我特别感谢胡教授。我这心情没办法形容，就是您和您这个胡家老高重新给了我这个光明，起码是给了我生活的希望。
1: 这也是您一种很幸运的结果，对不对？您选用对了、方法对了，这是最关键的，是不是啊？
0: 我一个是要感谢这个胡教授，感谢这个您这个好方子，但是呢我还得让您呀、表扬表扬给我们做场外指导这些个老师，他们也很辛苦，
1: 他们是应该做的，但是我一定要表扬他们、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是非常关心咱们老年朋友这个疾病的，太好了，应该的，
0: 是，
1: 也
0: 是
1: 咱们这个本源疗法的方法好，这是最关键的，您说对不对啊？
0: 对，我要不我说我这个此时此刻这个心情啊。这种失而复得的这个心情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形容。另外呢我还想着再从心里头往外说一下，你一天为大伙这么忙碌啊，也很操劳，所以说你也要特别保重身体，您的这个身体健康也对我们是一个保障。
1: 好的，
0: 我们还指着您呢、胡教授，
1: 谢谢您，也就这样吧，咱先谈到这儿啊。
0: 行，那就胡教授再见。
1: 再见吧。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3点整。
3: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 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2: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4: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5: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3: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其实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2: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6: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7: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2: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8: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用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同时呢，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结合治疗百年世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
6: 梁玉霞，中西医结合临床带头人，医学世家出身，百年世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曾先后荣获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国医名师等头衔，用毕生精力钻研中西医结合，持之以恒，不忘初心，与时俱进，硕果累累。对于疾病的诊疗最为拿手，中西医结合独具慧心，不论在临床治疗成效或是学术课题研究等方面，都可谓造诣颇深。医为人人之术，必具人人之心。现在梁老师用医者仁爱之心，诊疗精专之术，为全国所有病痛患者答疑解惑，治疗病痛，带来了希望和长久的健康。
8: 好的，那下面呢，我们就隆重请出本栏目的特约嘉宾，最美好医生梁玉霞梁教授。你好。
7: 主持人你好，全国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8: 梁教授啊，那通过昨天的节目啊，相信大家对您身边的好医生这档栏目已经有了初步的了解了。您身边的好医生是联合百年世医堂共同开办的全国首档中西结合诊疗类栏目。在这里看病啊，不用再让病人自己去纠结看中医好还是西医好，因为这里呢有全国最知名的中西结合的专家亲自为您把关。有什么问题，大家只需要一通电话就可以足不出户，不用排队，不需要花一分钱， 零成本的和专家取得联系，以最简便最高效的方式解决身上疾病的问题。所以啊，这档栏目的开播可以说也代表着一个新医疗时代的到来。
7: 那实话实说，中西医结合呢，是今后治疗方向的一个大趋势，更是我们现代医学科学的一个结晶。像未来呢，很多疾病的治疗其实必须呢，都要中西并用。因为我们医疗最终的目的呢，其实就是解决患者根本的问题。所以不管是中医也好，西医也好，还是我们说的中西医的结合也好，只有帮助大家呢，我们说从根本上把疾病的问题解决了，这个才是叫有效的医疗。那咱们开办这档节目呢，其实也是顺应了我们现代互联网医疗时代的一个发展，就是让大家看病治病的这个方式化繁为简，尽可能的给大伙儿呢提供方便。而我呢，怎么说呢，我觉得是有幸参与其中，那么把这么多年我们所学到的，包括就是临床当中的我们总结下来的啊，更前沿的、更为全面的、更为科学的中西医结合治疗的这个理念呢，带给大家伙。
8: 嗯，是的。但是呢，这档栏目之所以能够成功举办呢，您作为业内最权威的中西医结合方面的专家，一定是功不可没的。尤其您不仅来，而且呢，还带来了一些自己多年潜心研究得出的中西医结合的诊疗方法，这个对于广大病友来说呢，可是一个最大的帮助。那过去老百姓没办法解决的一些难题，可能通过我们这档栏目，未来都可以找到对应的解决方法。
7: 那没错没错，像我之前吧，我遇到的一个患者，他什么样的一个病患呢？就是我们临床很高发的，冠心病。他平常的这个症状就是心口窝的一个憋闷感，经常有上不来气儿，然后全身的没劲儿。刚开始他到医院里检查的时候呢，啊，做这个心电图显示，他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他伴有这个心肌缺血。那常规的你像西医的治疗就是开一点这个扩管的这个药物，那包括呢配合像丹参片儿，啊，银杏叶片儿。常规的基本上都是这样，他也一样，刚开始吧用这些药效果挺不错，症状明显缓解了。哎，不舒服的时候呢吃上这个药，很快这个症状就消失了，不难受了。但时间一长以后呢，他就发现什么呢，发现这个药不但不像原来那么管事儿了，而且他还出现了心绞痛的这个症状。因为心绞痛这个症状一出来，这个就比较可怕了。我们听节目的朋友，包括你像有一些医学常识的朋友都知道，说一旦这个心绞痛发作，它的时间超过十分钟，这个是随时它可以引发心肌梗死的。哎，这就是要危及到生命的。所以这个患者朋友他也一样，这一看不行啊，啊，又往医院里跑，就是还是和他第一次去医院是一样的。啊，做了很多的这个检查，包括像心脏的彩超，这个都做了。然后大夫呢告诉他说，你这个病情加重了，那这个得加点用药，就给他联合呢用上了这个阿司匹林了。然后告诉他说，你心绞痛犯病的时候呢，然后你应急呢用这个硝酸甘油。说实在实在，如果你这个病发作很严重，那没办法，后期呢可能就得下支架了。所以这个患者朋友他听完以后吧，哎，包括这个家属，包括患者本人，很害怕的，就咱们说呢，吓得够呛，很害怕。他说再严重了，这要下支架呀。第一个，他更多的考虑是什么呢？这个下支架得花多少钱？第二个，也要考虑说，万一支架完了以后，这个病再犯了怎么办呢？所以他回去以后呢，就赶紧把大夫交代的这些药呢，全部都吃上了。他讲吃上以后呢，还是跟之前一样，哎，刚开始效果很不错，后来吧，也就是一年左右的时间呢，哎，他感觉这个病情加重了。为什么呢？就是不但他有心绞痛的一个发作频繁，另外呢，他有一天吧，就是早起起来的时候就忽然晕倒了，自己都去不了医院， 是家属直接打了这个120。那到了医院以后呢，也是一大堆的这个检查之后呢，大夫告诉他，他这个心脏病呢进一步又加重了，就不光是我们说的这个冠脉血管狭窄堵塞了，心肌缺血了，他同时出现了房颤和早搏。啊，说你这个这样，你得做一个冠脉造影，这个需要交6万块钱押金。还有就这个6万块钱押金嘛，这个家属跟患者一下就懵了，就想这个冠脉造影怎么这么贵呀？其实这个冠脉造影它的价格没有这么贵啊，基本你像医院里是5000多啊，也有的稍微贵一点，基本上8000多。那每个医院它的价格不完全一样，基本就是5000到8000左右。然后这个大夫就跟他讲说，你这个情况呢，它是随时可能来引发像心梗和脑梗的一个发作。为什么？因为长时间的这个房颤心律不齐，它是可以导致我们这个斑块脱落的。那么大伙儿想想，这个一旦斑块脱落，这个就非常危险了。你堵在我们冠脉血管里边，这个就是急性的心肌梗塞的一个发作。那可能会堵在我们大脑，堵在大脑这个就是急性的脑血栓就发生了。说我们在给你做这个冠脉造影的同时，如果说你淤堵超过70%以上的这个，那我们就直接下支架了，所以你得先把这个钱交了。那我跟大伙说到这儿，我估计很多下完支架的这些同志，大伙可能也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对吧？
8: 我感觉啊，这就好像是给患者事先设定好的一条路，从心肌缺血的检查、治疗、等待，到最后心梗的发生、造影。你看，这好像是每一个心脏病患者的必经之路啊。那梁教授，难道所有的心脏病到最后都得通过支架解决吗？
7: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像同样是冠心病，那我们治疗的手段不一样，其实它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西医看病呢，它讲究数据的。那什么是数据呢？就是说你的片子上，或者说你的这个化验单子上，那片子上得有病灶，化验单子咱们说得有异常数据。就如果说你检查不出来这个病灶，那它就没有针对性的这个治疗措施。我给大伙儿举一个例子，这样大伙儿就更明白。你比如说，这个人他心肌缺血，那怎么给你诊断这个心肌缺血呢？我们临床大夫、西医大夫，他必须得有心电图。就是你这个心电图，你的 ST 段有改变了，你的 T 波倒置了，或者说有这个低频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个他就可以给你确诊为心肌缺血，因为这是他的一个硬性指标。那如果说，你没有这个指标，说即便，我心口窝这个堵得厉害啊，就是大伙说的这个心前区憋屈，有那种压榨样的这个感觉。说即便你有这些症状，如果说你心电图你没有这些指标的话，他不给你确诊这个心肌缺血。大夫可能会告诉你说，是不是最近累了或者说没睡好觉，或者说这个心理的这个作用。他给你开药吗？他不给你开药，他就告诉你注意休息基本上是这样的。所以这个西医看病呢，我们说指标它是第一位的，你没有指标的这个异常，他没法给你开药，没法给你治疗。这一点老师说的对吧？很多朋友肯定是听完以后肯定会点头的，是不是？而这个中医呢，他就恰恰弥补了西医这方面的不足。就我们大伙儿可以想一想，如果你那个地方他没有病灶，他怎么可能会表现出这些不适的这个症状呢？对不对？他肯定是有一些问题的。所以说这个中医吧，它恰恰就是弥补了西医这方面的不足，就是我们用仪器查不出来的，甚至说没有办法针对性治疗的问题，那我们中医老师呢往你手上一打，我们这个脉诊很快就可以给出你答案来，说你是闭阻不通了，还是说你的心血不足了，或者说你心肾不交、脏腑失调了，我们很快就可以给你找出这个病根所在。 同时可以给你针对性的调理方法。一个是快速来消除你不舒服的一个症状，当然最主要的呢就是根本上的一个治疗，避免后患。所以说呢，我们只有把中西医给它融合起来，我们用发展辩证的这个眼光我们来看问题，那才能够找到

0: 是结合我中西医结合治疗这么多年的临床经验，我的想法是什么呢？让咱们大家伙用最小的这个成本来帮助大家呢解决疾病，让大伙呢我们实现一个康复。
1: 杨教授啊，我真心觉得咱们这档栏目呢是开到老百姓心里的这么一档栏目，真正做到了想大家之所想，急大家之所急，让大家伙啊清清楚楚治病，明明白白好病。
0: 啊，没错没错，我觉得呢，医生呢不但是能看病的医生，更是能和我们大家伙说贴心话的朋友。你像我接诊的患者很多啊，其实有很多患者，咱们说有的时候啊，他是有情绪的。你像有一些患者很焦躁、很恐慌，包括有一些患者呢，咱们说呢，啊，他这个很抑郁。就是心理方面，他是有一些问题的。你像我也60多岁，哎，怎么跟大伙说呢？哎呦，这60多年来，其实我接触别的真的是很少，甚至很多东西我都没有接触过。但是接触最多的其实就是病人，所以说谁能更理解你，理解你这种得病的这种苦啊，包括这种难，我是更能理解的，而且我更愿意倾听大家的心声。把每一位患者呢，我们当成家人，当成朋友，当成兄弟姐妹。你像我母亲，她经常跟我说呢，你不图回报，你放下名誉和金钱，你把1/10的这个亲情呢，用在患者身上，你真心实意的为患者去考虑，那么你就可以收获到比用药治疗更好的一个效果。我母亲经常教导我。所以你像我从医吧，就是快40来年。那我的一个这个经验在哪儿呢？就是用亲情我们去对待每一位患者，啊，真正我们能走进患者的内心，然后你就会发现呢，医患者之心其实就是医者之心。所以说呢，所有听我们节目的这些朋友，那我想跟大伙儿说的就是，请大家伙儿放心。你像在以后的，就是我和大伙儿的这个相伴过程当中吧，我会一如既往的啊，尽我最大的所能，为大家的健康我们负责到底，啊，用行动我们来守护大家的健康。
1: 杨教授啊，我越来越觉得能听到我们这档栏目的听众真的是太幸运了，因为您呢不仅是中医世家出身，而且还精通西医，可以说是目前国内少有的真正中西医结合的集大成者。所以呢，我们也相信通过这档栏目的播出，会有更多的被病痛折磨的患者朋友得到帮助和有效的治疗。那好，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节目继续。一位生于中医世家、年纪轻轻便颇有建树的中医人，为何要违背祖宗，甚至不惜与母亲及整个中医家族彻底割裂，只为了从零开始学习西医？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感谢守候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您身边的好医生》，精彩内容正在播出。梁教授啊，通过昨天的栏目呢，我们也对您的学医经历啊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虽然您出自中医世家，在别人眼里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人呢，但实际上您和母亲的学医之路却并非一帆风顺。但是呢，昨天节目的结尾啊，您提到了后来家里啊因为发生了一些变故，让您突然转变想法，要去学习西医。我相信很多听众一定跟我一样好奇哈，当年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会让您突然做出这个选择的呢？
0: 这个吧，是因为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故。这个变故呢，在当时那个年代，和大伙儿怎么说呢？这个是可以改变我们整个家族的这个命运的，尤其是差一点就断送了我母亲行医治病的这条路。其实我也是因为这个天大的事儿，然后呢，才有了想要学习西医的这样的一个念头。啊，那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和大伙儿说一说。其实这个还是因为我母亲的善良和大爱。其实我记得应该是在70几年那个时候吧， 就是咱们国家。

家遭遇了一次很大范围的疟疾。啊，可能我一说这个事儿，很多和我同龄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可能一说就知道这个事情。你像那个时候他医疗水平很有限，哎，这个病呢也很可怕，很多人他因为救治的不及时后来要了命的。之前呢我跟大伙儿提到过，那你像我母亲呢，她在一些流行病的预防和治疗方面，她是有一套自己的方法的。她会根据四时的变化，五运六气，她可以提前来预测这些疾病。你像她可以提前配置出相对应的这个方子，而且效果都非常好。就那一年吧，这个疾病爆发之前呢，我母亲也提前预料到。我母亲跟我说呢，今年夏季的湿邪之气会很重，啊，蚊虫肆虐，说估计要有流行病。那北方地区的患者他什么症状呢？普遍基本上就是发冷发热交替出现，而且千言难愈。如果说救治不及时，那这个病邪呢，它会入心入脑，伤人性命的。所以说呢，咱必须要提前做好这个准备。那一年春天刚过，然后我和我母亲呢就开始制备这些药材了。因为当时我们呢它是地处北方地区，就是夏天它来的相对来说比较晚，而且北方的这个雨水相对来说呢要少一些。当然最主要的是因为我母亲她提前就做好了这个万全的一个准备。你像到我们诊室经常来看病的这些老弱病小，这个全部都是提前给拿了药的，所以就是我们周边几十个村子几乎是没有病例出现的。那这个南方和咱们北方不一样，南方的这个问题很严重，因为南方它梅雨天气，然后再加上大量的蚊虫叮咬，它扩散传播的特别快，所以一下就出现了很多的这个病例。但那个时候啊，咱们说呢没有屠呦呦教授发明的这个青蒿素，哎，那会儿没有。你像那会儿他这个临床的治疗，我们用的更多的像这个氯喹啊、奎宁，包括像乙安嘧啶等等吧，这些西药。这个治疗的效果呢，总体来讲就治疗的效果是很一般般的。然后呢，就是有一天啊，已经到了晚上半夜了，就是突然就是有人敲门。我母亲呢就披着衣服就赶紧往外跑。那因为你想病人半夜看病，那基本上都是疾病和重病。结果没想到呢，我们打开门啊，是一个老外啊，气喘吁吁的。哎，我母亲就愣了一下，因为她也听不懂外语嘛，然后就赶忙的喊我出来。其实我也很惊讶的啊，很惊讶的。老外吧当时看着这个身体，他那个状态很虚弱，就一个劲儿的喘粗气，然后就是用很简单的这个词汇呢和我沟通。因为我也是好歹怎么说呢，我也接受过这个外语教育，就基本简单的这些沟通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老外他是什么病呢？他是在南方感染了这个疾病，高烧了好几天啊，西药也不好使。其实也是听一个朋友建议找我母亲这儿的。咱们说呢，医者仁心，母亲就赶紧就招呼这个老外，我是忙着给倒水，然后呢就开始诊脉了。那母亲说呢，他确实是什么，就是疟疾。但是同样的这个疾病呢，老外的这个脉象，他和北方患者这个脉象情况是不一样的。就是北方的病人他都是寒热交替出现的，而老外呢他是只发热他不怕冷。那他属于什么呢？他属于这个蓄热之肾重者也。所以我们之前配好的这个药方子肯定是不行的。这个叫什么？叫我们来调整了。我母亲就让我赶紧的去磨参石膏。那这个参石膏呢，多多少少懂中药的朋友都知道，这属于大寒之药。它尤其适合于这种像高热不退的急症重症的。但是说它的这个用量也好，包括用药的方法也好，这个要求很高的。你像剂量多了它会伤人，但是你剂量少了呢又没有效果。一个是剂量的把握，另外一个就是在煎药的过程当中也比较费时间。就是当时啊我们磨药然后再加上这个煎药得大概折腾了有半

0: 求吧。然后给病人把这个药汤喝下去，也就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哎，高烧就退下去了，马上这个体力就恢复过来了。那我母亲当时呢，也是出于好心吧，一方面呢是不想让老外来来回回的折腾，那这样可以保存体力，对吧？对他整个疾病的康复能更快一些。那么还有一个也是担心说，一个外国人，你掌握不好中药的这些煎煮的方法，把这个药给拿回家去，弄不好它就影响效果了。所以说呢，就留老外在家里治病，我们是共吃共住。但是一共不到三天的时间，这个老外就彻底康复了。那临走的时候也是对我母亲千恩万谢的，而且还给中医呢竖了大拇指。但是吧，他临走的时候呢，就要求说再带走一包药，啊，就非要说还得再巩固巩固，这样才能好彻底。所以我跟我母亲呢也没有多想，啊，就想多包一包药就多包一包呗，对吧？然后就给了一包药，而且我还用这个英文吧给他写下煎煮的一些方法，包括注意事项等等等等吧。那我俩本来以为就想说这个事情就到此为止了。结果没想到几个月以后，哎呀，跟大伙说，就是现在说起来，我觉得我也是挺生气的，啊，就这个老外他竟然上演了一出，怎么说呢？大伙都听过这个农夫与蛇的故事，老外就上演了一出农夫与蛇的故事，就是非要非要把我母亲呢告上法庭。
1: 老外当时疾病已经康复，是欢天喜地的离开的，怎么又会倒打一耙，将人告上法庭呢？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梁教授？
0: 要说这个事儿呢，坏就坏在老外带走的那包药上。因为这个老外吧，看母亲的这个药治疗疟疾效果这么好，他动了歪心思了。他想干什么？他想发财了。他想把这个药啊偷偷送回他们国家，然后去分析这些化学成分，然后研制出这个成药，再大批量的生产销售赚钱。他动了这个歪心思了。那我们大伙儿都知道，就是咱们中医开方子，他讲究君臣佐使，什么意思？他讲究配伍，包括你像他还讲究这个剂量，哎，具体是多大的量，还有他整个炮制的这个方法。他不是说像西医那样啊，我们这个化学实验研究什么化学成分之类的，他不像西医那样。所以这个老外呢，他也不懂，他就是找相关的这些人员啊，又是分析，然后又是做这个研究啊，提取呀，到最后呢，就连一个化学符号他也没有推算出来，投入了很多没研究明白，然后他就把这个矛头呢转向我母亲了。哎，他就认为你这个药粗糙的药渣子，对吧？简陋的，就是用这个纸包上的，也不卫生，而且也测不出什么成分来，有毒有害啊，属于这个三无产品。所以这个老外他动了这个歪心思了。那大伙儿想想，他哪还记得说我母亲当初救他命这事儿，早忘了。所以一气之下呢，就把我母亲给告了。那大家伙儿想一想，我母亲当了大半辈子医生，行善积德，受人尊敬，也从来从来没有受过这种委屈呀，而且还被人家冤枉成这样。所以说呢，邮递员把这个法院的传票送过来的那天，我母亲就一病不起了。
1: 别说是过去那个年代，就即便是现在啊，中医与西医，中药与西药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很多人呢，都是只站一边，不问所以。但是在当时那个年代，一个医生要是摊上这样的官司，确实是毁灭性的。那后来这个问题得到解决了吗？
0: 哎呀，说到这个事儿，其实我现在也挺生气的。就是当时这个事儿对我们整个家族的影响非常巨大。你想，即便乡里乡亲都帮着说好话，都不相信说我母亲是那样的人。但是咱们中国有句古话，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有这么一句话。所以很无奈也很无语。因为什么？因为那个事儿在没有最后的结果之前呢，我们的医馆就一直处于一个停业的一个状态。而且我母亲生了一场大病。 后来吧，后来是很多，你像我母亲就。

不治过的病人。哎，也都知道这个事情了。大家伙呢自发的打抱不平，就是成千上万的人签自己的这个名字，帮我母亲来证明，说这个方子没有问题，药不害人。那后来呢，是在正式开庭之前，可能吧啊，因为这个是我的一个推测，可能是老外也是通过很多的一些渠道知道了这个事情，就是在最后呢，老外是撤诉了。所以说这个事儿呢，这就算啊彻底的完事儿了，结束了。我呢从一开始啊，我是很担心很害怕，到后来呢我很愤怒，哎，就觉得我母亲要是不去救那个老外就好了，那也不存在说后面的一大堆那么多的烂事儿了。但是说等后期吧，冷静下来以后呢，我就又想，那以后还会不会再发生这样类似的这些事情呢？对不对？那我们怎么能够来避免这些事情呢？所以后来我就这么想，我们中国不有这么一句老话吗？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就是要真正我们去规避这样的一个问题，你肯定必须要干什么？了解它，你得清楚它。所以说呢，我就想办法，我就去了解这个西医。哎呀，当然就是那个时候，他不是说像咱们现在，啊，你像现在我们说书籍很多啊，电脑上这么一查，什么都有。因为那个时候电视都很少，啊，基本上我小的时候听广播，稍微你像好一点的，偶尔可以看到一些报纸。就是我也是搜罗了很多关于西方的一些医学的一个报道。就是给我触动特别大的，印象特别深的是一个关于器官移植的。当然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谈到这个器官移植，可能大伙儿也是听着很平常不过了，对吧？包括你像有一些患者可能自己都经历过像肝移植或肾移植的，现在大伙儿听着是很普遍了，但是那个年代那个时候其实知道的人是很少的。因为在那个年代，你说取一个脏腑出来，这就相当于拿走半条命了。但国外不一样，西医的这个器官移植手术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就是1977年，咱们国内呢也是开展了亚洲首例的肝脏移植手术。这个其实也是医学上很大的一个进步，包括你像后续的，就像我说的这个换肾的这个手术都有。因为你像这些手术的一个成功，它代表什么？代表一个新时代的一个到来。起码像肝肾功能衰竭的，马上要死亡的，像这些患者，我们经过这个手术的一个移植，起码他们有了活下的这样的一个希望。所以说从那个时候起吧，我是第一次对西医产生了很浓厚的这样的一个兴趣。而且跟大伙儿讲，也是那个时候呢，我就有了想要学习西医的这样的一个念头。因为当时好好在哪儿呢，就是咱们国家恢复高考没多长时间呀，所以我也一样，哎，我就跟我母亲说，啊，我说妈，我要考大学。然后我母亲就问我说，大学它有那么多的专业，那你想好学什么了吗？然后我就跟她说，我说我想好了，我要学西医。哎呦，西医这俩字儿吧刚出口，大伙儿想不到，我就结结实实的我挨了一个大嘴巴子。我母亲给了我一个大嘴巴子，因为从小到大我母亲从来没打过我，结果就因为我想学西医，她第一次打了我。其实我也知道，就是那个事情是她心里的一道坎儿啊，就我母亲那个声音她都颤抖了。她说呢，咱们祖祖辈辈都是中医，那你身上流着中医人的血，你现在是离经叛道啊。但是我当时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我态度也很坚决，就我这个人也是这样的一个性格，认准的这个事情呢就要去做。因为第一个是我出于对西医的一个向往，第二个我觉得医学它应该是相通的，那就中医西医它不应该是对立的。那么这些要想我们说得到一个验证，那肯定我得先

0: 去了解西医学，对不对？所以当时因为这个事情呢，可以怎么说呢？可以就是说我和我母亲，包括我们整个梁氏中医吧，用咱们现在的话来讲，就结下梁子了。因为我母亲的态度是什么呢？如果说我执意要考这个医学院去学习西医，她的态度就是和我断绝关系。但我当时我这个人也是这个有点倔脾气，就是当时我的态度是什么呢？一定要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全国最好的医学院，就是我要通过学习和实践，我来证明我的这个选择是正确的。这就我和我母亲，我们意见就有了分歧了。所以当时其实闹得很凶的，那没办法，家里边人就来劝和了啊。一边呢是劝我母亲，啊，说你看，这个孩子还小，啊，也就三分钟热度，可能没几天就不想学了。你的身体也不太好，不要跟孩子生气。然后另外一边呢，也是来劝和我，啊，说小霞，你怎么能有这种想法呢？你忘了老外的那件事儿了吗？咱们老祖宗之所以给我们留下中医，那都是有道理的。中医和西医呢是完全不同的路，你可千万千万不能头脑发热，走错路啊，最后把自己给毁了。哎呀，就是家里人吧，就天天这么苦口婆心的去劝说我。后来呢，我一气之下，我就干脆呢，我就带了一些日用品，我离家出走了。我去哪儿呢？就是我去了我们村里边一个废旧的一个祠堂里边，我去那儿呢，我独自的生活去复习功课了。
1: 和家庭彻底决裂，到底最终能不能求学成功？和母亲的矛盾又是否能够成功化解？请继续收听您身边的好医生。梁老啊，您的思想在那个时代是非常超前的，也注定不被家人理解。如果不是当初的那份执拗和倔强，我想也没有您如今在中西结合治疗方面的成就了。
0: 说实话啊，我觉得作为我本人来讲，也并不为当时我的那种选择吧感到骄傲或者说自豪。尤其和大家伙讲，就是现在我也到了一定的年纪了。啊，因为我也做了母亲，我也带了很多很多的学生，我就更加理解就是当初我母亲和家里人对待我的那种态度。因为什么？因为中医呢是我们老祖宗几千年他传承下来的宝贝，他是不允许被人否定和质疑的。就是跟大伙说，即便是到了现在吧，我还是觉得很愧对我母亲的。你就像刚才我们主持人说的，就是任何这个创新的东西，刚开始它都是被质疑和排斥的，这是一个过程。那我在坚持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也是吃了很多苦头。我不刚才和大伙说了吗？我也是逃出家门，我跑到就是我们村里边那个废弃的那个祠堂，因为那个祠堂它废弃很久了，不用了，是一个很破的这么一个门楼，没有床，我怎么办呢？我就用两个木板拼在一起，就在上面躺着睡觉。那也没有学习的桌子，我就把放贡品的那个地方给它擦干净了，当学习桌。每天呢，你像复习功课、看书、读报以外呢，每周我也是雷打不动的得去一趟图书馆里。那因为那个当时啊，他就是复习嘛，就需要很多的一些资料，然后你也没有太多的这个参考的书籍，就是唯一的你想学习的这样的一个更好的一个途径，主要还是要靠图书馆。但这个图书馆离我们家它是有一段距离的，那当时也没有什么交通工具，我怎么去呢？我基本上就是搭着赶集的牛车和马车啊，去图书馆看书。那时间太紧迫了，我怎么办呢？很少喝水，避免来来回回跑厕所耽误时间。吃饭呢， 我基本上要不带一个馒头，要不带一个

0: 基本上到了天黑吧，也是紧赶慢赶，然后赶着最后一个散集回家的牛车或者马车，搭着就回去了。到了晚上啊，那个祠堂，我跟大伙儿讲，我现在我都能想起来，又黑又冷。那我也不能耽误时间，我得看书啊，我就这个披着这个被子看书。一开始吧，我们家里人就觉得我是心血来潮啊，觉得我坚持不了几天就回去了。结果哪成想呢，一转眼，哎呀，我在那儿就已经待了有小3个月的时间了。然后马上这不就寒冬腊月了吗？那祠堂那个地方，就是我不说，大伙儿也能知道，就是阴冷漏风。因为我临走的时候就拿了一床薄被，所以到了晚上就是冻得直哆嗦。我经常是手拿着书，拿一会儿，哎呦，我这个手我就冻木了，就换另外一只手。然后那只手呢，我到被窝里边再暖和暖和。当然，这个还不是最苦的，最苦的就是晚上睡觉，经常给冻醒了。啊，这是最苦的。后来呢，我们家里人坐不住了。一个接一个的就来找我，和我谈话，啊，就想着说你想学习就回家学习嘛，所以来劝我的人吧，一波又一波，但是跟大伙儿讲，唯独我母亲没有来，这个吧，就像是扎在我心里的一根刺一样，所以他也更激发了我，一定要高考成功，一定要考上最好的这个医学院。我记得是前前后后一共我准备了有大半年的时间，终于就等到了高考。我觉得好在呢，就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也是如愿的考到了当时全国数一数二的医学院，我高考成功了。后来就开启了我的这个大学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生涯。
1: 历尽千辛万苦，突破重重阻挠，梁老终于如愿开启学习西医之旅。本以为前路一片光明，可没想到竟是磨难的开始。究竟是怎样的磨难？梁老能否克服困境呢？别走开，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到了大学以后呢，我就发现我之前的这个想法太简单了。怎么说太简单了呢？我跟大伙说一说。啊，因为中医和西医，他要学的东西完全不一样。你像跟母亲学中医，你像我们首先要学脉诊，对吧？一人一脉，包括同样的人，他在不同的季节，他的脉象也是不一样的。你包括你像不同职业，说你干的工作不一样，他脉象也不一样。那就是我们说的有气虚的、血虚的，包括有的属于寒热症的，他这个脉象他是千差万别的。而这个西医呢，你要想说弄清楚人体的这个问题，它得先在动物的身上来找答案的。它是学习是从什么？从人体的解剖开始的。就给大伙儿说一个，更为道家的话吧，就是从死人的身上来找答案的。这可以说是我入学以后吧，最难过的第一道坎儿。因为你像我们医学院呢，习惯性的把这个人体的标本，我们称之为什么呢？称之为大体老师。还有，我记得就是我第一次接触大体的时候，就那个福尔马林，还熏得我直掉眼泪。就包括那种腐烂难闻的那个气味，还有，弄得我直接就吐出来了。但是这是我们医学院每一个学生都必须要经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你必须要经历，而且你还要淡定自若的，你来去解剖人体的各个组织。就是我呢，改变的是什么？就必须要从过去，你像我拿惯了这个针灸的这个手，我得学习什么？拿手术刀。那这个是我面临的第二道坎，就是我要鼓起勇气，在尸体上我得划口子，然后慢慢的把这个皮肤呀、脂肪组织呀，一层一层的给它分离出来。啊，像肌肉，包括血管、神经，就是你要详详细细了解人体的这个组织，然后进一步去深化、去记忆。哎，我记得那段时间吧，为了让自己的手腕更灵活，就是下刀下的准确度更高，包括你像缝合伤口，缝合的更为漂亮，我们拿什么练习？

0: 紧，我们拿猪肉来练习啊，每天去市场上买一块儿，而且每次买的吧都是不同的这个部位。那这个为什么呢？因为必须要让自己去习惯不同的脂肪厚度，不同的这个组织结构，那包括你一层一层的这个剥离，就是直到我们最后剥离出来的这个组织，它丝毫没有这种粘连和损伤，这就算什么？这就算完事儿了，你成功了。你包括你像我们练习这个手术伤口的这个缝合打结，我们就在这个椅子上扶手上啊，我们给它拴一根那个细线。每天练习一圈一圈的练，每天练，一直到就是你很快速的可以打出一个很漂亮的，主要是什么，很结实的这样的一个结，这就说明你没有问题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记得，我每天把最后一个离开教室，包括你像我们寝室里面最早起来的也是我，就是在大学学习那几年的这个时间，我感觉我就是卯足了这个劲儿。就自己想法很简单，就是一定要把这个西医呢给他学明白了。后来我们临床实习了以后呢，哎，所以我就更发现了这个中医和西医这个差别太大了。你像过去我跟着我母亲给十里八村的这些乡亲们诊病，我们靠的是什么呢？望闻问切，就靠的是这个，看看气色、舌苔、手诊，包括摸摸脉象。而西医它完全不一样。其实可能说到这儿，我觉得即便我不讲，我们很多朋友都很清楚，对吧？到了医院，别的可能什么都不说，第一个先是下化验检查单子，它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仪器和设备。啊，该抽血的抽血，该验尿的验尿，该拍片子的拍片子，对吧？大夫他需要通过这个片子，通过这些数据，然后给你诊断病情，然后来用药。而每一项这个数据，它都有一个很严格的一个参考用药标准。其实这个标准它更多的是结合药品临床的数据，它来的，它不是说大夫自己主观决定来的，不是的。所以说，这个脱离了我们患者本身的一个身体，完全脱离了。所以换句话来讲呢，中医看病呢，它是从这个人，他来出发的，就是通过我们说这个人他所在的环境，包括他当下的这个病情，他综合来判定的。所以，即便我学习西医啊，但是说作为从小，你像我跟着我母亲用中医思维看病，所以从我的内心来讲，我是更偏向于中医的。虽然说西医呢，我们讲更科学，对吧？讲究这种数据更科学，但是我觉得中医呢，它是更为的人性化。其实是后来有一个事情的一个出现，这个才彻底啊，可以说是彻底转变了我的这个思维，让我就是意识到，似乎呢能把中西医结合起来，能够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临床治疗效果。
1: 半夜的急诊，忽然闯进来了一对抱着孩子的夫妇。面对突发的情况，刚到急诊的梁老，到底该如何应付？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梁老彻底扭转了思维，为今后中西医结合的道路奠定了基础？您身边的好医生，精彩继续。
0: 我们医学呢，因为它是5年制。基本上前4年吧，我们是学习这些临床的基础知识。那么到了第5年，我们就要到医院里具体来实习了。当时呢，我们是在省里边，最权威的医院实习。那当时呢，就是我们这些学生都是分配到不同的这个科室去实践的。你像有一些同学吧，他就直接分配到了这个内科，啊，基本跟着主任一起出诊。然后见识更多的这样的一些病例，当然也有一些同学他是分配到了这个外科啊，就跟主任一起来做这个手术。然后我当时被分配到哪个科室呢？急诊科。那因为这个急诊科呢，最苦、最累，也是最熬人的，因为一般晚上的这个急诊很多很多的。 所以我们有的同学跟我开玩笑，跟我开玩笑说：“小梁啊，

你有点点儿背。他跟我开玩笑，因为他们认为什么？因为急诊科他们认为是不好的，啊，又累又苦又熬人。但是我呢，我不以为然，因为我觉得我跟他们很大的一个区别在哪儿？我是从小到大就跟着我母亲来接诊看病的。那急诊室他要求是什么？要求是你一个应急处理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啊，当然我认为我肯定是没有问题。只不过是什么呢？中医和西医他接诊和看病的方式他不一样。你像西医他一定是很严格的。啊，我们说呢，就是按照这个流程他过来的。然后我就记得是我到了急诊科啊，我记得应该是有一个多月吧。然后也是一天晚上，啊，来了这个急诊患者了，是一对夫妇。当时呢，他是用棉被裹着这个孩子，孩子病了，啊，然后一进门很着急，就说："大夫呀，赶紧看看我们家这个娃，半夜睡觉突然就抽了。"所以我就赶忙嘱咐呢，说赶紧把孩子先放到病床上，然后我赶紧第一时间呢，就把这个被子给卸开了，因为这样他可以给孩子一个我们说比较好的一个通气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哎，当时这个孩子的父母吓懵了，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结果这个被子一打开以后呢，小孩才多大，1岁多，哎呦，这脸蛋儿呢通红通红的。然后已经开始这个抽搐不停了，啊，口唇青紫，神志不清了。我一摸这个额头很烫，那这个就很典型的一个高烧惊厥。然后给他测这个体温呢，39.3度，很高的。那往往像这种情况，你像西医的一个用药是什么呢？紧急给他注射这个镇静剂，要不然这个孩子他就有生命的这个危险。所以护士就说呢，说梁医生啊，是不是得注射异丙嗪或者说氯丙嗪之类的呀？高烧惊厥一般用这种药就是马上能缓解的。那这个药在临床当中呢，它针对高烧惊厥，就是我们常用的这样的一个用药。但是这个药它对于孩子来使用的话，它是有很多的一些禁忌症的。所以我就第一时间先问这个孩子的一个用药师，然后孩子父母就跟我讲，说他们家孩子呢天生是过敏体质。啊，说哪怕给吃一丁点儿的鸡蛋，或者说接触一点绒毛之类的这些东西，然后马上就会过敏。这一次高烧呢，也是因为用药的不及时，然后就加重了。而当时呢，因为主治的大夫不止我一个，那其他这个大夫听了这个情况以后呢，就有点懵了。那怎么办啊？如果说不给孩子这个用药，那孩子随时他就有生命的这个危险的。而这个时候呢，就是我就想起过去和我母亲治疗类似的这样的一些病例，那很多也是高烧惊厥或者说高烧不退的。我母亲不用西药的方法，她是第一时间呢先用针灸来镇静，然后呢再配上合适的汤剂。就是中医有这么一句话："针者速效也，而汤者当之。"啊，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对于突发急症的时候，那么这个针灸和汤剂呢，它就具有如汤泼血的这样的一个功效，就是它又安全，而且它的起效可以讲非常的快，因为当时这个情况已经相当急迫了。你想，西医大夫肯定是没招了，没招了。那我呢，咱们说呢，也有一些中医的这个基础。那当然呢，我们也是要征求这个家属的意见的啊，所以我是先征求了家属的意见，同意了，然后我就随身呢从我的这个针包里边掏出银针，用中医的泻法给孩子呢镇静退烧，几针下去以后，这个小孩的抽搐呢就停止了，小孩不抽了，起码家属这个情绪他也就稳定下来了。然后呢，我就让护士呢开了一盒青苔灵颗粒。我跟大伙儿讲，青苔灵颗粒，大家可千万千万不要小看它，因为它是在安宫牛黄丸的基础上研制成的一个改良的一个剂型。那么它清热解毒、镇静安神的这个效果，它不但可以说和安宫牛黄丸一样好，而且最主要的是，就是小孩用了它以后很安全。

0: 我当时呢就让护士给他冲了一小袋，然后呢就给小孩用这个小勺一点一点就喂下去。结果我告诉大伙儿，也就是孩子喝完十来分钟左右吧，这个小孩嘴唇的这个颜色就恢复这个血色了。然后再过了一小会儿，我们再量这个体温，这小孩的体温呢就降到了37.2度。因为这个温度下来以后，那可以说小孩就很安全了，病情呢就明显得到了一个改善了。哎呀，小孩也醒过来了，就是我们周围的这些大夫也松了一口气，家长也松了一口气了。那这件事儿呢也是很快呢就在医院里传开了。就是当时你像带我的这个老师吧，专门找我谈话，就是他对我这个初生牛犊的这种胆量表示心有余悸。但是好在呢，就是最后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是比较好的。所以其实也是通过这个事情我就琢磨，哎，说这个中医和西医它在某些地方好像是可以互补的，有些问题西医治不了，我们可以用中医来治，反过来也是一样的。所以说呢，既懂中医，哎，我们又有西医技术的医生，那肯定比像我们说这个单纯的这个西医大夫肯定要考虑的更为的全面。而且说一旦我们要给它结合的好，那我们就可以达到什么呢，四两拨千斤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但是在当时吧，我的这个想法，我告诉大伙儿，就是有这个想法，但不是说非常非常坚定，是有了这个想法，但不太坚定。是后来又发生了一个事情啊，可以说呢，这个对我人生的影响是一个，怎么形容呢？就是很重大的这么一个事情吧。然后最终呢，真正坚定了我。就是未来一定要走中西医结合治病的这条路。那到底是什么事情呢？今天呢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明天吧，咱们明天的节目呢，我继续呢和大家来聊中西医结合治病的这点事儿。
1: 一个还未正式毕业的，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咖啡暖色15点整。
3: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4: 传承御医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联合播出的一档以弘扬御医文化、传播健康知识为目的的大型健康访谈节目《黄氏养生院》。我是主持人爱华。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是非常荣幸的为大家邀请到御医文化的传播者、清宫医案的研究专家杨老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5: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杨老，这段时间我们有不少新朋友，刚刚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他们讲，他说听杨老您讲课啊，和别的节目的这个老师不一样，因为您讲的是御医文化，是古代太医御医们给皇帝治病形成的独特的中医文化。但是有的人可能没有详细听哈，所以不少朋友就打来电话问，说从清宫医案当中解禁的御医文化代表方剂黄氏膏方，它治病究竟和民间的这个方子比较起来有什么不同呢？
5: 不同的地方太多了。
4: 嗯，
5: 我们这些老听众啊，经常听我节目听了几十年的、十几年的、几年的这些老听众啊，你让他们说，可能呢比我说的都好。

0: 哎，有很多的老听众呢，啊，你让他说皇室膏方这种御医文化的药方呢，怎么治病跟民间的药方的区别有多大呢？它叫如数家珍呐。
1: 对，因为我们有很多老听众，那听课倍儿认真，
0: 哎
1: 呦，都记笔记，反复听。
0: 很多，对，按时按点的听啊，他听的时间长了以后啊，他都会背了，基本上。
1: 对对对。
0: 哎。那有什么不通呢？我说那很简单，给皇帝治病呢，讲就是整体治疗。
1: 嗯，
0: 什么叫整体治疗呢？你看我们现在所有老百姓治病啊，那么收音机前呢，这些老同志们，咱们现在治病是怎么治的？就不是按整体来治的。
1: 嗯，
0: 怎么就不是按整体来治的话呢？你现在以西方医学为主的治疗体系给大家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啊，我说呢，经常是怎么治？把人大卸八块，拆成零件去给你治了。
1: 嗯，
0: 啊，你哪得了病，给你开哪的药嘛。
1: 嗯，
0: 那血压高了，给你开降压的；血糖高了以后，让你吃降糖的。
1: 嗯，
0: 睡不着觉了，让你吃治失眠的；心脏不好了，给你治心脏；肠胃坏了，给你治肠胃。你得了十个病，一天让你吃十二种药，这是不是呢？整体治疗，这谁都知道，这不是整体治疗。
1: 对。
0: 啊，这就是哪有了病给你治哪、啊、你绕着圈的得病，他绕着圈给你吃药开药。
1: 嗯，
0: 啊，你这能叫整体治疗？这不叫整体治疗。你试想一下，如果按照现在咱老百姓这种治病的思路和方法，要古代给皇帝这么治病的话呢，那太医御医们活都活不了。
1: 嗯，对，早就脑袋被砍掉了。
0: 哎，你得了皇帝得了八个病，你一天让他吃十二种药。最后吃药都吃饱了，打起嗝来就是打起饱嗝来都是一股药味儿。
1: 嗯，
0: 这皇帝能干吗？不能干呐、
1: 嗯。
0: 哎，皇帝呢都是全国恨不能最有文化的人了，他知道这个叫是药三分毒。你照这么吃药下去以后呢，并没把我怎么地，这一把药把我吃死了。
1: 对。
0: 那最后皇帝能干吗？他不能干呐。
1: 对。
0: 啊，所以说你给皇帝治病的话呢，他逼着没有办法，他一定要怎么样啊？想尽一切办法来给皇帝在治的时候呢，要讲究呢整体治疗，而且要从病根上治疗。
1: 对，
0: 哎，所以说呢，御医们、太医们给皇帝治病的过程当中啊，有一句口诀，怎么说的？老听众都知道，叫一脏有病，
1: 三脏同治，
0: 五脏同养。啊，说一个脏腑上有了病了，最少要治你三个脏腑，或者是有些大病了，三个脏腑还治不过来，要治你五个脏腑啊。
1: 嗯，
0: 那民间没有人会这种治病的方法，直到我研究了4万多件轻功医案以后啊，国家相关部门呢把轻功医案里面名气非常大的这个皇室膏方，哎，解禁了，我用这种失传已久的方法给病人治病，确实啊。我们帮着一些大病、老病和一体多病的患者呢，得到了一个全面的康复。
1: 对，所以我们说御医文化治病法，它跟民间的治法完全不同。你想感受最顶尖的啊，这个中医文化，感受御医文化独特的治病法，那可以和我们的节目取得联络，400-677-3577。400-677-3577，杨老，您说这种御医文化独特的治病法叫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在民间已经失传了。
0: 对。
1: 那它究竟好在哪儿呢？嗯，我们就以近几年发病率非常高的这个肠炎、结肠炎这样的疾病为例，很多人他是常年大便不成形啊，有的人一天上一次厕所，有的人一天上好几次，哎，就非常痛苦。那我们今天聊聊这类病症怎么样？
0: 好，我们今天呢，就以这一类病症患者的治疗，我们给大家呢举一个例子。
1: 嗯。
0: 哎，做一个总结。
1: 嗯。
0: 那么像这个肠炎呢、结肠炎呢，它首先第一个典型的表现，临床当中的表现症状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肚子呀，大便拉稀不成形。
1: 嗯。
0: 你说拉稀拉到什么程度呢？拉的就跟拉痢疾一样吧，它也不是。
1: 嗯，
0: 哎，你像那个痢疾拉的严重了以后的话呢，出现的就像那个拉水一样的大便了，不是那样的。
1: 嗯，
0: 它这个肠炎、结肠炎是什么呢？叫大便溏泻。简单的理解就是什么呢？排出了那个大便破破糟糟不成形。
1: 嗯，
0: 啊，有的人一天上一次厕所，但是呢。

0: 他那个厕所，他那个排出来的大便呢，它永远不成条，大便稀烂。啊，这是一种情况。那么更严重的患者是什么呢？他一天就不光是一次，他恨不能吃三顿饭，他跑四趟厕所。
1: 对，
0: 用老百姓的话讲，就直肠子，吃了就拉。
1: 哎，对，有的人甚至就是吃饭中途，可能他肚子不好，他都要跑厕所。
0: 哎，就上面吃，下面拉，
1: 哎呀，
0: 这是一
1: 对
0: 个。
1: 呀，真的就很尴尬，很没面子。但是这个他控制不了哎。
0: 他不由他自己呀，
1: 哦。
0: 你跑得慢了，恨不能拉裤子里了。
1: 哎呀，对对对对对，
0: 像这
1: 哦。
0: 样的患者的话呢，根本是憋不住的。你不像那在健康人，你说哎呦，就是大便有点急了，我是找个厕所，我也容控。这样的患者不容控的，你稍微走得慢一点，拉裤兜子里了。啊，你就想一想啊，常年大便不成形，破破糟糟的，尤其是很多患者，你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再严重的，这时我们讲说是这个大便不成形，哎，比较轻的就是一天拉一次，但是呢，拉出来大便稀烂。啊，整个是不成形的，一拉一堆，用老百姓的话讲，那这是相对比较轻的。那么重一点的患者，就是我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吃三顿饭跑四趟厕所，吃了就拉，啊，吃得快拉得快，恨不能有些严重的患者嘴里一吃这个饭，肚子就开始叽里咕噜响了，一响就得跑厕所，啊，这是啊，一天的跑三趟四趟厕所的，这就相对比那个一趟的那就更严重了。
1: 对。
0: 还有更加严重，比这个三趟四趟更严重的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后半夜起来五更泻。他这样的患者是谁？什么情况呢？一个是拉次数多，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后半夜起来上厕所拉大便。啊，后半夜呢，三点呐、四点呐、五点呐，睡得突然间肚子就开始拧着劲儿疼，就把你疼醒来了。疼醒来了以后呢，还不容控，马上你得跑厕所。哎，同样的道理，像这种患者呢，他是把不住门的。如果你跑慢了以后呢，拉裤子里了，你看这就更严重了，这叫脾肾阳虚了。那么中医讲把这种病症呢叫脾肾阳虚啊。那有的患者拉的时间长了以后呢，他不光是这个大便次数多呀等等这些问题，他还拉什么？拉脓脓歪歪那种东西，哎，有脓有血。
1: 哎呦，这就麻烦了，是吧？
0: 这个时候就害怕了，大家都害怕，这拉的大便里面一旦有浓浓歪歪的东西，有血，那害怕了。上西医大夫那给你查吧，做那查现在那医生呢，我说看病都是靠机器给你查的，那做肠
1: 化验。
0: 镜吧，啊，做胃镜吧，做肠镜吧，肯定是一通检查。
1: 对。
0: 啊，至于说是做胃镜、做肠镜这个其中这个痛苦，那做过的人应该你有体会。没做过说那胃镜、肠镜怎么做呢？我告诉大家。光做胃镜、做肠镜，尤其做肠镜的时候呢，这一通提前让你清肠，让你洗肠子，把你这
1: 对，
0: 肠道里面这些粪便清干净了，让你排干净，这一通拉，
1: 对，就这个过程就非常的痛苦
0: 很多老同志就受不了，
1: 啊，
0: 最后就做不了这个肠镜。我们在临床当中啊，有些那个体质确实虚弱的那个，就这一通拉，拉的受不了了，很多老同志说不了，
1: 放
0: 我
1: 弃
0: 不
1: 了，
0: 做了，我打死我也不做了，
1: 啊。
0: 他就实在就做不了这个肠镜。因为他要把肠道里面所有粪便、你吃的东西全靠这种泻药，大量的用这种泻药，给你呢拉到最后呢一丁点干干净净的，人家再给你做肠镜才能够看得清楚啊。你这个时候年轻人还受得了，那老年人很多老同志就受不了这个，
1: 对，
0: 做不了。啊，好不容易有些没有办法，咬着牙做吧。最后做完这个肠镜以后呢，告诉你，不是肠炎就是结肠炎。哎，要不然呢？一旦出现脓血便了，再问人家说你溃疡性的结肠炎。那查出来了，那么查出来这个病症以后的话呢，怎么治疗呢？很难治疗。有人说那肠炎、结肠炎有了炎症了，用点消炎的不就行了吗？那是不是给你输点消炎的抗生素，用点左氧氟沙星啊，用点什么这个？阿莫西林呐、等等这些东西，头孢就好使了。我告诉大家，所谓的肠炎和结肠炎叫无菌性的炎症，没有细菌感染，自己肠道跟自己在那儿呢做斗争，自己把自己弄坏了。这种肠炎是什么？从西医的角度来讲，这叫自身免疫性的病症。因此，你不要一听是那肠炎、结肠炎，给用点消炎药不就好了吗？错了。这种肠炎、结肠炎用消炎药没有任何作用。 你消不了这个炎。

0: 它是无菌性的炎症，它不是说你感染了细菌了导致这个炎症了，因此你用消炎药没有用。
1: 嗯，
0: 那你怎么治呢？西医呢只能给你用一些呢啊常规的用西药这些药物来治疗，比如说用肠炎结肠炎的时候呢给你用点美沙拉嗪呐、啊、
1: 嗯
0: 哎用点小檗碱呐、啊、
1: 嗯
0: 啊等等的这些药物呢来起到一个缓解症状的作用。
1: 对，
0: 你说这些药它没有作用吧？有作用，吃美沙拉嗪常年的吃，很多人吃了以后呢这个拉肚子拉稀这个情况呢有所缓解、
1: 嗯、
0: 但是你说能够完全治好吗？治不好。
1: 嗯嗯，
0: 越来越重越来越重，一开始呢还一天就拉一次，就是大便不成形，结果治一天就开始拉三次了。
1: 嗯，
0: 哎，再治你发现呢后半夜还得拉稀还得跑厕所。
1: 嗯，
0: 越拉着人身体越虚弱，越虚弱越吃不进去饭。
1: 嗯，
0: 那自己都害怕呀，这一个劲儿的净这么拉，然后呢饭又吃不了多少，这时间长了以后呢身体日渐消瘦，越来越瘦越来越瘦，很多老同志自己都害怕。
1: 对
0: 啊、
1: 哎、
0: 到最后呢确实你还不光是瘦的问题，如果这一类病症你得不到有效的治疗的话呢，它拉的时间长了以后这个肠道还容易出现恶变呢。
1: 嗯，对，您说到这儿哈，杨老，我觉得好多朋友可能就是他会特别紧张的在听，因为他就这情况，你像懂点健康知识的人，他确实他担心说这长期这样大便不成形啊，总是这样脓血便，那万一要是拉出结肠癌这类问题就麻烦了。但是也确实专治胃肠的这个药啊没少吃，但是始终就是不解决问题，甚至可能还越来越重。那杨老，这种病症适合用黄氏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方法来治吗？
0: 凡是你看像这种西医没办法，民间的中医啊中药啊蒙药啊藏药又解决不了的问题，其实很多的我们都可以用黄氏膏方这种皇家御用的药方来治疗它。
1: 嗯，
0: 就拿这个肠炎结肠炎，自打黄氏膏方解禁了，才全国9个省拿到这个供应权以后呢，你不说别的地方，就广义地区我用黄氏膏方治疗结肠炎的患者，肠炎的患者就治疗的应该是上万例了。
1: 嗯
0: 啊，效果非常好。
1: 嗯
0: 啊，我记得曾经的我是给治疗过一个沈阳铁西区的一位患者。
1: 嗯，
0: 这个患者就是非常严重的结肠炎的患者，他一天呢跑3-4趟厕所，人瘦的80斤，1米7-7.56的个子，瘦的80斤的体重。
1: 嗯
0: 啊，动不动肠子上就长了息肉了，做肠镜的时候给他把息肉切了，然后就拉，一个劲儿的拉，最后拉到最后就开始出现脓血便了，吓坏了。
1: 嗯
0: 啊，告诉他是溃疡性的结肠炎，他说这美沙拉嗪呢类似这样的药物常年的吃，但是呢越治越治不了了。
1: 嗯，
0: 无意当中呢他说无意当中听节目呢听到我讲寓意文化了。
1: 嗯
0: 啊，他听了一段时间以后啊，我也没有专门讲这个病，他就想听着我讲这个肠炎结肠炎这样的病。
1: 嗯嗯，
0: 但是呢他听到我的节目当中有本地的患者，辽宁的患者得肠炎结肠炎的患者用黄氏膏方的治疗的效果非常好，他就心动了。
1: 啊，
0: 哎，他说我用点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了吧，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我非常的认可这个理念，他是非常认可的。
1: 嗯嗯，
0: 哎，于是呢他就先买了1个月的黄氏膏方来用，他都一开始没敢多买，他说买多了以后怕不起作用，先买了1个月的。
1: 嗯，
0: 结果他用了他10来天的功夫用下来以后啊，原来一天跑3-4趟厕所，哎，用黄氏膏方早晚各15克，用了10来天下来，一天下来以后啊，他最多上2趟厕所，好的时候呢一天就上1趟厕所。
1: 哦，
0: 他当时就高兴了。
1: 嗯嗯，
0: 拉的次数少了，虽然说还是不成形，但是呢拉的次数少了。
1: 对，这就很好了。
0: 那这不就见效了吗？
1: 嗯，
0: 哎，他就接着往下治疗，而且他睡觉也开始有了好转了，感觉能睡着觉了，接着往下治疗。这个患者呢大概用黄氏膏方治了大半年左右的时间，治疗下来以后呢，他那个脓血便完全没有了，大便里面没有脓没有血，也查不到脓细胞，血细胞都查不到了。
1: 嗯，
0: 大便次数一天就一次，而且成条了。
1: 嗯，
0: 不是那种大便稀烂。然后呢上医院给他检查的时候呢，医院的大夫告诉

0: 啊，说你这个肠炎，你这个结肠炎的问题呢，完全恢复了。
1: 嗯，
0: 非常高兴啊！但是呢，这个患者治疗的过程当中呢，中间出了一个插曲，他在治疗过了百日周期，就是过了三个月的时候啊，他觉得说我这个大便呢。

0: 但是呢，你这个好就跟那个打仗的，你这个胜利果实，你是好像呢一时半会儿你还守不住。
1: 嗯，
0: 那怎么办呢？我给他用黄石膏方治疗的过程当中呢，给他配合了一些呢这个阳台盘粉。
1: 啊，
0: 哎，配合阳台盘粉，为什么配合这个东西呢？阳台盘粉有一个补肾益精气的一个作用。
1: 嗯嗯
0: 啊，因为精气足了以后呢，元精化元气啊，他这种拉的时间长的患者，其实就是拉的元气上的非常厉害了。
1: 嗯，
0: 那么通过给他加了点这个阳胎盘粉以后的话呢，那么他元精足了以后呢，就能化生出元气，元气足了以后呢，有元气来托底儿了，这样一来呢，他这个病症呢，用黄石膏方再去调，他就好的非常快了。从那以后加了以后的话呢，他说一天一个样啊，这个大便呢越来越成型了，而且呢一开始拉出大便还比较细，哎，就跟小孩子大便一样，慢慢的就像成年人的大便了。从那以后一直调到多半年下来以后呢，这个病症的患者完全康复了。
1: 太好了。
0: 哎，连带的他睡觉也好了，吃饭也香了，到最后给我打电话呀，他这个体重长到多少，又80来斤，最后长到120多斤。
1: 嗯，
0: 这个病好了，肠胃上的病一好了以后，人马上就胖了。
1: 嗯，
0: 精气神非常的好。你看这不就是我们利用黄石膏方这种给他治疗的过程当中，就不是说你那个肠子不好了就治你那个肠子，我们治的是什么？哎，就是呢，一脏利用的是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因为他所谓这个胃不好，肠子不好，在御医文化理论当中啊，首先认为脾胃互为表里，一脏一腑，这是脾经上有了病了。
1: 嗯，
0: 而脾经上有了病呢，光是调脾调好调不好呢，调不好还要去疏肝，还要去温身。
1: 嗯，
0: 哎，这就是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道理。我们按照这种御医文化的理论和思想给他治疗下来，你看他这个顽固性的肠炎结肠炎的患者，是不是从根儿上就给他治过来了？
1: 对对，也就是说历代的太医御医们认为你脾脏有病了，你单单治脾是不行的，是不够的，你最少得治三个脏器，甚至可能要五脏同养，才能真正的把脾胃肠胃这块的这个疾病啊康复了，同时呢你还能把相关的一组病症一起治好了。
0: 哎，他既要去调肝，因为呢你不调肝的话呢，肝木就会克脾土。为什么他在治疗100天左右的时候，他说生点气着点气，这个病也容易出现反复？
1: 嗯，
0: 因为你一生气怒就伤肝嘛。
1: 嗯，
0: 肝太强了以后，这木头太强了就会克土啊。
1: 嗯，
0: 克的你脾就又虚了，你这个病就又反复了。
1: 嗯，
0: 因此你这个病你光是调脾你调不过来，你还得疏肝，你还得温肾。
1: 嗯，
0: 因为肾为作强之官，肾呢生的脾，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呐。
1: 嗯，
0: 如果肾的功能好不了，脾的功能是好不了的，所以说我们再通过温肾达到一个健脾的作用，这样一来你看呢，脾虚了结肠炎的患者，肠炎的病人，我们中医认为他都是脾虚了导致的。
1: 嗯，
0: 那脾虚了，我不单单调你脾，我还要疏你的肝，我还要温你的肾，然后呢再去健你的脾，这叫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是不是就能从根上把他这个肠炎结肠炎大便不成形的问题给他解决了？把这个病解决了，你还担心的说拉的时间长了以后得什么结肠癌这些问题吗？你
1: 不
0: 用担心了。
1: 对
0: 啊，同时呢不光是这个治好了，通过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治疗下来以后呢，连带的消化也好了，脾的功能好了，消化不就好了吗？
1: 嗯，
0: 头也不晕了，心也不慌了。为什么？因为呢中气足了，清气能够达于颠顶这个地方了，脑子供血好了，是不是头也不晕了？
1: 嗯，
0: 哎，心脏供血也好了，是不是心也不慌了？
1: 对
0: 啊，这个患者，对，我还想起来了，他不光是这些毛病，他还低血压呢。
1: 啊，
0: 他长时间拉的中气下陷，血压都低了，最后呢通过黄石膏方呢，我们加了阳台盘粉给他调一段时间以后，发现呢他血压也上来了，正常了。
1: 嗯，
0: 他睡觉也好了啊，这就不光是解决了一个结肠炎的问题，就是连带的一组病症啊都给他治过来了。
1: 对于所有啊今天听了我们这节课的结肠炎的患者，可能你还伴有消化不良啊，头晕，低血压，心慌，睡不好觉等等啊这些问题，如果说以前你吃4种药5种药也没把病治好，那现在

0: 随着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御药黄氏膏方有供应之后，这一类的病症我们就能从病根上得到一个有效治疗了。那杨老说到这儿，大家可能就是肠炎啊结肠炎这样的患者非常关注的就是，如果哈我现在开始用这种御药黄氏膏方来治疗，我得多长时间，大约多长时间能见效，几个疗程能治好？
1: 一般的一到两个月大没有不见效的。
0: 嗯，
1: 你就是再顽固的患者用黄氏膏方一到两个月没有不见效的。
0: 嗯，
1: 那快的患者其实他半个月二十天下来以后啊，有的十天八天用下来以后呢，他那个大便原来一天好几趟的，他慢慢就一趟两趟了，大便就开始成型了，次数就开始减少了，肚子就不拧着样的疼了，后半夜老是上厕所，这种患者他后半夜慢慢就不用上厕所了。
0: 嗯，
1: 原来那大便都把不住门的，动不动的拉裤子里，这种患者他那慢慢能把得住门了。
0: 嗯嗯，
1: 哎，吃饭也香了，消化也快了，睡觉也好了，心也不慌了，头也不晕了，这些就见成效了。
0: 嗯，
1: 那见着成效以后呢，按着疗程治，这每个人的情况它不一样的，我们不能一概而论的。
0: 嗯，
1: 哎，轻一点的可能一两个疗程就调过来了，那重一点的患者呢，可能时间还是长一些。
0: 嗯，
1: 不管怎么说，只要这路子走对了，这方法用对了，他按着疗程的是都能够治过来的。
0: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今天所有啊，有这类病症困扰的，结肠炎、肠炎是吧？担心这将来拉出问题的啊，这样的朋友，我觉得这节课您真的是听着了，一定要尝试这种御医文化治病法，黄氏膏方独特的啊这种功效。好。接下来杨老我们不多聊了，赶快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的。
0: 嗯，
2: 膏方亦称膏剂或膏滋，为传统中药八大剂型之上上品，需三蒸九炼方可成膏，因其入药考究，工艺繁复，祖风宏大，在古代为皇室成员所专享，故民间有云：“富吃药丸，穷喝汤，达官显贵用膏方”，已为历代医家调养大病之首选。太医院镇院之宝，九位皇帝终身享用，清宫医案皇氏膏方，逢太平盛世、国泰民安之际，喜获解禁，福泽天下苍生，造福黎民百姓，老病。大病黄氏膏方轻松搞定。
0: 黄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尊敬杨浩老师，您好。
1: 您好。
3: 那个，感谢您呢，在百忙中接我电话啊。
1: 嗯，不用客气。
3: 我是从去年12月份呢和黄氏膏方结的缘。
1: 嗯。
3: 从此呢，我也跟那个和徐老师呢结上缘了。
1: 嗯。
3: 您呢，表扬表扬徐老师。
1: 徐老师的服务你还满意是吧？
3: 啊，特别满意。
1: 好，满意者只要患者满意，我一定会表扬他们的。
3: 感谢您的团队，优秀的学生培养的，特别好。
1: 都是应该的。我一直跟他们讲啊，我说呢，应该把每一位患者当作我们的家人，因为他得了病呢，上了岁数本来就不易了。我们如果说是再给人家服务不好，辜负了这么多患者对我们的信任，我们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呀。
3: 所以说特别感谢。
1: 用这一段时间下来以后啊，自己原来是什么病症，用下来呢感觉整体改善的地方有哪些？
3: 我给老头买的黄氏膏方。
1: 嗯，
3: 老头啊他三次脑梗了。
1: 嗯，
3: 通过用咱这黄氏膏方啊，他身体改善也不少，好几样病都减轻了。
1: 嗯
3: 嗯，比如说糖尿病、血压高，还有现在他凡是以前的便秘哈，他不成型，现在成型了。
1: 嗯
3: 嗯，还挺好的。

0: 第一个，老爷子用黄石膏方这一段时间，他那个血糖原来是多少，现在能到多少？
1: 现原来血糖啊，他是空腹7.多到8.多，现在5.多到6.多。
0: 那现在是完全正常的血糖啊？
1: 嗯，还挺好的。
0: 嗯，血糖已经完全恢复正常了，很好。那降糖药，他是打胰岛素呢，吃降糖药呢？
1: 那个，他是吃饭时吃一次那个降糖的。
0: 嗯
1: 嗯，然后打一次胰岛素。
0: 那他这个降糖药慢慢的可以减了。
1: 哦。
0: 慢慢的减，让肠外老师给指导着慢慢的减。
1: 哎。
0: 啊，因为这个血糖5个6个的空腹血糖，这非常好了。
1: 啊，特别好呢，我说感谢你，杨浩老师。
0: 啊，这证明自身的胰岛功能开始恢复作用了。咱这黄石膏方药膏本身还有点口感发甜的，你看他能吃这种发甜的药膏，血糖反而能下来了。这证明了它里面有没有降糖药？它为什么能让血糖下来呢？因为黄石膏方有12味药，它有养胰岛的作用。它自身的胰岛功能改善了，所以说呢，你看这个血糖就越来越好了。咱们降糖药慢慢就能减。
1: 特别好。
0: 他这个血压原来是多少？现在到多少？
1: 血压现在您呢？130到140吧。
0: 嗯。
1: 嗯，血压顶以前也那嘛有进步。
0: 嗯。
1: 嗯。
0: 原来比这个要高。
1: 高，原来高145。
0: 对，血压134也很好的血压了。那个大便不成形，现在开始成形了。
1: 也成形了。
0: 好。
1: 我说你感谢那个黄石膏方。哎，我说太好了，这个药
0: 啊，这是清宫医案当中解禁的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呢。确实呢，它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这种治法是你原来的药呢没有这种作用的。
1: 嗯，
0: 因此呢，很多我说凡是得过脑血栓呐、脑梗啊，不管是半身不遂啊，还是说话不清楚啊，这些问题的患者，我们都可以用黄石膏方来治一治。
1: 哎，
0: 他现在有没有流口水的情况？
1: 他偶尔。不是总流，偶尔流，
0: 偶尔会流。
1: 我认为他这3次那个脑梗，我觉得还挺好的。
0: 3次了，确实没落下大的后遗症，这就算不错了。
1: 就是那个半了身子有点不给力。那个腿呢没嘛劲儿，
0: 发软。
1: 我到时候在床铺上抽他一下才可以起来。
0: 嗯，那他这个情况呢，黄石膏方现在每次用多少克？
1: 早晨15克，晚上10克。
0: 好，我给他开点药引子，配合药引子治疗呢，他能够比现在就好得快了。
1: 您呢，那个我还不会写字。您呢，跟那个徐老师联系一下，让徐老师手里。
0: 我给开好了，告诉徐老师，让他慢慢的通知你们。
1: 哎，谢谢您，谢谢。
0: 别客气。
1: 哎，
0: 也祝他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哎，谢谢您呐。
0: 好。
1: 跟您鞠一躬吧。
0: 好，不用，哎呦，不用，不用，不用。多保重，给老爷子调养就行了，有问题再来电话。
1: 哎，好，谢谢您。
0: 好，
1: 哎，
0: 好，再见。
1: 好，回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喂，您好，杨老师。您好，您好，您好。
0: 哎，
3: 我听咱这广播啊，听了几次呢。我实际岁数也不大，我才63岁吧。
0: 嗯。
3: 咱这个唐老师啊，挺关心的。这个一直有联系。哎，我有些事儿我就跟他介绍，说一说。
0: 嗯。
3: 那个，我吃完这药以后哈。
0: 嗯，
3: 血压，我原先吃这药之前呢，压差特别大。
0: 嗯，
3: 等于有时候啊，低压到55。这个高压呢倒是不高，总在130、140这个地方。所以说我就有点含糊了，我说这怎么回事？这是，另外呢，我这个大便呢不成形。还有就是有胆结石啊，我好像是泥沙性胆结石，但是呢有一块已经成块，1.4是1.5啊，很大了。吃完这药以后呢，我的感觉哈，就是说大便呢不像每天啊早晨啊或者是吃完早点以后啊必须得上厕所， 就我通过

0: 吃了12-13天吧。
1: 嗯，
0: 这个药，
1: 嗯，
0: 我自己感觉还是不错的。
1: 嗯，
0: 最起码我就是不是说吃完早点就马上就得上厕所了啊，不是这个意思了。大便呢，现在就是说，虽然还不成型吧，但是不像以前一样了，以前特别细，现在呢就。是通过这12-13天的
1: 药，用了12-13天，发现这个大便多少开始往一块聚了，原来的整个就是
0: 对，
1: 不成条，
0: 对，
1: 嗯，
0: 这是一个。另外这个血压压差呢，我就打吃这药以后啊，一直在关注着，就这两天哈，
1: 嗯，
0: 我一看，这压差稍微有点回缩了，
1: 嗯，
0: 就是说在。最低的时候啊，在67-68吧，就这意思。有时候呢就达到70多，低压。
1: 这十几天的这个脉压差这么大，现在呢脉压差已经开始逐渐的缩小了，是吧？
0: 对，
1: 非常好。
0: 这个另外呢，就是我还感觉到就是什么呢？就是原先我这个胆结石哈，没有这个什么，就是任何反应没有啊，也不疼也不痒的，也不耽误吃不耽误喝，我这人还能吃能喝能睡的，
1: 嗯
0: 啊，这就最近这两天呢，偶尔的就坐坐的有点疼，所以我呢我还好运动，我就活动活动啊，一会儿就过去了，是不是这个在排石啊？
1: 对，这种情况的患者要注意一下，可以呢。排石这种泥沙样的结石呢，其实在中医理论当中把它叫什么，叫这个湿热之气。
0: 哦，
1: 胆囊里面长石头，胆汁呢是变成这种结晶体啊，其实就是湿热聚在一起以后时间长了形成这种东西的。
0: 哦，
1: 那么它黄氏膏方在用的过程当中，因为它有11味药材调肝胆的，慢慢开始往开化这种湿热之气的时候啊，那确实很多患者有这种感觉。
0: 哦，
1: 你发现了，丝丝拉拉这个地方有点不舒服，但是过几天以后就好了，然后连续给他敷上个3个月、5个月下来以后，再上医院做这个相关的彩超啊，这些检查，你发现那个结石呢就由大到小，由小到无了。
0: 太好了。
1: 你看这十几天的功夫嘛，这种药不怕大家试的，
0: 对，
1: 真正的一脏有病，三脏通知，五脏通养，连血压那个脉压差十几天的，原来那么大的脉压差，现在就开始缩小了。
0: 对，
1: 大便开始成条了，往一块聚了，胆结石这个地方呢开始呢气冲病灶，它开始有反应了，这就好办了。
0: 好，我就这样始终按照这个谁唐老师说这个5克那么吃，是吧？
1: 5克用了多长时间？用了十几天了，是吧？
0: 12-13天了吧。
1: 12-13天能往上调一调，你调到10克。
0: 好，
1: 早晚都调到10克就能够好得更快了。
0: 好，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1: 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哎呦，谢谢啊，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3: 您好。
4: 杨老师吗？
3: 是我，请讲。
4: 杨老师啊，辛苦了啊。
3: 别客气。
4: 接通我的电话啊。
3: 嗯。
4: 我想啊，跟我老伴咨询一下，因为我老伴啊，他是一个那个肺癌患者，他已经手术5周年了。他现在我想要给他那个，他现在手术完了以后哈，就发现有肺气肿，一直在治疗，他这个也不怎么太理想，就是老卡痰，完了老吐那个。就痰呢，就是痰沫子，老是就咔咔那么卡。
3: 嗯。
4: 你要就像他这种情况，他能不能服用那个什么玩意儿黄氏膏方呢？
3: 啊，就是肺癌术后5年，现在应该是比较不错，还能维持的不错，是吧？
4: 啊，他就是手术完以后吧，哈，没血液化疗，就是吃那抗癌药。
3: 嗯。
4: 完了，一直吃了3年以后，我就开始给他治疗这个。那个肺癌，就治疗那个
3: 肺气肿，
4: 但那药也没少用啊。
3: 嗯，
4: 他那个情况，你看能不能吃这个？
3: 他这种情况的患者是非常适合用黄氏膏方的。
4: 哦，那他
3: 因为他本身就得过大病，得完大病以后呢，手术了比较成功，这五

0: 年了，他没事了，这个病起码不用担心了。但是
1: 哦，
0: 通过黄石膏方，咱们能养他的元气呀，把他的
1: 哦哦。
0: 元气养起来了以后，防止他这个大病再出现波动啊，这是第一点。而且他那么大的手术，做手术过程当中也耗他的元气，得这个大病也耗他的元气。我们通过用黄石膏方呢，养他的元气呢，让他身体复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现在这个肺气肿、咳嗽啊、吐这种白沫子粘痰呢，都是由于肺气不宣呐、脾虚呀、最后呢导致的。
1: 在
0: 而
1: 这
0: 用
1: 个手术。
0: 黄石膏方，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养肺的有8味药材，健脾的有12味药材，温肾的还有10味药材。很快的就把他这个咳嗽啊、吐白沫子粘痰呐、喘的问题呀、整体就给他调过来了。
1: 那他得怎么服用呢？
0: 他这种情况呢，我们建议呢，可以，我再还得问一问吧。他除了这些毛病以后，还有什么毛病？
1: 他就是啊，还有一个什么呢？爱出汗，我就觉得他特殊爱出汗呢。他说老说，哎呀，我这汗哪有这么出的？爱出汗，但是说呢，他好就是说上楼啊也那个呼喘，再一个就是说在外边走道，他也老出去运动，也老出去，但走平道可以，要有一点坡他就喘，
0: 对，
1: 他是这样事儿的。
0: 稍微有个小坡，他也感觉拔不上气来了。
1: 对对对。
0: 出汗这个问题，因为呢，像他这种情况呢，肺主皮毛嘛，肺气虚了以后的话呢，他汗毛孔就关不严，因此呢，有点汗他就出来了，也跟他这个肺有关系。他现在吃饭怎么样？
1: 吃饭都行，
0: 大便小便怎么样？
1: 大便我就觉得他好吃完老爱上厕所，然后我说你拉稀不？他说不拉稀，有的时候就是，大便特别费劲，他吃完就爱拉。再一个还有什么？就这个手术完以后，这个鼻子鼻炎特别严重了，那他俩的那个淌的青鼻涕啊。他说有时候，哎呀，我说这鼻子又漏了，哎呦我的天哪，就老这样事儿的。
0: 他这种情况的患者，肺气虚的一些表现呢，肺气虚、脾气虚呀、肺气虚、脾气虚以后导致这些情况的出现。因此呢，这个用黄石膏方呢，养肺气、健脾气、温肾气，整体呢三脏通治、五脏通养，一点一点就调过来了。
1: 那可挺好。
0: 他用的时候怎么用？血糖高不高啊？
1: 他血糖和血压都不高。
0: 血糖、血压都没问题。那他这种情况的患者呢，早晚先用5克。
1: 5克早晚用，饭前饭后。
0: 饭前能吃，尽量饭前吃的。
1: 好。
0: 5克先吃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下来以后什么情况呢？再来电话。
1: 哎，
0: 好吧。
1: 再有我一个问题，我想咨询一下子杨老师。我哈就是说哈，你睡完觉以后吧哈，早晨起来吧哈，眼皮就爱肿。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毛病。
0: 睡觉起来眼皮爱肿，大便怎么样？
1: 大便还行，还可以。
0: 正常的大便。
1: 有的时候啊，吃就像吃油腻大一点吧，就便就不算太好，就是发稀。
0: 容易不成形。
1: 对，
0: 你这
1: 再
0: 也
1: 一
0: 是
1: 个就
0: 脾虚导致的。
1: 脾虚导致的。
0: 脾虚体内有湿气。脾虚湿气重了以后的话呢，就容易早晨起来肿眼泡啊，有这种的情况。一活动活动呢，感觉能减轻一些。这脾虚
1: 对
0: 啊，
1: 对对，
0: 包括你吃点油腻东西呢，寒凉的东西啊，油腻东西一吃以后呢，容易大便不成形，这个都是脾虚导致的。脾虚，
1: 我
0: 而
1: 胃
0: 且
1: 不
0: 它
1: 那
0: 虚
1: 么
0: 了，脾虚了以后，容易体内有了湿气了。所以说，你早晨睡一晚上以后呢，早晨起来眼泡子肿。
1: 就是我胃哈，就特殊怕凉，
0: 对，
1: 不敢吃哈，凉的东西。这几年还稍微好一点儿，以前呢哈，一到冬天比较重，我一出去就好像哈，就是说那个凉气就直接像我砸到我胃里，就这样事儿的。
0: 对，
1: 完了我也吃了一段药，但是好多了，但是现在稍微还有点感觉。
0: 脾胃虚寒，脾胃虚寒嘛，脾胃互为表里，一脏一腑。你这个胃那个感觉不舒服，其实就是脾虚了以后导致的。所以说你这种情况，你用黄石膏方也能调过来呀。 病房是高峰。

0: 都用吧，这个岁数呢，用黄芪膏方，这你这小毛病早点调能调好了，少遭罪，防止它成大毛病来。
1: 嗯，对对对。那我要用，我得怎么用呢？
0: 你跟他一样，
1: 啊，行，
0: 早
1: 早
0: 晚
1: 晚
0: 五克，
1: 先。
0: 先吃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下来什么情况呢，再联系我们。
1: 那好。
0: 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1: 谢谢杨老师啊。
0: 好，
1: 百忙
0: 有
1: 之
0: 问
1: 中
0: 题再来电话。
1: 接我的电话，太感谢了啊。
0: 别客气，这是应该的。
1: 谢谢谢谢啊。
0: 好，
1: 好，
0: 下次
1: 有
0: 再
1: 什么
0: 聊。
1: 好的消息，我再跟那个就是说跟那工作人员联系，马上
0: 好，
1: 汇报给你。
0: 那你用一段时间，什么情况你再来电话。
1: 行，那多
0: 好，
1: 谢了啊。
0: 别客气，好，再会。
1: 再会。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杨老师。
0: 你好。
3: 哎，你好，那个我跟老伴儿是从今年的4月份开始喝咱的这个膏。哎，我是什么情况呢？我是去年的4月份啊得的那个间质性肺纤维化，住了医院1个多月吧，吃的这西药也吃过中药。情况呢，咱有好转，可是还是有反复。船呢，走道走不长。上楼也上不了，吃了这个药以后啊，我感觉呢有那么几个情况啊转变的比较好一点。一个呢，我原来啊是血压高，现在血压药呢我一停已经停不吃了。还一个呢，我走道啊双腿也没有劲儿，现在腿也有劲儿了。那个船呢现在好多了。基本上那个过去在坐着都喘，现在基本上走路买菜呀、啊、提了菜上楼啊，上到三楼基本上都没问题了。那个头昏这个情况也有好转。原来头也特别昏呐、那个头疼偏头疼。这个也有好转。还一个呢，我的那个前列腺出门都费劲呐、出门牵到厕所。
0: 对。
3: 没有厕所的地方都不敢出去。
0: 对。
3: 现在就是前列腺呢好多了。那个尿频尿急呀、哎呀老尿裤，哎呀、可要了命了。
0: 对，
3: 这个现在，
0: 那现在感觉能夹住尿，能憋住尿了。
3: 哎，对，好多了。
0: 哎，
3: 好多了。原来是一急了啊，这说谁的话您别笑，听水管子声音都尿裤。
0: 哎，很多老同志，我说你不说我都知道啊。那上了岁数，很多人其实呢这个毛病困扰，走到哪儿先找厕所，没厕所的地方不敢去。
3: 呵，您说的太对了。我就是这个情况。现在来讲呢，就是这个情况好多了，尿尿有劲儿了。那个过去拉了尿啊，哎呀，拉了尿到地下都是碱性的，都发白，现在没有了，这一点好多了。这个我跟老伴儿呢，我是从4月份开始吃，是一直吃到现在。那个这个情况都是逐步的，眼睛现在迎风流泪。也好多了。说话，你看我现在说话，
0: 中气多足啊！你不说你间质性肺炎的患者哪能听出来嘞？
3: 没错，原来大夫就说了，我这一辈子都得吃，我吃那个原来是鼻肺泥通啊。一直吃西药。哎呀，我后来一看不吃了，我又看你总吃的中药。吃完中药，后来听说您这个，老伴说买吧，这个好。我就买了一直呢，坚持吃。我感觉咱这个药太好了，这托您的福啊！
0: 这就该着这好了，赶上这好时代了。原来像这种黄氏膏方这种药方子，市场上没解禁之前是买不着的。
3: 对，
0: 现在呢，全国9个省有了供应了，所有肺上有大病的、气管炎的、肺气肿的、慢阻肺、肺心病的、肺纤维化的、间质性肺炎的、支气管扩张症的、肺脓肿的、肺大泡的，这些确实用黄氏膏方治疗下来以后，效果都非常理想。
3: 对，我是深有体会啊。
0: 而且他通过呢治肺三脏通治五脏通呀，把脾调好了，吃饭就香了；把肾调好了以后呢，你看前列腺的问题也好了。
3: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吧？他治的不是一个地方，他治好多，血压也越来越好了，头也不昏了，把脑中风还避免了。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嗯嗯。
3: 啊，这是神药吧？
0: 神药不敢说，真就是这好药方子呀。我们确实呢帮助了很多患者，确实呢听到患者这个康复了以后呢，我是由衷的替你们高兴啊。
3: 没错，我们、您是我们的福音呐、
0: 啊。
3: 说实在，真的是杨老师，那个老伴有点情况跟您汇报一下。
0: 好。
4: 杨老师您好。
0: 您好。
4: 哎，我那个跟老伴一直用您这个膏方，用的效果挺好的。原来就是血压低，血压现在上来了，头晕，头晕，现在头也不晕了。
0: 嗯，血压原来低到多少？
4: 原来40多。
0: 哎呦，低压40多。
4: 低压低，低压低，
0: 高压呢？
4: 高压是100出点头吧。
0: 100出点头。
4: 啊。
0: 现在血压能升到多少了？
4: 现在挺好的，现在一那个低压是67到70。高压是120多，
0: 完全正常了。
4: 啊，对对对。
0: 低血压的患者上了岁数以后，容易导致脑萎缩的，所以说你头晕，脑子上的血一直不够用嘛。现在血压也上来了，脑子上的血也够用了，那不用担心的出现脑萎缩的问题。
4: 哦。
0: 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4: 好。好好好，谢谢。
0: 好。好，再见。哎。
4: 好，回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6: 哎，好，您是杨浩老师啊？
5: 我是杨浩啊。
6: 哎呀，我想跟您咨询点事儿啊。
5: 那你讲。
6: 怎么说呢？就是男性啊，他呀，尿道感染。
5: 嗯。
6: 尿道感染吧，吃嘛药都不行，都不止疼。坐不住，站不住，他溜达呀。我跟您说他呀，还有个疙瘩结儿，有个黄豆粒的大结儿，他疼。医院给检查都说嘛呢，要是动手术也得1年以后。他1年以后就受了吗？您说。
5: 天天这么疼啊？
6: 天天这么疼。
5: 小便黄不黄？
6: 哎呦，我也没看呢。
5: 今年多大岁数？
6: 67、68吧。
5: 这个西医大夫诊断的海绵体这个地方是什么东西？
6: 咱这说的，放心吧，不用吃药，点点就好了，不是癌症啊，放心，不加说。
5: 他也没说，没说是具体是什么，但是呢是长了个东西，就做了手术就没事了。
6: 哎，还没说。
5: 他这种情况的患者呀，这其实就是中医所讲的下焦湿热之气太盛的一种表现。
6: 他开车您知道吗？总憋尿也有关系。
5: 总憋尿开车你问他吧，比如说有下体经常感觉阴囊的潮湿啊，异味重啊，他往往呢就有这些情况。
6: 哦，
5: 这个就是他下焦湿热之气叫湿热下注的一种表现。湿热下注了以后，时间长了以后就容易导致这种情况的出现。这个用黄氏膏方呢给他调理一段时间，应该有非常好的作用的。
6: 哦，关键是嘛呢，他这个疼可要命啊。
5: 对，把这种湿热之气化开了，慢慢的那个小结节呢，我考虑因为我们见过这样的患者啊，通过黄氏膏方以后呢，把他这种类似于海绵体上长这种结节呢一点点给他化开了，手术都将来不用做。
6: 呀，那不更好吗？
5: 哎，这样一来就是解决了他那个西医大夫担心他做了手术以后还长那个问题了。
6: 对。关键他嘛呢，吃药太多了，天天去那止疼药，不是对症的止疼药，没办法，都得去疼吧。
5: 那去疼不行，吃止疼药不瞎吃嘛。他这是用中医的话讲的，经络瘀阻了，湿热的气太重了以后呢，导致经络瘀阻不通，不通则痛啊。这个你必须把这种湿热之气化开了以后啊，它这地方呢通了，经络通了以后呢，它才是能够不疼了。你是这么治呢？你光是说解释吃止疼药，那不瞎耽误功夫吗？
6: 他呀，最近又验了一次，验了一次啊，他说感觉是大腿，咱是说白话说吧，大腿也上边吧， 就长了个疙瘩，就长。他说的，他说我干碟子的时候，他自个家说，就好像是横起来往里抽啊。他说是疼的人起，可是呢，那个诊断上确实这是嘛嘛，好像是淋巴，说进一步检查。还有嘛呢？他关节也不多好，他关节也疼，总觉着腿也不老好的。啊，他还有嘛呢？甲亢。你说他这病，心脏还不好，心脏还不好，他这一点还不影响心脏。
5: 他这样的患者比较适合用黄氏膏方综合性的、整体的给他调一下。你这种患者就不要说是这儿不好了，做个手术，那儿不好了，吃点治甲亢的药，那么治疗下来，可能他就按下葫芦起来飘了。
6: 要是那样的话，怎么吃呢？
5: 先从早晨晚上各五克给他用。
6: 哦，一天两次，
5: 一天两次，先早晨五克，晚上五克。
6: 啊，你说吧，我这边还有脑梗，我吃这药行不行？
5: 脑梗你后遗症重不重啊？
6: 不太重，不重，能走道，反正感觉着。咱有时候脑头晕呢，眼花呀，咱血压也高。
5: 脑梗的患者头晕呢，眼花呀，这是轻微的后遗症，脑络瘀阻不通的一种表现。用黄氏膏方呢，它十斤药材出八两左右的药膏嘛，它能够有非常好的通脑络、通经络的作用。因此呢，用它治疗呢，这种脑梗的患者有非常好的作用的，可以。
6: 也行啊。
5: 也行。
6: 行。
5: 详细具体怎么买怎么用，让场外老师给指导。节目时间到了，我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6: 哎，好，
5: 好，
6: 谢谢您，谢谢您，
5: 哎，
6: 谢谢，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5: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7: 你好，杨老师，你辛苦了。
5: 别客气。
7: 我喝这个膏方喝有半年了。
5: 黄氏膏方用半年了。
7: 啊，我喝的就半年了。我走的痔疮这一块好了，便秘这一块行了，心脏。我是10年以前呢做了两个支架，去年的4月1号又得的急性的心梗，回来我又那个又做两个支架，一共做4个支架了。我的心脏嘛现在也够好，胆囊炎、肾结石，哎呦，好多病在那个杨老师，我是太痛苦了。这都吵的都差不多推多了，主要关键呢是吧，我就跟你老人家说说这个，我这个压迫肾那个腿疼，压迫神经，你老人家得给我治治路子，得给我拿个意见看看。
5: 那腰椎上有毛病啊？
7: 都是腰啊，这个腰那个压迫神经，现在其他的地方我觉得都成好了，所以那样是他喝的药喝的。
5: 好。腰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压迫坐骨神经，导致呢从腰上到臀部到大腿这一条的感觉不舒服，是吧？
7: 哎呦，我都耐不住了，谁那个杨老师，我要不为什么我迫不得已给你打电话，你给我指个路子，看我可以到什么程度能给我指路子。
5: 好。这个现在呢是走路疼呢，还是躺着也疼呢？
7: 那个躺着吧，一点也不疼，就是翻身、侧身，都趴着吧，一点事儿没有。走是走道不让你走，坐着吧，大喝的药喝着吧，也可以坐一阵儿了，也可以坐着了。
5: 来，我给你配合点药引子治吧。
7: 啊，
5: 你现在不用急，我给你开点药引子，让常外老师打电话慢慢通知你。
7: 行，
5: 你叫什么名字？
7: 我一说我个子叫特别痛的，那我都疼死了。我回来我跟你都掏心窝的话，我这个可以到将来之后到什么程度要不
5: 能恢复了？能恢复了，
7: 能
5: 让你不疼了？
7: 能恢复。我又买了3箱。我这回啊，我又买了3箱，才刚喝了一个来，还有一个月嘛，还没喝一个月。
5: 因为他这个黄氏膏方，他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能治很多病症。但是呢，他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有的人腰疼的厉害，有的人心脏病厉害，有的人糖尿病厉害。
7: 对，
5: 我们通过药引子调理一下子以后啊，针对不同的患者用不同药引子，就能够有针对性的让你好的更快，没问题。
7: 哎呦，太疼，那疼来都耐不住啊，特疼特疼的了。这
5: 我知道，
7: 太疼
5: 了。你叫什么名字？
7: 我叫倪文霞。
5: 倪文霞是吧？
7: 哎，倪文霞，哎。
5: 嗯，我看好了以后，赶紧让场外老师给回电话。
7: 啊，我得啊，叫那个杨老师再到杨亚楠老师再给我来电话。
5: 对，我因为你现在记中药，怕你记错了，我详细的告诉开好了，让杨娜老师慢慢的告诉你。
7: 我说哥，我也不，你给我也不认识字，我也写字也写不了，你就告诉杨娜老师，后来我再找人吧。
5: 好。
7: 他给我办个，哎，他给我兄弟，给我兄弟办个单子，给我兄弟，我兄弟喝好些年了，给我兄弟，叫我兄弟给我办个单子传过来就行。
5: 好。
7: 行吧。
5: 好，
7: 嗯，哎呦，你太辛苦了，我腿难听，你讲多了，哎呦，
5: 不用客气，
7: 哎呦，太好太好的，祝你身体健康吧，
5: 我给你想办法，一直把病给他调好了，你不用担心，
7: 哎，调好了，可是，没事是吧？
5: 没事，
7: 嗯，
5: 能调好了，这没有那么严重。
7: 哎，我谢谢啊，谢谢杨老师啊，
5: 好，
7: 谢谢你啊，
5: 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7: 哎，哎，谢谢谢谢，
5: 好，再见。
7: 后来我马上我再跟你联系。
5: 好。
7: 好，
5: 再见。
7: 嗯，再见啊。
5: 嗯，
7: 再见。
2: 再会，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杨老的精彩讲解。如果说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
8: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9: 营养早餐吃什么？
10: 燕窝银耳羹。
9: 日常代餐吃什么？
10: 燕窝银耳羹。
9: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磷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1: 云南八八七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9: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1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3: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八八七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版口红，太划算了。
1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6: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17: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8: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痛风患者已超过8000万人。 而且正以9.7%的年增长率迅速增加，发病人群也越来越年轻。

0: 年轻化。痛风一旦急性发作，会让人感觉痛不欲生，但是很多痛风患者痛时就医，不痛不管，好了伤疤忘了痛，生活饮食不加以节制，最终导致病情严重，身体健康出现不可逆的损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医生。一位叫做小天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痛风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痛风这个疾病会遗传吗？
1: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
2: 痛风具有明显的遗传倾向，研究表明约 60% 的尿酸水平变异可归因于遗传因素，多个管理肾脏搬运功能的基因与尿酸转运和代谢相关，携带特定基因变异者患病风险显著增加。但痛风属于多基因遗传病，并非单基因决定，环境因素同样重要。有家族史者发病风险是普通人的2到3倍，但通过生活方式的干预可有效降低发病概率。父母双方均有痛风者，子女患病风险更高。遗传因素决定易感性，生活方式决定是否发病。
0: 夏彤提示您，合理饮食，补充水分，适度运动，控制体重，预防痛风的出现，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1: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5: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7: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9: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0: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新雪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大象新雪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雪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雪商城零基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基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大象新雪商城零基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基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雪商城即可下单。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光影时间。
6: 我是小林，推荐电影《我最特别的朋友》。
7: 我妈生病长期住院，医院的伙食太差太难吃了。
8: 那你为啥不在家里做饭？
7: 我没家了。
9: 这个西北小城叫玉门，是我生活的地方。
6: 真正的友情无关身份，而是两个迷茫的灵魂恰好相互照亮。生活失意的老郑和无处可去的亮亮相遇，
9: 就在这个
6: 老郑意外成为网红，而亮亮成了他身边最坚定的搭档，也在彼此的生命中照进光芒。
9: 成就
6: 一段身份悬殊的特殊友谊，在笑泪交织中悄然生长。然而当老郑在流量中逐渐迷失，走向失控，这段关系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考验。他们能否成为彼此最特别的那束光呢？
9: 可命运却安排他只能像其他人一样，继续面对自己并不满意的生活。我一直搞不懂，像他这样的人有什么值得我在意的，甚至让他成为了我最好的朋友。
6: 推荐电影《我最特别的朋友》。

0: 沙溪古镇，古朴精致而安静。漫步古街，红砂石板，走一走黑会江上郁金桥，听一听沙溪动听古乐，跳一曲白族传统的萧拉哲舞，再听沙溪姑娘唱一曲白族调。这座茶马古道上保存下来的古迹是让人流连忘返，沉浸其中。北京时间16:30 FM887 老朋友更珍惜。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

0: 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2: 400-690-5869 400-690-5869。
1: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理论，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呢进行详尽的讲解。也是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时间啊，认真的来收听一下。我一再的强调啊，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咱必须得重视。只有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才能够确保我们自己不遭罪，不痛苦的好好的活着。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够收获健康长寿呢？李老师研究了半辈子，总结出来了这么一句话，那就是人体三通，疾病无宗，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只要我们人的生存之道，脾胃，还有这个营养通道，血脉，以及排泄通道，肝肾啊，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咱们能吃能排啊，血管和经脉全通着，它不堵着，那你放心，咱那人呢啥毛病都不带有的。而且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只要从这三大生命通道入手进行治疗，我们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一治就好。那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作为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它也是独家的一个批准着药名就明确了延寿字样的发酵中药。它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呢，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它的这个治疗方向啊，就非常的准确，并且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你看我们就是凡是用上的患者呀，一两天两三天就可以见到改善，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你说这多好啊，对吧？一种药能解决我们身上所有的这个慢性病，关键的用咱老百姓的话讲，它价格还良心呢。李老师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无偿的捐献出配方和技术。我就跟厂家提了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小疾的一副药啊，它就好了，对吧？那重病大病的，我们多说三副药也能康复了，一共都花不了多少钱。你看我们治好了以后啊，哪儿也不难受了，也不担心我今天犯病明天犯病了，以后再也不吃药了，你这样的生活品质是不是就提高了？而我们现在有多少的患者呀，是小病拖大病扛，扛不住了怎么办？见阎王了。李老师今天为什么会有这番感慨啊？其实也是昨天呢，我接了这么一个电话，给我打电话这个人呢，叫赵树。

国。啊，没错，赵树国。今年呢73岁了，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个受益者。他是有多少年的肺气肿都发展成肺心病了。啊，并且心脏呢还出现了衰竭。下肢浮肿的非常厉害，就一按呢是一个坑。只要是躺在床上的这个姿势不对，那他就上不来气儿，又喘得非常厉害。所以说晚上呢就只能是用这个吸氧机啊来吸氧来维持生命。而且这么严重的患者啊，他之前也是走了很多弯路，一直就是没有什么很明显的治疗效果，治疗改善。但是谁也没想到的是，通过咱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三通疗法，只用了三副药，人家获得健康了，并且停药了都半年多，状态还非常好。大家一定要明白啊，就是说你这个肝脏当中如果说有少量的脂肪肝，你这个细胞呢还能够进行自行的处理，但如果你长期的进食肥脂油肝，而且是久坐不动，你还熬夜，也像那夜猫子似的，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在你这个腹部啊，尤其是肝脏内部就会堆积大量的脂肪。我们用笨方法来琢磨琢磨，就是你那个肝细胞外面糊了一层大荤油啊，那它还能呼吸吗？还能有正常的代谢吗？肯定就没有了。哎，这就是为什么不少的脂肪肝的患者啊，在确诊的时候吧，他这个体重啊、血脂啊、血糖啊、血压呀、啊，哎，都在正常值范围内，你表面上看没啥事儿，但是进一步的跟踪检查、跟踪研究之后，我们会发现这个患者他查出来了这个脂肪肝，没几年的功夫，迅速就会出现高脂血、糖尿病、动脉硬化以及相关的一些并发症。那我们就把它统称为叫代谢综合征。这就是老师说的，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是相互依存、相互关联的，尤其就是这个脾胃和肝肾，因为那是一个人体的入口，一个人体的出口啊。然后这个中间靠什么？靠血脉相连，所以啊，他们是难兄难弟。而且还有一样，就听众朋友们也得注意啊，脂肪肝它不一定是胖人的专利。有的人很胖，吃的这个肥肉也不少，但是人家运动量大，出汗也比较多，生活习惯也比较好啊。去查体的时候吧，人家就没脂肪肝。但有的人看起来很瘦弱，他吃的肉啊，他不往身上走啊，他偏往这肝里边跑，于是这脂肪肝就出现了。所以这又跟什么有关呢？跟肾脏有关。啊，看能不能有助于我们及时的给它代谢掉。啊，你代谢不掉，钻到你肝脏里头去了。哎，那么要想肾好，就不要过于劳累，不要过于熬夜。啊，你得保障自己的肾精的充盈。另外你看，过度减肥的人，厌食的人群也会因为消瘦导致蛋白质的匮乏。载脂蛋白的合成不足，哎，就会导致我们人体啊不能够将肝脏当中的甘油三酯给转移出来，也会引发脂肪肝。所以说一定得注意，你不要觉得我挺瘦的啊，我肯定的就别人得得脂肪肝，我得不了，我因为我瘦啊，那不一定啊。我们要定期的去检查还是非常有必要的。你像如果说咱们这个脂肪肝啊它不是特别严重的，通过饮食的调整啊啊还有加强运动啊，这都是可以逆转的。但是很多人呢都会因为这种疾病啊，它不疼不痒，它忽视了，然后慢慢的呢就变成恶性病变了。所以说今天呢李老师在这儿就特别的强调一下，我希望大家伙予以重视啊，因为现在得这个脂肪肝的人太多了。那得给你们提个醒，而且这个慢性疾病啊，在严重之前呢，身体其实也会给咱们提醒，啊，就看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

身体给我们提的这个醒。你比如说，我们身体当中可能会出现这个小红点儿，啊，就脂肪肝这块儿啊，肝病这块儿啊，身体出现小红点儿了，千万得去进一步的检查这红点儿它是什么。中间的颜色很深，周围呢都是血丝儿的这种形状呢，叫像蜘蛛似的，我们叫蜘蛛痣。你身上有这种痣的时候，千万得注意啊！这就告诉你，肝脏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损伤了，并且体内的激素已经发生紊乱了，哎，从而就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代谢水平，你才会出现这个红点。你看，根据我们的统计啊，出现这种红点的人群，85%的男性都有不同程度的肝损伤，30%的人群已经出现肝硬化了啊！另外，脸色蜡黄的千万得注意啊！你看肝不好的人呢，他这个脸色看着也都特别难看，眼睛都跟着黄。那注意着点儿。还有什么呢？就是饮食食欲减退了这个情况。很多人以为老师啊，我这个脾胃啊，要是不好的话，我可能就食欲不振。但是我告诉你们。肝脏如果出现问题之后，也会引起食欲的下降，因为什么呢？肝脏它负责我们身体里边的胆汁的分泌，而这个胆汁可以帮助我们的肠胃啊消化食物。那要是肝脏出现问题了，胆汁的分泌量它就会降低，因此食物的消化能力就会受到影响，时间一长。你这个食欲就不正常了，啊，看什么都觉得不香了，啊，还有肝脏出现问题之后吧，我们身体里头呢会因为肝脏的解毒能力不行，分泌出很多的氨气。氨气有什么气味的味道啊？臭烘烘的，对吧？因此，当我们排汗排尿的时候啊，这些物质啊，它会随着汗液或者说是尿液。就往出排，你身体的这个体味啊就会比较大，所以千万记住老师讲的这些啊，你要是出现了这种情况了，赶紧去进一步的检查你的肝脏，小病不治，大病难医。单纯的脂肪肝有多少患者，要是没有糖尿病或是多种的并发症，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副药就好了。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整个配方里边90%的药材里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你这样一来，肝肾经很快就能够通达，你自身的解毒代谢能力就会增强，是不是就阻断了综合症的出现了？是不是就避免了恶性病的发生呢？而且你只要肝肾好了，你就会发现什么呢？我们周身206块的骨头啊，那都是骨正筋柔、气血自流的状态。因为肝主筋，肾主骨，你说你这身上它能不舒服吗？对不对？你会感觉浑身都特别的轻快。并且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通过现代发酵工艺。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打印出呢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这些 3D 打印的肠胃系统当中，充斥着目前临床上已知的所有的慢性病。啊，而当三通方的组方中药与这些罹患慢性病的肠胃系统共生发酵的时候。真正的做到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物质提纯啊，尤其针对于脾胃啊、胃肠的这个调理啊、疏通啊，是最快的。你这样一来，你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是不是就都利用上了？再加上肝肾功能强大了，毒素啊得以排泄出去了，血液是不是就干净了？血脉是不是就畅通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里边都富含着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会随着我们的血液的运行，从头到脚，哎，哪儿有损伤就给你修复哪儿。所以说，不管是高血压还是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

0: 心梗、脑梗，就脑梗后遗症，又或者说是风寒湿邪入侵引发的风湿骨病，都能够迎刃而解了，不会复发了，不会反弹了。所以我希望的听众朋友们啊，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哎，都及时的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行医将近30年，看到了太多的患者呀，都是因为自己的无知和大意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啊，真的就令人感到惋惜和心痛。黄泉路上无老少，你说现在在我们身边得了绝症的多大岁数都有。所以我希望大家伙儿啊，有任何疾病呢都能够尽早的治疗。那是现在很多的患者治病都治怕了啊，一个是担心药费贵用不起啊，一个是害怕治疗没效果。就这些问题李老师都为大家伙想着的。因为我也是出身寒门，当年我父亲得病的时候，我们家也经历过这些。天价手术费，价格高昂的这个药费，让多少患者望而却步，只能等死。所以李老师研发的药品绝对不能说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你这个药品研发出来之后出口海外卖多少钱，这个我不管。但是我跟厂家谈的条件就一个要求，就是不管咱们三代研究方的成本多少钱，国内的销售价格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那必须得做到平价药。而厂家这些年来呢，就是依靠出口的利润来贴补患者，我相信这个价格谁都能够用得起。而且老师说了，疗效这儿你们就更不用担心，医者善则备济苍生，恶则草菅人命。三代延寿方的效果那是非常确切的，李老师不会胡乱瞎说啊，没有真功实效，国家也不会批准用延寿这两个字来命名，所以这一点你们放心。另外呢，我给大伙一句承诺，不管你是南京的还是西安的，你是哪儿的患者都好，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你说我感觉效果不理想，你直接的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们做的是良心药，做的是放心药啊，但是由于近年来啊，中药材的价格的是连年的上涨，我们出口海外啊，24个国家，我们这个产量啊，都已经感到力不从心了。啊，你看国内很多地区经常出现医药难求的局面，你没有办法去扩大这个生产量，因为这个药材啊，它必须得是野生的，而工艺又那么复杂，千锤百炼，你产量肯定上不来。啊，然后随着三代延寿方知名度的提升，咱们国内的患者还越来越多，那用量呢势必会越来越大，所以厂家这确实是有压力啊，也多次提出来了，说价格能够往上调一调，要给咱们涨价。李老师呢也都在这压着呢，我呢是能拖一天是一天，但是厂家那边也不行，所以说呢给咱们这个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呀就越来越少了，咱大家伙自己去争取吧。就是你打场外电话，你看看你们当地如果有还能享受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的，咱们抓紧时间的把药给备齐了啊，抓紧时间去用上，什么都不如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给我们带来的感受最实在。好了，多余的话不多说，咱们接下来呢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 400-690-5869。
1: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 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

0: 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我也是听说厂家好给俺们涨价的。
2: 嗯。
3: 你看现在这1块钱一票的名额也不多了。你也是这给我留一个名额，我是咸阳的。
2: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算是老朋友吧。因为我现在用了吧也是快1个月了。
2: 嗯。
3: 效果呢还真是挺好。我吧也是很有信心。可一天哎呀不像以前再那么愁眉苦脸了。
2: 你这样啊，既然是老患者了 啊你先把咱们的用药具体情况你跟李老师讲一讲。
3: 啊，要说我的病呀也是有糖尿病嘛，快20年了。你看这些年也是吃降糖药还打胰岛素。
2: 嗯。
3: 血糖吧也是控制不好。哎呀，没吃咱这3代延寿方之前，我那个好产前血糖都在11以上，产后都能达到20多。你看我几回，哎呀，有一回那最高的时候都能达到31兆。
2: 嗯嗯。
3: 哎呀，把我吓的呀，这胸口还老发闷，就感觉好像这胸口有啥东西压着一样。
2: 嗯嗯。
3: 到后来吧，就手麻、脚也麻。眼睛还出血，光激光都打了2回。
2: 嗯嗯嗯。
3: 最近心里头也害怕呀，你要是这眼睛再瞎了可咋办？
2: 那可不是吗，糖尿病患者有很多也出现失明的问题呀。你大河无水小河干啊，你想想这都出现什么问题了。心肌缺血，你为什么这胸闷呢？这为什么说风心口发憋呀？因为心血管已经淤堵了。那我们这个眼脉它必然它也会出现淤堵。你包括很多人出现手麻脚麻呀，这都是什么问题？都是血脉淤堵了以后给我们带来的。你还有其他症状吗？
3: 就是我那个坐卷呀重点啊，连鞋都穿不进去。
2: 嗯嗯。
3: 而且呢你看那个姐的颜色啊，就开始有点发紫发黑了。稍微有一点破的口啊，就还不断的流那个水。这医院大夫也说了，哎呀，说这病呀也没有别的啥好办法，到最后只能是截肢了。
2: 嗯嗯。
3: 我这一听，这把我更愁了。这后来多亏吧，我的邻居王姐，她给我说咱们这个月挺好使的，因为她就是得的风湿性关节炎。还有一些反正其他方面的病啊，当时吧他跟我也说我也没记住光。

0: 之际，好之际的心呢，谁能记住人家的呀？
1: 嗯嗯。
0: 反正就是打的病哈，看上去也是很严重。后来呢，就是吃咱这个三代延寿方，人家治好了。那一想了，咱这个药也不贵，一票才1块钱，我就想着打电话去问问嘛，我这个情况能不能治？
1: 嗯。
0: 当时吧，我把我这个情况也说了之后，应该是你李老师的学生吧，他就告诉我说可以治。就这，我买了一副药吃。
1: 嗯嗯，你跟我说说，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吧，你这身体究竟发生了哪些改变呢？
0: 这个变化哈，头用了几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身上就又紧了。那一吹血糖，往下降了一点点。
1: 嗯。
0: 再往后又用到10多天，血糖给正常了。产前最多也是6点，产后也是7个多，不超过吧。
1: 哎，这就是完全正常的一个状态了。
0: 对呀。
1: 嗯。
0: 所以说，我当时一看到这个血糖这个值从来没有过这么好的，我心情呀，哎呀，真是呀，别提了，多高兴。我就感觉哈，就这咋真神奇的？
1: 嗯，
0: 那都快20年的这病，咱之前不管吃啥药、打胰岛素都没有咱这三代延寿方效果这么好。
1: 嗯嗯嗯，
0: 血糖真是从来没有这么好过，高兴的很。
1: 因为呢，我们给你直接治到病根了。
0: 啊，
1: 哎，你看哈，你们吃的那个降糖药，绝大多数的叫鞭打病牛。要刺激你的这个胰岛酶的细胞啊，去进行工作，啊，你不是说能够正常分泌胰岛素了，啊，
0: 对对，
1: 他是拿鞭子抽你，你让你干活的，你这么一来，这迟早的这牛它得罢工啊，当你吃这各种降糖药不管用的时候，咱们扎胰岛素，你扎胰岛素怎么回事啊？是另外一种代替，啊，自己不生产胰岛素了，没办法，就得从外界往里补了，
0: 嗯嗯嗯，
1: 啊，那你这个补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们多少糖尿病患者那胰岛素一扎扎一辈子，越扎越多，而且并发症越来越多。啊，因为一开始你这个胰岛还能够多少分泌点胰岛素，啊，但是有人帮咱干活了之后，他变懒了，
0: 嗯，
1: 出现胰岛素抵抗了，哎，你就越扎越多，一开始扎10几个单位、20多个单位、30多个单位、40多个单位，越扎越多，然后并发症越来越多，你血糖控制不平稳。你高血糖，你想想，血液就得粘稠，它一粘稠，血脉就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并发症。
0: 嗯嗯嗯。
1: 但是老师告诉大家伙儿，我说我们中医认为，糖尿病首先它就是脾的病，就是我们脾脏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
0: 嗯嗯。
1: 再一个，糖尿病也叫代谢病，跟我们的肝肾有关，我们必须得进行整体的治疗才行。那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病呢？叫一方三通，一通脾胃，我们这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能够增强我们的脾胃功能，打通我们的脾胃，然后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三代延寿方里边所富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这个药劲儿啊，它不得了，啊，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所以说你这个各方面。啊，肯定都会有非常明显的改善的。
0: 哎呀，真是这样啊！我现在就是感觉一天比一天好了。
1: 嗯。
0: 哎，你看这胸口这个闷的这个情况呢，也舒服多了。哎呀，再就是之前不是打那个激光的那个眼底，老感觉有2个小黑点遮挡视线。
1: 嗯。
0: 现在呢，好像这个小黑点也变小了，变淡了。
1: 嗯 嗯。
0: 看东西比以前就清楚多了。而且呢，你看我过去还打38单位的胰岛素，哎，直到我用上了这个咱们三代延寿方，血糖稳定之后，我慢慢的这个胰岛素也给它往下减了。
1: 嗯。
0: 现在呢，你看看全部都减完了，不用再像以前打胰岛素了。
1: 啊，那你那胰岛素停了之后，血糖稳定不稳定？
0: 哎，很好，很稳定。
1: 啊。
0: 最高兴的还是我这个姐。现在觉得颜色都变过来了。
1: 嗯嗯，
0: 你看过去破的我伤口的那个，哎，愈合不了，现在都好了，愈合住了。
1: 嗯嗯，
0: 最起码我这个血就保住了，不用再像以前翻抽结脂。

0: 之类，对吧？
1: 嗯，
0: 那现在就是听后会的山哈，咋造的？哎呀，知道咱这个月多好呀，也是不用受这么些年罪了。
1: 嗯嗯嗯，
0: 还花了那些钱，又是姜汤月圆这冰那冰的呀，一豆腐咋的？这回呢，你看李老师，你敢把这剩下的月之前都给我开够了？
1: 我跟你说啊。现在恢复的非常好啊，我听你这感受也知道，
0: 啊、
1: 也挺高兴的，
0: 啊
1: 咱三代延寿方呢，不怕咱们这个病情复杂啊，也不怕你带病时间长，啊，你找我看病的有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咱就是专药专治解决这些个慢性病的，啊，你后面需要多少呢？我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吧，啊，你刚才说了你是陕西咸阳的。挂了我这边的电话呢，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你们咸阳地区呢是还有没有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因为现在药源比较紧张
0: 啊，
1: 所以说呢先问问有没有药。第二个就是问问这一块钱一片的名额还有没有？那如果有呢，抓紧就把药给他备齐了，啊，因为咱已经见到改善了，你说是试试有没有效果？我现在跟大伙交代一个实底啊，以前我不说这话。我说你先买一副药回去先试试看，以前我会说这个话，但是现在我说什么呢？现在我说的话，你需要多少副？你需要三副，把三副都买走啊？为什么？你说你要用了之后你效果不理想，你给我打电话把药给我拿回来啊！我怕的
0: 是
1: 你用上了之后了，你见到效果了，你再买药没有了，药缺了，断药了，这第一。第二，它不是一块钱了，你多花钱你肉疼，对吧？
0: 对对，我这现在是不担心，我这现在很有信心用咱的药，放心的很。
1: 好、
0: 啊，
1: 你这样，你直接打场外电话吧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今天可算是给你通上电话了，那就赶快给我看看我真的这个毛病。
1: 嗯，
3: 我昨天晚上又犯病了，我都看了十多滴这个速效救心丸，这一点点的慢慢的缓过来。
1: 嗯，
3: 我现在都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呀。
1: 你这个冠心病去诊断了吗？就查了吗？
3: 查过，在医院确诊为冠心病。
1: 刚才你说含了10粒速效救心丸。
3: 对呀。
1: 你要知道啊，这个速效救心丸呢，它不是说每一次都这么灵光的。啊、
3: 哦。
1: 我们得千万重视起来。得咱从根儿上啊把这个病给它治疗好了。不然的话这个冠心病啊再往后发展心绞痛心梗啊容易引发就是很危险的问题啊。
3: 李老师，我也知道啊，不过我这个心脏病呢太严重了，这不是大前年的时候嘛，心梗了，上医院下了个支架，这下个支架嘛，头一年感觉挺好，身上也轻松，各方面都很好，后期这个药物呢也没断过，我那个什么阿司匹林什么的都在吃，
1: 嗯，
3: 就这个样子还是不行。并且又严重了，当时做支架的时候那个医生就和我说，我来自那个血管嘛堵得很厉害，我感觉我肯别的地方又给堵上了，不然的话不能够这个样子啊。
1: 对，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不堵你就不会出现心绞痛了。
3: 对呀、啊、你不知道李老师，我每一次犯病啊疼得我浑身冒汗啊，这个嘴唇都紫色发白了。
1: 嗯，就有一种濒死的感觉啊，就像你刚才说的啊，我可能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了，就一犯病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
3: 嗯，对对对，你看我这个血压也控制不很好啊，就忽高忽低。降压药吧，刚开始的时候嘛，我用的那个是卡托普林，这还可以。后来这两年又换成了消北地平，
1: 嗯，
3: 反正也是控制的不好，高压一直都是180，低压就是110左右。
1: 动脉硬化了，那不然的话压差不可能这么大。
3: 对，这不后来嘛，我有

0: 加了这个登记江鸦片，
1: 嗯，
0: 加上之后呢，这个高压还得有150多了。
1: 真菊降压片的属于是中药，但是老师说过哈，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所以说你这个血压的还是不稳。
0: 哦、是呀，而且你看随着这个时间长了以后呢，毛病也越来越多，这几年又有便秘了，3天4天啊才大便一次。
1: 嗯，
0: 我原来嘛有一个同事就因为这个便秘啊，蹲在厕所的时候一使劲。哦，脑袋一下崩开了，就过去了，就死掉了。
1: 容易引发急性的心肌梗死，啊，尤其说你本身呢，你有这个心梗的经历，所以说自己要稍微注意点是对的，因为这种案例确实很多。
0: 是的，我什么方面都特别的重视，也现在也可难受了，活着每天是提心吊胆的，一点生活质量都没有。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啥事都见了效果
1: 哎。你听我说啊，就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这个见效速度是非常快的。
0: 哦，
1: 因为它是发酵药，啊，它这个发酵药呢是普通中药的80倍，一片呢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这个药劲大，药力猛，啊，这是发酵中药的一大特点。再一个来讲呢，我们不管说你是通过什么方式来了解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啊，我都替你感到庆幸，因为你现在呢就赶紧用上还来得及。我说过，心脏病患者一旦说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啊，李老师就能够担保你不会死于心梗，不会死于心衰啊，不用支架，不用搭桥。为什么？因为咱们呢这个冠心病啊，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啊，你这个血管呢已经是出现狭窄了啊，血管和经脉呢都是出现了一个淤堵啊，其实这个你也知道啊，你支架的时候吧做那个照影，你这照影上你看的这很清楚啊，如果说血管不淤堵 75% 以上呢，国家有明确的要求，就是不能够下支架的啊。就是你堵的厉害了需要救命的时候才支架的，就怕堵死，堵死人不就完了吗？哎，所以说堵了咱就通。支架呢它是在血管淤堵最严重的地方，哎，啪给咱们支起个小伞啊，让你堵的这个地方可以过血。所以说当时这立竿见影的就感觉舒服了。啊，可是为啥后期不行呢？因为你这个支架它没有改善你血液的质量。没有改善你血液的环境，啊，为什么有的人下了5、6个、7、8个都有的，啊，先不说咱们家有没有这些钱，最重要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啊，那他为啥会下这么多支架？就是血液不干净啊，这块通开了，那块又堵了，然后再下，再通，再堵，恶性循环。不解决血液污染的问题，不解决血液脏的问题，这个病永远都治不好。啊，那我们说血液为什么脏呢？就是吃进来的、喝进来的，跟我们的脾胃有关。再有就是我们的肝肾不足啊，肝肾是干啥的？解毒代谢的。就你吃进来、喝进来的一些毒素垃圾啊，它会残留在我们的体内，没有及时的给它代谢掉啊。尤其就是这个肾脏，肾脏是干啥的？给你过滤血液的。你正常来讲的话，我们这个身体每隔个4、5分钟啊，就应该是给我们全身的血液得过滤一遍。可是当我们这个肝肾不足的时候，完了，很多人说，老师啊，我肝肾不足，我不知道，我到医院去检查说没啥毛病。我告诉大家，医院要查出来有毛病的时候那就晚了啊，我们只能说是不足，它没有出现器质性的损伤啊，一旦出现了问题呢，就是已经出现器质性损伤，那不就晚了吗？而且越是岁数大的人，越是吃西药多的人，你这个脾胃肝肾你都不好，因为西药上面都写了啊，脾胃不和肝肾亏虚的不能用。所以说我们得怎么办？我们如何去净化血液？就得从吃这块入手啊，对，然后再解决这个我们代谢的问题、肝肾的问题，再解决排的问题啊。那从吃这块入手，我们首先就得通我们的脾胃，提高我们脾胃的消化吸收能力，能够把好的坏的给它区分开，好的精华运送到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不好的马上送到肝肾那儿，它能分清楚

0: 能够避免肝脏再重新去分析，因为肝脏解毒肾脏排毒嘛，重新分析减轻肝肾负担，然后我们再通血脉，净化我们的血液，让我们的血液能够有效的自己的把这里边的脏东西给代谢掉一部分，最后通肝肾，那个肝肾呢，肝脏解毒肾脏排毒的能力提升上来了啊，我们血里边的脏东西可以有效的被代谢掉了啊，这样的话呢，新鲜的血液畅流周身，各大脏腑器官能够吃饱了喝足了，我们就不用担心我们出现这个心肌缺血了，不用担心我们出现心梗啊、心脑意外了啊。所以说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得是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只有咱们三代延寿方，而且它是发酵药，起效特别快，几天你就能见到效果。像你这种情况，血管淤堵的比较厉害，三副药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啊。
1: 那太好了，刘老师，这还是一片一块钱是吧？
0: 全国统一售价，确实是一块钱一片，但是现在得抢这个名额，抢到名额一块钱一片，啊，抢不到名额药可能都得不到，你打电话去问一问，看看你当地有没有吧。
1: 行行行，那我订上以后什么时候能给我送过来了？
0: 这个是尽快安排，你当地有药的话呢，肯定就是第一时间给你送过去，你当地没有就还得等啊，你先打电话问一下具体情况的话呢，听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的啊。
1: 好的好的，感谢刘老师，那我不跟你多说了，我马上去联系去。
0: 好，
1: 谢谢，
0: 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 400-690-5869。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
4: 是您啊，给我治好了，我现在啊能走了，我们亲戚啊也都说好，我现在觉得自己啊真的是变了个人呐，恢复的真是太好了。
0: 好，老师就替你们高兴啊，那既然好就跟咱们大家伙分享一下啊。
4: 就没见过几位脑出血的患者啊还能恢复到我这个程度的。
0: 嗯嗯，
4: 多亏了咱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多亏了李老师啊，我得感谢您呐。
0: 那你不用谢我啊，这都是老师应该做的，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也带给我，老师就很欣慰了啊。你跟我说一下现在用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4: 我这已经用了有快三副了。
0: 什么时候就是发病的？
4: 我是2023年就得的病。
0: 你当时出血量多少？
4: 当时出血量是21毫升，出血的位置也不怎么好，当时就可严重了，都昏迷了好几天了。
0: 嗯嗯，
4: 老伴儿孩子们都哭成了一片，以为啊我玩完了。
0: 那
4: 这个老天爷啊也真是啊没收留我呀。
0: 嗯嗯，
4: 好不容易我醒过来的时候，就光能张嘴说话都说不了，这胳膊腿啊都不好使，人呢也就偏瘫了。后来在医院呢住了有一个来月的院。
0: 嗯嗯，
4: 稍微好一点了，大夫说让我出院，出院的时候啊也是不能走路，这腿啊就根本就用不上劲儿。
0: 嗯嗯，
4: 说话呢也不清楚，还流口水，吃饭吧都是老伴喂我，有时候你说吃不好了，这饭撒的到处都是。这老伴就说我呀，你是不是故意的呀？
0: 哎，
4: 我的心里也受不了啊。
0: 嗯嗯嗯，
4: 然后就上厕所呢也费劲，可遭罪了。后来是偶尔听到李老师你讲的这个发酵中药，我自己呢也想治，老伴也说一块钱一片，咱们就试试。
0: 嗯嗯，
4: 这一次啊算是试对了，这用上也就是3-4天的时候吧，老伴就给我擦手。
0: 嗯，
4: 说这个手脚不像原来那么凉了，说有温度了。
0: 嗯，
4: 而且我自己也感觉啊有点

0: 力气了，这脑袋呀、啊、也不像原来那么迷迷糊糊的了。
1: 嗯嗯。
0: 老爸给我那测血压，之前我的血压是167，我脑出血的时候啊，说是血压都到了200多了。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营养早餐吃什么？
2: 燕窝银耳羹。
1: 日常代餐吃什么？
2: 燕窝银耳羹。
1: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磷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3: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请完。

0: 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0: 79.9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雕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大象新选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6: 用心所有温暖，
5: 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靴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 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须长鸣。
5: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光影时间，
6: 我是小林，推荐电影《永恒战》。
7: Guess you weren't expecting it.
8: What the hell is going on?
9: We have now reached the junction.
10: You've passed away, Larry.
11: Who are you?
10: I'm Anna. I'm your afterlife coordinator.
11: That's not a job.
10: And this is the junction.
6: 影片构建了一个妙趣横生的死后世界观。人类离世后将抵达一个连接无数永恒世界的中转站，一旦选择就无法改变。故事始于赖瑞被蝴蝶饼噎死的荒诞开场，他在中转站重获青春，等待妻子琼安的到来。然而琼安到来后却面临新的难题，他在战争中战亡的前夫卢克竟已在此苦候他67年。两个男人为了获得琼安的最终选择，展开了一系列令人捧腹的竞争，各种啼笑皆非的较量，让本该严肃的永恒抉择变成了一场妙趣横生的爱情竞赛。面对车站里呈现的琳琅满目的人生可能，一便是共同走过的漫长岁月，充满柴米油盐记忆的现任丈夫，一边是曾令他刻骨铭心苦候他67年的前度挚爱，琼安必须做出最终的选择，与谁携手共赴永恒呢？
12: Larry.
13: That's literally what we're here for. Eternity is a long time to have regrets.
10: So, have you chosen your eternity?
6: 推荐电影《永恒战》。

0: 准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1: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2: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1: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2: 可不是嘛，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1: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卡其黄色，19点整。
1: 贪点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2: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3: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职业经验挺足的，
4: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5: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6: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7: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8: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9: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0: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9: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9: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0: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9: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0: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9: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0: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9: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0: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9: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0: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9: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949-789，400-6949-789。
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1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2: 梁老师，
11: 哎，
12: 这两天我都被吓着了。
11: 呵，怎么就吓着了？
12: 我再也不敢给人介绍对象了。
11: 哎呦，你还给人介绍对象呢？
12: 我还当红娘了呢。
11: 你这又是唱的哪一出啊？什么时候改行当红娘的？
12: 就我家楼下王大爷
11: 啊，
12: 那10多年了，他不一直单身一个人吗？
11: 啊，
12: 我就想着这也得夕阳红啊。
11: 啊，
12: 我就把我妈他们广场舞队里的张姨想给他俩介绍介绍。
11: 哦。
12: 这夕阳红黄昏恋不也挺好吗？
11: 嗯，
12: 将来都有个伴儿。
11: 对呀、啊。
12: 再说俩人子女都挺理解老人的，也希望他们能够再走一步。
11: 哎，这不是好事吗？
12: 对呀、啊。
11: 怎么出什么岔头了？
12: 哎呦， 这刚处半个月吧就黄了。
11: 哎呦，
12: 这爱情的小火苗刚燃起来就灭了。
11: 呵，这是为啥呀？
12: 我问了才知道，
11: 嗯，
12: 本来俩人约好去公园去溜达溜达，
11: 嗯，
12: 结果走着走着王大爷老慢支犯病了。
11: 哦，
12: 一口大浓痰呢，
11: 哎呦，
12: 就差点吐人家阿姨鞋面上。
11: 呵，
12: 就当时那个场面尴尬的，我想都能用脚趾头抠出31厅来。
11: 哎呦，
12: 这阿姨当时倒是没明说哈，
11: 嗯，
12: 之后呢微信回的就开始越来越慢了。
11: 哦，
12: 冷淡了。
11: 明白了，
12: 你说这老年人谈个恋爱除了经济上咱别拖累别人，这身体是不是也得给力？
11: 那当然了，
12: 这边刚想酝酿点浪漫的情绪，你那边哭哭哭一顿咳，
11: 嗯，
12: 然后呢自带咳呸，正在吐个痰的背景音，
11: 嗯，
12: 什么气氛他都得搞没呀。
11: 是啊，你看看，就是哎呀，你说这个事儿吧，你说我听了之后吧，真的是又好笑吧又心酸。
12: 你说怎么整？
11: 就这个老慢支的问题啊，咱们都听过一句老话叫外不治选内不治喘，是吧，
12: 嗯，
11: 老慢支，老慢支啊，我告诉你，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它确实是个折磨人的一个问题。
12: 对呀，
11: 而且老慢支一旦得上了都是十几二十几年的老毛病。
12: 哦，
11: 那什么样的人爱得老慢支呢？你比如说年轻那会儿有不良习惯的，
12: 嗯，
11: 就爱抽烟的，
12: 嗯，
11: 老了之后体质一弱冷空气过敏的这些人，我告诉你就特别容易得上这个老慢支的问题。
12: 嗯，
11: 再加上就是头些年那场全民感冒的这种大潮，我告诉你，很多人我们的呼吸系统、我们的肺脏啊，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一些损伤。
12: 嗯，
11: 然后就落下病根儿。
12: 嗯，
11: 啊，落下病根的人特别多，然后就形成这个老慢支。
12: 是吧？
11: 嗯，
12: 就是好多朋友啊，也都给我们打电话反映，每天就像打卡似的，按时按点吃药，
11: 嗯，
12: 就怕咳痰喘的难受劲儿上来，
11: 对，
12: 他招架不住啊，
11: 老慢支啊。
12: 可不少人呢，越吃药越多，反而咳嗽越来越勤，
11: 嗯，
12: 这个病根儿啊，它是扎的越来越深。
11: 是，
12: 就这事儿，大家就想不明白怎么回事儿，
11: 嗯。
12: 再有就是老慢支的病程它长啊，
11: 对呀，
12: 好多人20-30年了他都不好，
11: 对呀，
12: 就感觉这个病啊，得跟着自己一直到走那天儿，
11: 嗯。
12: 那你说这不纯纯的折磨人吗？
11: 嗯，
12: 再说了，那止咳药一大堆，它没有管用的吗？
11: 你看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12: 嗯，
11: 就是很多老慢支的患者哈，都是像你说的这一系列的问题，
12: 嗯，
11: 都想弄明白为什么我用的这些药它就不管事儿，
12: 嗯，
11: 甚至还帮这个倒忙，
12: 嗯。
11: 那好了，要想知道为啥我们有这样的临床的现状，咱们得先搞明白老慢支的咳痰喘到底是怎么来的。
12: 哎，这个是关键，
11: 对吧？这个你得知道怎么来的，咱们才知道咱们治疗的方案它对不对嘛。
12: 水是有源的，树是有根的。
11: 对，好，实际上啊，老慢支发病的位置就是在我们的呼吸系统上。
12: 嗯，
11: 那么咱们人的这个气管啊，包括支气管啊，它有一个特殊的结构，你知道吗？
12: 嗯，
11: 就是在我们的气管和支气管的内壁上，实际上它铺着一层厚厚的地毯。
12: 嗯，
11: 哎，这是它的一个特殊的结构。这个地毯上啊，主要存在着两种员工，一种员工叫纤毛细胞。
12: 嗯，
11: 你听这个名字，
12: 纤毛，
11: 纤毛细胞就像无数把小刷子一样。然后它干嘛呢？它往一个方向来清扫，
12: 嗯，
11: 就是往我们的口腔这个方向向上来清扫，它勤勤恳恳的把我们呼吸道当中的垃圾都给你扫到口腔当中，通过排痰的形式排出体外，
12: 嗯。
11: 另外一个员工呢叫杯状细胞，
12: 杯状像杯子一样的形状，
11: 哎，对对对，它的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它的作用也非常大，你知道干嘛的吗？
12: 嗯，
11: 分泌粘液的。
12: 哦，
11: 这个粘液干嘛呀？能够把我们在呼吸道当中气管支气管当中的一些粉尘呢、啊、灰尘呢、啊、细菌呢、啊、病毒啊给它粘附在一块儿，
12: 嗯，
11: 相当于是一个有粘性的这个粘蚊子粘苍蝇那个苍蝇包一样，
12: 哎呦，
11: 把那些脏东西给你粘在一块儿，然后再通过这个纤毛细胞把这个粘液 粘附在一块那些垃圾给你清扫出我们的口腔。
12: 他俩配合的挺好啊，
11: 哎，
12: 一个扫地一个粘垃圾，
11: 哎，就配合特别好。
12: 对
11: 对，但是外界的一些冷空气、病毒、细菌，包括粉尘，包括我们一些不良习惯的经常抽烟的人，还有女同志，
12: 嗯，
11: 经常这个做饭油烟比较重的那种环境，是不是有害的颗粒是不是大量的存在呀？
12: 嗯，
11: 那这些物质进入到我们呼吸道当中，支气管、气管当中，实际上都属于破坏分子。
12: 嗯，
11: 啊，我们正常人首先杯状细胞分泌粘液，把这些垃圾粘附住了，然后纤毛细胞有规律的摆动，把这些粘液垃圾送到我们的喉咙当中，然后你咳一下就把它吐出去了，
12: 嗯，
11: 或者直接咽一下咽到肚子里去了，这叫啥呀？这叫我们正常人的一种气道自洁功能，但是它得有个度。
12: 嗯，
11: 如果说你每天都生存在这种环境当中，大量的粉尘、病毒啊、细菌呢、啊，不停的刺激它，反反复复的刺激你这个气管的话，纤毛细胞、杯状细胞就大批量的老化、坏死或者是变性。
12: 哦，
11: 那这个时候清洁你气管的、呼吸道的这个活是不是干不动了？
12: 嗯，
11: 干的也不及时了。
12: 那就赶紧把老的坏的清走，
11: 哎，
12: 换上一批新的上来呀，
11: 这是我们关键啊。
12: 嗯，
11: 但是关键是这些老旧的细胞它站在这个位置上它不动弹，
12: 嗯，
11: 它赖着不走，
12: 嗯，
11: 不给新人腾地方，然后它干不了那种我们正常人的这种清洁呼吸道的活了，
12: 嗯，
11: 那你身体就一丁点办法没有了。
12: 嗯，
11: 因为你生出来的新的细胞它没有位置，
12: 嗯，
11: 啊，那些老旧的细胞占位，它没有代谢出体外，没有把它清除掉了，
12: 嗯，
11: 那怎么办？那我们的人体的表现就是启动更加剧烈的一种反应，就开始不停的咳嗽，
12: 哦，
11: 然后试图靠这种不停的咳嗽这种猛劲儿，把你呼吸道当中的垃圾排出体外，
12: 嗯，
11: 但是你的纤毛细胞和这个杯状细胞它已经不干活了，你咳的再猛，你吐的痰再多，病毒、细菌、粉尘。它也没排出去，还在你呼吸道当中大量的存在，你就不停的咳，不停的咳，但你的纤毛细胞、杯状细胞它不干活，那你也咳不出来。
12: 那再想一个问题啊，老师，
11: 嗯，
12: 您说这些老细胞赖着不走，
11: 嗯，
12: 时间长了，那不跟家里边一直丢着垃圾不扔似的吗？那堆着堆着，它不就臭了烂了吗？
11: 这就是第二个问题，一是这些老旧的病变的纤毛细胞和杯状细胞。它不止不干活这么简单的事儿，最主要的是这些老旧的纤毛细胞和杯状细胞随着它的功能的下降和老化，它存在于我们气管和呼吸道内表面，慢慢的就变成了僵尸细胞。
12: 僵尸细胞，
11: 明白吧？
12: 这听着好吓人呢。
11: 吓人吧？
12: 嗯。
11: 那什么叫僵尸细胞？马路边上经常有那种僵尸车，
12: 嗯，
11: 它就不开走，
12: 对，
11: 但是他在那儿就是堵塞交通了，
12: 对，
11: 耽误其他的这个车运行，是吧？
12: 嗯，
11: 同样的道理，我说的这些我们呼吸道当中的僵尸细胞越堆积越多，越堆积越多，不仅是它不干活的事儿，
12: 嗯，
11: 最主要的是这些老化的病变的纤毛细胞和杯状细胞，它会不停的向外界释放什么呢？炎症因子，
12: 哦，
11: 还有什么呢？细胞毒素，还有什么呢？破坏酶，
12: 嗯，
11: 哎，这些物质它反过来还会刺激那些好的杯状细胞和那个纤毛细胞进一步导致他们的坏死，
12: 嗯，
11: 是不是坏死的面积越来越大？
12: 嗯，
11: 然后会不停的释放一些大量的粘液，这个粘液是无效粘液，
12: 嗯，
11: 是具有这种脓性的粘液，
12: 垃圾液，
11: 哎，它这个释放的炎性因子都在这个粘液当中的，然后你在排出体外的时候，细菌病毒没排出去，但是这些具有炎性因子的粘液排出体外了，是不是我们说老慢支的第二个症状就是经常的吐一些痰呢？
12: 对，
11: 痰液非常多呀。
12: 对，
11: 然后这些炎症因子你吐出去的是一部分，但你想过没有，大量的都在你气管当中堆积着呢，
12: 嗯，
11: 那这些炎症因子会导致更多的纤毛细胞和杯状细胞大量的凋亡，更加排不出我们这个呼吸道当中的粉尘的病毒和细菌，
12: 嗯，
11: 然后慢慢的就堵塞我们的呼吸道，这就导致了我们这个老慢支的患者持续的什么咳痰喘。
12: 但是他老是这么咳痰，气管那都得咳水肿了呀。
13: 对呀、
12: 你吞咽口水都会觉得特别的难受。
13: 对呀。
14: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15: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1: 刚才我们说了，咳就是病毒细菌由于我们这个纤毛细胞和杯状细胞老化了，它扫不出去，是不是反复的你就咳？怎么咳它也吐不出来。然后痰是什么？这些病变的杯状细胞它分泌的粘液里面包含着大量的炎性因子，然后就开始不停的反复的咳痰，它不停的释放，你不停的吐这个痰嘛，对吧？这就是咳和痰。那你刚才说的就是我们说的喘的由来，就是你想过没有，当这些炎性因子大量的分泌，是不是堵塞了我们的呼吸道？然后我刚才说的这些病毒啊，这些细菌呢、这种粉尘呢，它排不出体外，在我们的呼吸道当中大量的堆积，是不是也会堵塞什么我们的呼吸道？那我们的呼吸道就会出现狭窄的情况。你这个气儿进来的就不够用了。那不够用怎么样？你就得反复的吸两口，多吸两口，这就是我们说的什么喘的由来。你看看，而且慢慢的会导致我们整个呼吸道的管壁出现水肿的情况。那水肿了，我们有个本能，就是抗炎的细胞就会过来帮忙救火。
12: 对，
11: 但是救火队员是好事吧？
12: 对，
11: 可是这些细胞也会快速的被那些炎性因子怎么样，
12: 烧死，
11: 烧死，或者是让它变老，变得这个
12: 凋零
11: 变性，然后它完成任务之后，它原地光荣的
12: 牺牲了
11: 下岗，你的身体又给它清除不出去，它赖着不走，是不是又变成了更多的僵尸细胞和功能下降的细胞？
12: 那这一层又一层的僵尸细胞，它不都堆积在那儿了吗？
11: 越堆积越多，越堆积越多。所以说你看老慢支的患者会越来越严重。
12: 对对对，
11: 头个三五年的时候吧
12: 还轻点，
11: 哎，咳痰喘还能够忍住。你再过个三五年，你咳痰喘你挺都挺不住，
12: 成宿成宿睡不着觉。
11: 对，然后呼吸道这个越来越狭窄。
12: 对，
11: 它出现那种哮鸣音，
12: 呼呼拉风匣，
11: 对吧？就是那种呼吸道已经变得非常的狭窄了。这说明什么？说明就是因为这种僵尸细胞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导致气道壁进行结痂，变厚，尤其是我们的呼吸道原本是有弹性的，结果它变得僵硬了，平滑肌也痉挛了，结果气道从宽敞的大马路变成了坑洼的窄胡同，这个进气儿是不是就越来越困难了？
12: 对，
11: 那人这个喘是不是就越来越严重了？
12: 这也明白了啊。所以说老慢支的人咳嗽声音都特别的沉，特别的闷，就空旷的，感觉有东西堵在那儿。
11: 对，
12: 它不像说年轻人咳嗽，你咳咳两声，它是清脆的声音，
11: 它清嗓子，对吧？但老慢支的患者不一样，他那咳嗽那个声啊，特别沉，
12: 对，
11: 是吧？
12: 老病根儿，
11: 哎，就想像音箱一样，是吧？声音通透的，这音箱是好的，是吧？但这个音箱喇叭如果说都被堵上了的话，它不透气儿的话，这个声一定是发闷的。
12: 是，
11: 老慢支的这个患者的气道，就是被这些比如说痰液呀、炎性因子啊、外界的病毒细菌和粉尘呢，尤其是大量的病变的老化的这些僵尸细胞团团的围在我们的呼吸道当中，然后给它呼死了，气流流畅不动了，所以说才出现了一系列的表现。
12: 那你说治疗老慢支它可有不少的止咳药祛痰药呢？
11: 止咳祛痰，
12: 对呀，
11: 啊，
12: 这些常规的药它就不能处理这些僵尸细胞吗？
11: 我说过啊，很多慢性久治不愈的疾病病根都在我们这个老化的细胞不能够被清除上的。因为什么？就像这个老慢支一样，确实我们临床上有不少止咳药和祛痰药，都是常规药，但是这些常规药是干嘛的？大多数是救火队的，它能够快速的让你的神经麻痹，让你的症状减轻。但是你想过没有，凡是祛痰的止咳的药没有一个是专门清理我们那些老化病变的僵尸细胞的，对吧？它都是根据我们咳嗽不让你咳嗽了，痰多让你帮你排痰，是吧？喘得厉害让你这个呼吸道顺畅点，哪个药物都不是帮助我们清理那些老化的病变的细胞的。你比如说我们说那个止咳糖浆，止咳糖浆为啥有作用？它里面还有咖啡因，
12: 麻痹。
11: 对，它是麻痹你的气管，麻痹你的平滑肌，麻痹你的迷走神经，
13: 让你对这个外界的这个刺激它没反应。
12: 那这是啥事儿啊？那不是让你咳嗽的这个报警器不响吗？
13: 对呀、
12: 啊，掩耳盗铃啊，
13: 就是掩耳盗铃嘛，是不是、哦、你不咳嗽了以为舒服点了，但你知道你呼吸道当中老化病变的细胞还是越来越多，
12: 假象
13: 对吧，炎性因子还是越来越多，
12: 嗯，
13: 只不过你感受不到了而已、
12: 嗯、
13: 其实我告诉你，很多止咳的药物它起到的就是一个掩耳盗铃安慰剂的作用，
12: 是
13: 是吧，让你感觉到不那个难受，但你的病根会越来越严重，
12: 嗯
13: 啊，最终实际上我们靠的就是自身的免疫力慢慢好起来，
12: 嗯，
13: 你像什么感冒发烧全身疼痛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0: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迎
1: 接夜空中最亮的星，不仅在天上，还在德宏。德宏大金塔与德宏银塔一金一银相辉映，显得庄重而又柔美，成为城市夜空中最亮的星，在无数个夜晚照亮着人们回家的路。北京时间20: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1: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郝一山。8月6日中。

0: 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的直播节目，欢迎大家登录七彩云端 APP 或拨打热线0871-96100，就我省消费品以旧换新、对外贸易、口岸建设等话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并解决。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6: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6: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成即可下单。
7: 晒晒晒，
6: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8: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6: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8: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6: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9: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10: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11: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一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2: 措手不及，遇见你我开始变得不太聪明，心跳加速，有时候呼吸也暂停，身体

0: 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4: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5: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3: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6: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7: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3: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2: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

0: 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 你听过雪山草地上那段没讲完的故事吗？90年前，一群年轻身影向着光明一路向前，25000里征途，踏冰雪，越险滩，经风雨，历万难，红军将士用信仰与热血走出了一条不朽的长征路，铸就了伟大长征精神。今天我们深挖红色资源，讲好长征故事，发展红色文旅，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我们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推进法治建设，强边固防，平安建设，宗旨维稳，扫黑除恶，守护家园安宁，抓实安全生产，防灾减灾，开展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禁毒妨碍，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守护生态环境，共建美丽平安文明的幸福家园。长征精神从不是遥远的历史，而是我们每一个人脚下的路，心中的光，肩上的责。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长征精神，奋进新时代新征程。
2: 营养早餐吃什么？
3: 燕窝银耳羹。
2: 日常代餐吃什么？
3: 燕窝银耳羹。
2: 大象新雪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玉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4: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6: 我刚买了冰洋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5: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6: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6: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8: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 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屠夫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

0: 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2: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8: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宝石蓝色21点整。
9: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0: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大象鲜血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大象鲜血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9: 什么？89？
1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9: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0: 大象鲜血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 行即可下单。
1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0: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2: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10: 79.9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8: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3: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8: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3: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3: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营养早餐吃什么？
4: 燕窝银耳羹。
1: 日常代餐吃什么？
4: 燕窝银耳羹。
1: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5: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6: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7: 我刚买了Beyond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6: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7: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Beyond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6: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Beyond正版口红，太划算了。
7: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9: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10: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一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 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得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未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0: 因为相信乌云背后总会有阳光，所以我们不怕乌云的存在，而且每一种可能都会是未来地来的晴天。张含韵，一百万个可能，在一瞬间有一百万个可能。每每听到这样的歌曲，都会想未来。
1: 每当夜幕降临之时，双廊会呈现出另一番迷人的景象。街边酒吧的灯光，或明或暗地映照在路面上，仿佛为游人铺就了一条彩色的河流。空气中飘洒着云南咖啡的清香，诱惑着行人在夜色中穿行。北京时间22: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2: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3: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2: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3: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2: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4: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0: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1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舞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张达飞唱的这首《湘江中路》

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2: 措手不及，遇见你我开始变得不太聪明，心跳加速，有时候呼吸也暂停，身体

望思龙，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未来的日子当然是会有晴天，有雨天，有笑有泪，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好的坏的都是风景，甜的苦的都是滋味，只要心里有光，每一天都是好天。节目的最后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世界赠予我的，世界赠予我的我都收下。这大概就是面对未来最好的姿态，不抗拒，不慌张，不抱怨。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同福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
4: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5: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6: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7: 3, 2, 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6: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8: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9: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10: 服务员，点餐。
8: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3减套餐，菌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5谷豆浆。
10: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8: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9: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0: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9: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11: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

0: 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夜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3: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4: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5: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6: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星空深蓝，23:00。
7: 等待的姿势里，你我的模样各不相同。你带着笑，坐在长椅上。我开着车，翻越一座山，不必忧虑，不必前后张望，因为我们终将并肩，携手前行。
8: 放下了自己，我才可以去认识你。
6: 八八七，听见自己，
9: 听见自己。
10: 歌声当中，我们一块儿去听听父母之爱。

今天我们在歌曲当中一块儿去听一听父母深沉的爱。周杰伦《听妈妈的话》，他是以个人成长的经历为蓝本，用一种轻松的方式来传达深刻的孝道的理念。听妈妈的话，不要让她受伤，想快快长大才能够保护她。歌曲用的是孩子的口吻，讲述的是从年幼时候不理解母亲的管教，然后到长大以后才明白用心良苦的心情的转变。

这首歌曲风格轻快动人，也打破了感恩的歌曲一定是要深沉的刻板的印象。它表达的是年轻一代对母爱的理解，那就是从叛逆到感恩的成长。那份想快快长大保护母亲的愿望，是最纯真也是最坚定的爱的回馈。

这也是许文威怀念母亲的一首歌曲。在惯有的辽阔的旅途印象当中，突然切入了对母亲静好的怀念。

0: 特别喜欢在这首歌里的加入的这段小号，那是一种历尽千帆之后的平静和感恩。歌曲中的怀念捕捉的是记忆中非常安静美好的片段，思念不是沉重的，而是像春海一样温暖而广阔。母爱就是我们行走世界时心底那片永恒的蔚蓝。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一个抽屉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它为我们保存那些不一定记得又舍不得抛弃的，发生过的，永远封存的。如果我是哆啦 A 梦，带你跳入某个抽屉，而后出现在另一个时空。
3: 八八七

在歌声当中听见自己。各位朋友好，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有一些歌曲跨越数十年，诉说着同一份永恒的情感，那就是父母的爱。这些歌替我们保存了那些在生活当中疏于表达的爱和感谢，当然也希望能够在歌声之外多一点陪伴，多一点倾诉，让这份感念不止于歌声，流淌在生活的每一天。王铮亮，时间都去哪儿了。

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有好好的感受，年轻就老了。生儿养女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

在春晚的舞台上贡献了很多温暖的歌曲。这首《时间都去哪儿了》也是一样，以老照片为线索，直观地展现了时光流逝中父母付出的全部的青春。王铮亮的演唱深情而恳切，我们有共同的感受，那就是对父母老去的猝不及防。而这首歌就是一个温柔的提醒，催促我们一定要珍惜当下，及时去爱。

这是毛不易为怀念已故母亲创作的歌曲。一碗热粥，一荤一素，给了我们全部的满足。歌曲聚焦的是母亲在厨房忙碌的背影，还有那些日常生活的细微的片段。刻骨的思念就藏在那句，你可曾来到我的梦里，一定是你来的时候太小心，知道我睡得轻。

0: 声音低沉温柔，他的演唱极度克制，甚至没有哽咽，只有深不见底的温柔和遗憾。于无声处听惊雷，那是对生活中最平凡最具体的生活细节的无限的眷恋。
1: 天的尽头是海，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在不同的旅途中，我们遇见不一样的风景、不一样的人，以及一个别样的人生。陈珊妮，风景好。

每一个行走在旅途当中的你，是不是也会有一颗童心去看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感受不一样的风景？陈珊妮是一个特立独行的歌手，她的歌小众自我，虽然没有太大的传唱度，但是听起来就是那么的与众不同。

有时候一段难忘的旅程，仅仅只是因为风景好，或者是天气好，亦或是心情好，其实是难得的一份纯粹的心态。江心纯粹。

0: 那些纯粹的时光，那些青春如歌的情怀，那些瞬间对人生的感悟，从昨天的浮光掠影中也时时闪现着对明天的崇敬和向往。匠心唱歌就像在耳边细细的诉说，虽然旋律起伏跌宕，节奏缓急交替，但是依然可以感受到他平和坚定的心态是如此这般的贴近。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一个抽屉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它为我们保存那些不一定记得又舍不得抛弃的，发生过的，永远封存的。如果我是哆啦 A 梦，带你跳入某个抽屉，而后出现在另一个时空。
3: 887，听见自己。
0: 在一首歌里听见自己。各位朋友好，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也许你刚刚结束了一场旅行，如果要问你旅行的意义是什么，你会怎么总结呢？有人说旅行的意义其实是逃离，在一个不熟悉的地方遇到了陌生的面孔，领略不一样的风景和人文，不用强颜欢笑，也不用伪装掩饰，也没有止于点头之交的人群，感觉一呼一吸都是真实而自由的。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陈绮贞，旅行的意义，就像歌里唱的，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就是喜欢旅行，但是说不出旅行的意义。第一次听这首歌曲，感觉有一点柔软坚韧的小清新，安静又干净。

你累计了很多的飞行，你用心的挑选纪念品，你收集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旅行的意义，离开熟悉的小天地，在另外一个地方沉淀自己，调整自己，感受自己，适合想念，也适合静思。有时候人生也是一场旅行。

也许又想开始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去经历其他地方的春夏秋冬，去感悟他乡的人情冷暖，也听一路音集。

0: 我和春天商量去旅行，把夏天的热情一起带去。我和秋天商量去旅行，把冬天的假期一起带去。一首俏皮可爱的歌曲，魏如萱唱出了旅途中的甜蜜梦幻。有没有感觉像一个小女孩在向你描述她一路的所见所闻？好的，在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听歌之旅。
1: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0: 听音乐，听故事，听心情。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此时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林小培，心动，是电影《心动》的同名主题歌，一段关于初恋的故事。

歌曲讲述的初恋的心情，曾经就发生在身边，所以那种经历和感受，每个听者都觉得非常的熟悉。即便影片看上去波澜不惊，却让你陷入到了深深的回忆当中。

一直很安静，略带沙哑的嗓音，忧伤地唱着情歌，胜过了一切言语。

对你的爱一直很安静，后来才慢慢的发现爱也需要有回应。一直很安静包含着一个动人的故事，

0: 直很安静的背后，原来是默默的付出和沉默的陪伴。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0: 听一首歌里的风景，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

季如锦的声音很特别，清新而爽朗，在辅以空灵的旋律以及韵味绵长的歌词，所以这首《空位》有一种独特的唯美的画面感。专辑的名字叫《寂寞的自由》，他说一个人可以给一个人最好的东西就是时间，一个寂寞的人可以给自己最好的情感，那就是自由。好的，让我们的心情更加放松，更加空灵一些，继续徜徉在歌曲的世界中，去享受与众不同的自由。卡奇社云。

据说这首歌是写在主唱柯里读高中的时候，某一天的傍晚突然看到了艳丽的落日，还有满天的云霞，所有的忧愁就在那一刻烟消云散。学业繁重也好，梦想受阻也好，所有的烦恼只是彼时晚霞的一缕金边。虽然看晚霞的那一天已经离去很远，无数个十年之后，我们却还是那个抬头看天的少年。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喜欢地调与 E 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1: 当每天上午这个城市苏醒过来，就有无数的声音会交织在一起，但是总有一些旋律会从手机屏幕里悄然漫出，就像细雨一样渗入到我们的日常。所以今天的音乐导航，让我们暂时告别那些经典歌曲，走进一片由真实和虚拟共同织就的音乐花园。为什么会说到是虚拟啊？是因为今天听到的还有几位歌手

手是 AI 歌手。好，我们一块儿来听一下这些网络歌曲，捕捉在生活缝隙当中闪光的点滴心情。第一首歌来自于张云奶爸，《我想借一阵风》。

第一次在网上听到副歌部分，觉得特别的感动，因为他的歌词写中了我们的心声。我想借一阵风带你去山谷，去看云朵在蓝天悠闲的散步，没有什么必须要赶得上的路，只有脚下泥土微微的湿润和温度。

听到这句世界很大很大，你的烦恼小得像尘土，也许我们会有再一次出发的勇气。有一阵理想主义的风在这首歌里突然就吹散了你的待办事项的清单。如果你有那么短暂的一次分神，看到窗外阳光正好，你就会想逃离这一切，去一个只有泥土芬芳和云朵的地方。习惯了

FM 八八七，一路爱自己，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宁静深色零点整。

0: 声音缱绻，声音缱绻，滋润心田，如晨风，如沐雨，如涟漪，如云雾在山间萦绕，如翠鸟在浅滩低吟，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 FM 88.7。
1: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2: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3: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4: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1: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5: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6: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7: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

0: 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1: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2: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用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同时呢，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结合治疗百年试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
3: 梁玉霞，中西医结合临床带头人，医学世家出身，百年试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曾先后荣获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国医名师等头衔，用毕生精力钻研中西医结合，持之以恒，不忘初心，与时俱进，硕果累累。对于疾病的诊疗最为拿手，中西医结合独具慧心，不论在临床治疗成效或是学术课题研究等方面，都可谓造诣颇深。医为人人之术，必具人人之心。现在梁老师用医者仁爱之心，诊疗精专之术，为全国所有病痛患者答疑解惑，治疗病痛，带来了希望和长久的健康。
2: 好的，那下面呢，我们就隆重请出本栏目的特约嘉宾最美好医生梁玉霞梁教授。你好。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教授啊，我们这档栏目一经播出就引起了社会强烈的反响，不仅在听众当中掀起了助力健康的浪潮，还引起了医学界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对于您的加入啊，很多朋友都非常的难以置信呢，因为过去想要找您看病挂号都得排上几天，但是现在呢，只要大家每天准时守候在收音机旁，就可以实现零成本，不花一分钱的求您看病诊病。所以大家都觉得您身边的好医生这档栏目真正的是做到了把好医生带到了大家身边，是一档确实为老百姓解决问题的好栏目。
0: 这个其实吧，我觉得首先呢，我们还是要感谢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好政策。因为咱们国家呢，在“十四五”期间，它有两项重要的提案，我估计可能有的朋友呢也知道一些。第一个呢，就是要多方位的提高中西医结合水平，这是第一个提案。那么还有一个提案呢，就是要完善西医学习中医制度。那么在提高中西医结合水平的这个提案当中呢，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就是要加强中西医结合诊疗模式的一个改革创新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那我们这档节目呢，其实之所以我们说今天可以很成功的一个创办，其实也源于这个。因为中西医结合治疗其实是我们未来疾病治疗它必然的这样的一个趋势。你像过去，那咱们说过去的这个医生他怎么给患者来看病呢？基本上都是患者家属啊，比如说赶着马车，赶着驴车啊，咱们说条件好一点的，可能有的家里会有一台自行车，然后请大夫到家里边给患者看病，就是哪里有患者，医生呢他就会走到哪里。你像我母亲那个时候给病人看病也一样，只要有患者，他不管多远的这个路程， 他都要出诊。那这个药箱一背，你像有的时候他可能出去得三四天，这样才可以回来。啊，当然现在呢，那我不说大伙儿也都知道，我们时代发展的很快了。其实对比你像过去说三五个村子里边只有一个赤脚医生的这种医疗匮乏年代，那现在咱们说呢，真的是很发达了。你像每个地方，咱们说呢，不光有一家三家医院，对吧？像一些城市起码有两家有三家大的综合的这个三家医院，另外还包括像有这个社区医院，包括像一些专科类的这个医院，这个治疗条件它非常好。那就我们说的有病可治，有药可吃。但是呢，现在大家我们说想要看病跟过去不一样，在哪儿呢？是患者追着医生满世界的跑。所以其实呢，现在我们说医院很多啊，仪器也很先进，但实际上老百姓他还是存在看病难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说这个难，它难在哪儿呢？第一个呢，就是在关键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说可以给你一个确切的一个答案。啊，患者手里边就像大伙说的，我拿了一大堆的这个检查报告单，说如何来治疗。那么在这个重要的抉择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是没有一个医生说能够给你来拿主意的，敢说真话啊，去告诉你说你这个病我们到底怎么治，这个药到底有没有必要来吃，包括说你这个手术他是不是说我非做不可，就是没有人他敢于给你承担这样的一个责任。说到这儿呢，我们很多的患者朋友肯定大伙儿都经历过的，像有的朋友跟我说，哎呀，梁大夫，其实我们也看了很多的这个医生呀专家呀，他们跟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主意你自己拿，这是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所以说呢，往往我们作为患者在这个时候，其实很多朋友就会想，哎，身边如果说有一个像朋友一样敢说真话愿意说真话的好医生，那该有多好啊，起码能给我拿一个主意。
2: 梁教授，您这句话可是说到咱患者的心坎里了，大家伙身边确实需要这样一个好医生，在关键时刻帮大家拿主意，帮着看西医报告单，帮着指明治疗方向。我想有了梁教授，咱们这些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
0: 我呢不但要做大家身边我们说呢敢说话而且说真话的医生，告诉大家呢说你这个病我们怎么治，而且我更要让大家伙呢全方位的来了解你身体还有你疾病的这个情况，让大家呢明明白白的我们去治病去吃药。你看聊到这儿吧，就是我啊跟大伙说一说，就是现在有一个挺奇怪的这样的一个病态现象是什么呢？病人去医院里看医生，对吧？提前排队缴费。那么结果呢，就是看到医生以后呢，我们这个患者就感觉什么呢？就感觉好像说自己做错了什么事儿一样啊，就咱们说好像理亏似的。就是看病呢，大家的那种感觉就像是乞求医生来看病一样，就是求人的这种感觉。那咱们说你得病他有错吗？那谁也不愿意生病，对不对？而实际上这个病人和医生之间呢，他也不是说谁求谁的关系。所以咱们作为患者作为病人来讲，就应该大大方方的看病，就是有任何的问题你都得详详细细认认真真的你去问啊。比如说这个问题大夫讲完了我还是不清楚，你可以反复的去问，你得问明白了。因为你对自己的这个病情呢，我们说它是有全部的知情权的。而咱们找医生来看病，实际上是对医生的这种信任。而作为医生来讲呢，我觉得啊，就是我们必须要尊重患者，热爱患者。我觉得是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思想呢？就是患者至上的这样的一个思想。就是得让患者知道 说你的病到底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回事儿。而且作为大夫来讲，应该是毫无保留的，那全力的，我们说想办法把病人的病治好。那说究竟采用什么样的这个方法才是最适合我们患者的？说什么样的钱该花啊，什么样的钱不该花，这个我都要详详细细明明白白的，我要给大家讲明白。就是我们要做一档有良心的有温度的这样的一个节目。我的这个想法是什么呢？就是让大家伙呢，我们足不出户，我们就可以做到求医有门，也不用让大家满世界的，我们说跑的去找医院看大夫，不用你挂号，不用你等号，更不用说你花钱，我们就能让你把这个病看好看明白。这个就像我母亲当年跟我说的一样啊，我母亲曾经说呢，让医生满天下的跑总比呢让患者满天下的跑要好。
2: 太好了，这正是我们患者急切需要的一档栏目，尤其梁教授更是目前业内唯一一个学贯中西医的泰斗，既能运用中医辨证施治的整体观，又有西医化验检查诊断治疗的手段，可以中西医并用，全方位的帮助大家解决身上出现的各类问题，让疾病的治疗效果更好，治疗的更彻底。
0: 其实选择什么样的治疗方法，它这个完全取决于说我们面对的是什么样的病人。因为中医它有中医的优势，西医有西医的优势，这个就看你说能不能找准啊这个患者身上的问题，同时呢给出他最合适的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法，这是最主要的。你比如说就是我们现在比较高发比较常见的这个高血压的这个病来讲，那我们说到高血压，大伙儿说一说西医怎么治啊？好多朋友都不用说啊，老师我们都知道，我们天天都在吃降压药，对吧？而且现在的降压药我们说呢做得很好，有的做成这种控食片的，一天吃一次就可以，这是西医常用的方法，就用降压药。但实际上这个导致高血压的原因很多，你比如说我给大伙儿举一个例子，颈源性的高血压，有一部分患者就是这种情况。那么他只吃降压药，他是没有用的。那就我们说的治标不治本。那么中医呢，我们说脉诊，它是可以摸出来你颈椎有问题，但是呢，这个脉诊它摸不出来说你颈椎它是长了骨刺了，还是说呢我这个小关节紊乱了，这个脉诊它是摸不出来的。那么你像针对这样的一类患者，我们说单纯的我们用中医或者说我们用西医，那肯定是治不好这样的一个病的。像颈源性高血压的患者我们接诊的就很多的啊，我记得其中有一位患者吧，他这个高压能达到200多，然后头晕头疼，那从西医来看呢就直接可以诊断为什么呢，重度的这个高血压非常高了啊，因为一旦控制不住他是有出血的这样的一个麻烦的。但是呢用这个四联的降压药呢，像这样的患者不见效。那么基本上如果说中医啊对这样的高血压的一个患者，他的一个辨证是什么呢，肝阳上亢，那用天麻钩藤饮这样的一个方法。结果这个患者他效果呢也很一般。后来呢他也是听朋友介绍，然后就到我这儿了。那么在和患者详细沟通完以后呢，首先他有一个经常伏案工作这样的一个习惯，而且颈肩部呢他有很典型的压痛感，所以我就让他拍了一个颈部的 X 片，结果发现这个患者呢颈椎小关节紊乱，他是牵拉压迫了交感神经节，然后导致这个血压的这样的一个升高。那么我们从中医脉诊这个患者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颈项的经脉瘀阻，就是督脉阳气郁恶上冲于脑所导致的。所以说这个患者呢我就直接让他把这个西药就停了，然后呢给他用什么呢，用清脑通络汤，就是我们除了用这个钩藤来解决他肝阳上亢的这个问题，另外呢还加用了丹参啊川芎活血行气， 结果就不到一个礼拜，他这个血压就恢复正常了。同时我也让他坚持做颈椎的这个锻炼的方法。你像后期随访这个患者，他的血压再没有出现反弹这样的一个情况，稳定的非常好。那基本上就一个正常血压指标，高压130啊，低压在85左右。其实呢，就是从我而言来讲，我觉得我只是一个传承中医岐黄之道的一个后辈，研究西医精髓的一个学生而已。可以说我之所以能来到咱们这档节目，就是把我的一些行医的经验，包括你像我们总结的这些好的方法成果分享给大家。其实就是希望这些方药这些方法能真正的帮助大家来解决这些问题。你像我们对中医有所了解的这些朋友，大伙儿都知道，就是咱们古代著名的大医家孙思邈，就是他在千金药方当中呢，他说过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生命它是最贵重的，就是比这个金子它还要贵重。那对于我来说呢，就是我始终是对生命呢抱有一种敬畏。我觉得不管是就是说这个祖传的一些药方，还是说你像我后来研究的一些中西医结合诊疗的这个方法，它都是来源于病患，所以肯定我们最终也要用于这个病患的。为什么它贵重？是因为它能医好病，所以它才会有价值。那作为医生，我们说呢，好的这个药方，好的方法，就是要服务于广大的患者朋友的。这一点咱们说呢，无可厚非的。
2: 梁教授，您太谦虚了，我们节目组能邀请到您真的是非常的荣幸。那梁教授，昨天节目的最后您提到了，之所以让您下定决心想要走中西结合治疗这条路，是因为一个重大的事件，到底是什么事儿呢？您今天能继续和我们讲一讲吗？
0: 咱们今天继续跟大伙儿讲一讲。你像昨天吧，昨天我和大伙儿说了，就是我在急诊当中用这个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快速成功的救治了高烧惊厥的这个患儿。所以一时间吧，跟大伙儿怎么说呢，我成了医院里的名人了。虽然说你像有一些老师有一些同学感觉就是说我是那种歪打正着毕竟你想他们一直都是学西医的，所以他们的这个认知呢，始终就是认为这些数据呀指标呀这是硬道理但是我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他们认为半路出家阳不阳中不中。不过呢，就是我们医院里的这个相关领导，他对这个是特别重视的，因为毕竟当时这个事儿呢可以说被医院里沾了光，而且在关键的时候呢临危不惧，我们说帮助患者解决了一个大难题，保全了一条小生命所以这是大事儿。后来吧，就是我们医院呢就接到了一个国家派发的一个救治任务。什么任务呢？就是我们国家有一名著名的运动员这个具体是谁呢，节目当中我就不方便透露了。那他这个事儿呢，我跟大伙儿呢一起聊一聊。因为他是要准备参加世界大赛，这样他每天就是超负荷的一个训练，然后意外受伤了，而且是很严重的。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膝关节的髌骨已经错位了。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你说这个骨头它错位了，疼不疼？非常疼，那就特别特别的疼。但是他不服输他就要求比如说打激素或者说打封闭针，就是一定要坚持。因为当时距离这个大赛呢就不到一个月的这个时间了，而且他自己认为说完全能够坚持得住。就像我们经常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十年磨一剑所以他一直等待说哎呦，我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在世界大赛当中能崭头露角能够取得一个好的一个名次。这个我觉得作为每一个人来讲肯定都是很理解的。但是你想那个时候如果说因为他有伤放弃这个比赛了， 作为他自己来讲，这关能不能过去，过不去。

0: 而且他也想，我也对不起国家呀，对不起教练员的一个栽培呀。所以当时呢，他一直就带伤坚持训练。那么他除了说这个髌骨错位带来的这个疼痛呢，他在训练当中呢，经常就出现一个绞索的这个情况。哎，这个绞索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整个的这个一条腿会突然一下就动不了了。因为如果说这个重心不稳的话，整个人就很容易摔出去，这个就很危险。哎呀，但是他非常非常有毅力。他就是用那个绷带，就是硬生生的把这个髌骨给他掰回来，然后就这样的一直坚持训练，一直坚持训练。我们大伙儿可以想一想，就天天用那个绷带呀，皮肤都要缠烂了，所以教练都特别心疼他，心疼的掉眼泪。但是教练也想，就差最后一个月的这个时间了，如果说加以调养，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其实怎么说呢，就是他也好，教练也好，就是抱着一种赌一把的这样的一个心态。我们从医生的一个角度，我们从医疗的角度上来看，其实这个是绝对不会让这种情况来继续的。那结果怎么样呢？啊，他也是凭借这个惊人的这个毅力，成功的完成了比赛，而且拿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成绩。但是我跟大伙儿讲，就是在比赛结束的那一刻，他站不起来了。他是被家人抱到这个轮椅上的，然后呢，连夜飞到国外做了这个手术，从他膝关节里边取出五块碎骨。我们大伙儿可以想象，他这个关节的损伤是非常严重的。其实我现在说起这个事儿啊，说心里话，真的很心疼这个朋友。包括你像他部分的半月板，包括这个软骨板，他磨损溃烂的这个地方呢，都是通过手术呢给他摘掉了。这个手术呢，他是在国外做的，就是为了让他呢得到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康复呢，回国以后呢，就立刻安排到了我们医院。当时来的时候呢，他是坐着这个轮椅推过来的，就是手术成功嘛，很成功，但是术后的康健更为重要。因为上面的这个命令是呢，全力保住他自主的行动能力。什么意思呢？就是能够让他站起来走起来。而我们医院呢，因为当时呢是我们国内非常权威的医院，那他的这个权威呢就在于他外科手术，包括他这个设备的这个先进。而患者的情况呢，我们说呢，因为他已经在国外呢完成了这个外科手术了，到我们医院来呢，其实真的让我们医院里的这个领导啊是有一些措手不及的。那上面已经有这样的一个任务了，所以院里边呢也是紧急召开会议，就是抽调出各个相关科室的精英骨干来共同商讨啊，说他的这个情况我们如何来帮助他进行康复啊。当然首当其冲的肯定就是骨科了。那骨科他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呢？骨科的一个建议说，是不是能够把残余的这个关节都摘除了，然后用国外的人工置换关节技术，就是给他安一副新的这个人工关节，然后再去帮助他呢做这个复健，来恢复他的这个行动能力。那这个方案呢，就是患者本人也好，家属也好，他是坚决不同意的。因为当时呢，我们说人工关节置换的技术在咱们国内是不成熟的，就是即便说邀请国外的专家来做这个置换手术，那么人工关节它使用的寿命也非常有限啊。就我们说，就今天现在你最好最好的人工关节，它的寿命也就10到15年的时间。你想那个时候的话，那个人工关节的寿命时间会更短。所以这个就意味着什么呢？他后期啊，过个10年，他还需要再做这个手术。所以这个不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解决问题的方法。那么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因为他过去呢长期超负荷的一个训练，他的这个患侧关节呢变形，它存在有损伤。其实他全身骨关节呢都存在有一定的一个损伤的。因为这个就对于我们人工关节置换，包括你像后期的磨合，这个就面临很大的一个挑战了。后续它会有很多的一些并发症的， 这是没办法来预知的。所以当时这个治疗方案的这个商讨呢，就陷入了死局了。说到底，那这个怎么办呢？
1: 想让一个关节几乎完全被摘除的人重新恢复自主行动的能力，即便是在医疗发

这个方法呢，是我们急诊科的主任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说就这么地吧，哎，我就临时被叫到了，可以怎么说呢，就是全院领导都在紧急的这样的一个会议上。但是跟大家讲，说实话，有一个是我年轻，就我们说的初生牛犊不怕虎啊，很兴奋的。另外一个其实最主要的啊，当我听说了这个事情以后呢，其实确实自己私下里也下了一番功夫，去查阅了相关的这些医案，就怎么说呢，就是偷偷也做了功课了。因为作为大夫来讲，作为医生来讲，就是我们在面对疑难病患的时候，我们肯定会想方设法的啊，在想说能不能给他找到更好的这个解决方法，肯定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尤其你像我这种啊，咱们说呢，既有中医思维，然后又有西医技术的，所以会想的更多啊。那当时呢，这个院里边领导问到我的时候呢，我就直接说啊，说我说呢，我给你们先讲一个中医治疗骨伤有名的医案吧，柳枝接骨术。结果呢，在场的就是当时所有的院里的领导啊，还有这些专家大夫，听我这么一说，瞠目结舌，因为他们以为我是要讲神话故事。实际上这个柳枝接骨术呢，是咱们中医著名的典籍《伤科补药》当中它记载的一个医案。那这个大概内容吧，跟大伙儿说一说啊，就是有一个病人呢，他因为外伤导致呢骨头断裂破碎了，后来医生呢把这个剥了皮的柳枝诊成骨形，然后中间呢也是给它打通成那种骨腔状的，就是放在两端碎骨头的切面中间，来代替呢被切除的骨头。那么在安放的时候呢，柳枝的这个两端呢，还有骨头的这个两个切面，它涂上热的生鸡血，最后呢夹上木板，然后固定这个骨位。那么植入我们骨腔当中的这个柳枝呢，逐步逐步就被钙化了，最后呢就成为骨骼，然后这个病人呢恢复如初的这样的一个医案。那么古籍当中它是有记载的。就是我当时为什么说要讲这个医案呢，那第一个我在这儿告诉大伙儿，柳枝确实是中医传统接骨的妙药。那么用柳枝来作为这个夹板的材料，它优势在哪儿呢，质韧体轻而且有弹性，这样它就可以根据需要随意的塑形，就比较适合我们外部的用药，比较适合我们关节的这个活动。而这个鸡血呢，它是鸡之精华所聚，它有利关节通经络的效果啊，所以说这个不是无稽之谈的。那么这个案例它给我的一个启发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身体内的所有的这些组织，包括骨骼包括脏腑，它都是具有自我修复和再生的这个功能的。我觉得好好在哪儿呢，好在这个国外的大夫呢，他没有说完全的把患者啊，他的软骨板他的半月板全部手术给他摘掉了，就是好在还给他留了一点。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利用中医的方法让他来进行一个自我恢复。因为不管你身体的这个组织，还是说我们这个骨骼的这个组织，我们说这个就跟小树一样，哎，你只要给它留点根儿，我们浇浇水施施肥，那这个小树它就可以长出来的。那我当时呢就是很大胆的把自己的这个想法说出来以后啊，最开始吧就是在场的这些专家紧皱眉头，其实我这个特别能理解他们的想法。因为什么，因为对于西医的专家来讲啊，他就觉得这个中医治病确实是过于理想化了，但是呢就是眼下啊，依靠西医他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所以这个专家就反复讨论了好几个小时，最后呢院长决定说让我这个实习生
参。

0: 参与到康复医疗小组当中，就是作为中西医结合治疗的候选人员。
1: 梁教授，这应该算是您第一次真正的把中西医结合的治病思维用作临床治病当中，所以这对您来说也算是十年磨一剑了。
0: 可以这么说吧，十年磨一剑，可以这么说啊。我觉得我也是很荣幸说能够有机会参与到就是这么重大的项目当中。尤其你像当时呢是和最领先的专家团队我们一块来做这个事情。说实话啊，这个在我的医疗生涯当中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因为你像书本上也好，课堂上也好，包括甚至你像有的大夫可能临床几十年当中他都无法接触到这么一个宝贵的这样的一个救治经验。而且在这个团队当中呢，各位专家其实也并没有说把我就是当成一个实习生来对待的。相反，大家没有任何说这种上级下级的这些杂念，就是我们一起共同想方设法全力以赴的把他膝关节治好，就想法都是一样的。因为我呢是唯一一个中西医方面呢都互通的这么一个存在。那么面对疾病呢，你像我既可以用中医的思维去理解西医的治疗，同时呢对于西医的像药理和我们中医治疗的融合，这个又有全面的了解。所以说呢，说实话，就是在这个团队当中有我的一个存在呢，可以这么说，一点都不夸张，可以这么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正因为我，所以我们医院呢很快就是我们制定出了一个完善的治疗方案。就是按照我的这样的一个思想就是我说的，我们总体按的中医的方法来抓住人体自我修复再生的功能。那用中医的方法把它的经络打通了，促进组织的血液循环，就是尽快的让它的膝关节可以长出新的骨骼和肌肉组织。因为这个是保障它后期我们说具备这个独立的行走能力的一个关键。然后同时呢，我们用西医先进的技术和理疗仪器做电针的理疗和按摩，来促进它神经反射和肌肉功能的这个恢复。其实这其中吧，还是要感谢我的母亲因为她贡献出了自己研制的治疗骨伤的方子。就我呢，是以我母亲的这个方子为基础方，然后又结合了季节，包括患者他整个这个身体的情况，加减化裁给患者熬药煎药，来帮助他气血经络骨骼全方位的这样的一个恢复。结果呢，我们是按照中西医结合的治疗呢，不到半年的时间，而患者的这个骨骼发育呢就开始重建了。一年以后呢，他多方面的这个评估测定，完全可以脱离轮椅，可以自我行走了。所以我们医院呢也因为这个康复任务圆满完成了，然后也授予了这个特殊的殊荣。那么这个事情它对我就是最大最大的这个改变，它是什么呢？就是更加确定了中西医的理论呢有很多它可以交融的地方。你比如说这个中医的脏腑和西医的解剖就是中医的这个五行辩证，再到西医的诊断，包括像中医的理法方药和西医的药理病理，实际上它是相辅相成的。而中医的长处呢，我们说在于根据病人整体的情况辨证施治。那么西医它的长处在于哪儿呢？仪器的精密，诊断的一个确切。所以呢，我们说只有具备专业的西医技术，我们才能有利于我们更好的来应用中医的理念。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给大伙儿讲到的中西医的结合。
1: 找到中西医的共通之处，从中医的思想去理解西医，将二者优势结合，劣势互补，使梁老在诊疗时比别人考虑更多的因素，对疾病的见解更全面更独到。
0: 没错没错。正因为呢我

0: 有西医的棘手手段，而且还有根深蒂固的这个中医的思想。所以说呢，把中西医结合起来呢，在这个临床工作当中，可以这么说啊，如鱼得水。而且发现呢，就是我自己有别人都没有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你像别人有西医的技术，我也有，但是我同时具备中医的思维。而这个我们说是所有的西医大夫他都没有的啊，都没有的。所以这个也就注定了，就是我在临床上呢，可以说与众不同。这个我给大伙儿聊一聊，你像我治疗过的一个病例。哎呀，我记得应该是在80几年吧，是一个秋天，就是我们去一个村里边做义诊，然后有一个患者家里特别困难，他母亲去世了，他父亲的双目失明，然后还有两个几岁的儿子要养，你可以想想这个家里边一贫如洗。然后这个患者呢，他肾功能不全，全身高度水肿，呼吸困难，就是他一直就是用这个西药来利尿，但是这个效果不太好。啊，当时呢和我一起出诊的也有西医大夫，你想有很多西医大夫一看了这个患者的情况，基本上就是没得治，最多就是维持。但是就像我跟大伙说的，我不一样，就是我既有西医的技术手段，另外呢我还有根深蒂固的中医的思想，这是我跟他们有很大的一个不同。而且呢，我给大伙儿看病的一个原则，那这个是我一辈子都不可能改变的一个原则，就是不放弃任何一个患者。但凡我们接诊的，我们就不放弃，尽最大的努力来帮助他。大家想想，他是家里的顶梁柱，家里的顶梁柱，他一旦要倒下了，我们说这个家庭就完全破碎了。所以说呢，我最终我还是决定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呢给他来做治疗。你像我们正常来讲说水肿的患者是需要利尿的，但是当时呢我给他脉诊以后呢，我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一个决定，我不去利尿，而是去治肺。我估计很多朋友听了以后肯定是很纳闷的啊，他高度的水肿不去利尿，哎，梁大夫，你给他治肺，你包括你像我们同行的这个大夫，惊讶吧，很惊讶，他觉得这个方法太冒险了。告诉大家，一个礼拜的这个时间，患者那么长时间没有消失的这个水肿，通过我这个方法，他这个肿就消下去了。说为什么他会有很明显的一个效果呢？因为像这个病例呢，我们治疗的这个思路，它是通过西医的利水消肿来结合我们中医五行相生相克的理念，来最终达到的这样的一个临床治疗效果的。你像临床当中呢，他认为患者有水肿，病是在哪儿？肾脏，对吧？那就要用西药，一边利尿一边用这个抗生素防止它感染。但是你想，如果这个抗生素长期的来使用，这是可以加重我们肾脏的一个损伤的。所以这就会导致患者后期他利尿的效果越来越不好。如果说我继续给他用中药来利尿，这个效果也不会太好的。而在中医当中呢，我们说呢，肾它是在五行当中属水，肺呢，它五行当中属金。那中医有相生相克这个规律，肺经是可以生肾水的，所以我们是以治肺为主。我们治肺干什么？强肺。通过强肺，我们达到强肾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你肾的功能强了以后呢，它自然而然主水它利尿的功能它就会增强了。所以你看，它不是我们说的说哎一个利水消肿的这个药，但是它同样起到了非常好的一个消肿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杨教授，您刚刚讲的病例啊，真的是非常完美的体现了中西医结合显现出来的又一种灵活。 如果就是单纯按照中医或者是西医任何一

0: 种方式，那这个病的治疗效果可能都不会好。但是正因为您对于中西结合的灵活应用，让很多过去不好治的疾病又重新带来了无限的可能。
1: 所以说呢，中西医结合的治疗其实不是说我一个人突发奇想的，其实它是世界医疗领域的一个必然。你想，对于我们患者而言来讲，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方法是更能帮助患者切实的来解决他的实际问题的。我记得就是有一次吧，就是有一个40多岁的一个中年男同志捂着肚子就来到我们科室了，当时正好我在，然后他就让我说大夫给我开点药。就是我看他那个样子很痛苦，站都站不住，然后我就给他搬了一张椅子，我说你坐下来你慢慢说。他就跟我讲，他说大夫，我这个胃胀得很厉害，总是反酸水，难受死了，饭也吃不下，人都瘦了一圈了。之前也去了医院啊，基本上给我开的就是奥美拉唑、果胶壁，另外还有这个阿司匹林。反正吃完以后呢也见效，但是说呢反反复复呢就是不好。那基本上我一听他这个我就知道他什么问题了。他这个就是很典型的慢性胃炎。当然我们临床当中吧，这三种药就是很常规的，西医大夫基本都是开这三种药。它可以抑制胃酸的分泌，可以保护胃黏膜。但是不管我们说是哪一种，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呢，它都是清热解毒凉血的东西，它没有健脾的这个作用。而这个慢性胃炎来讲，那大伙儿可能看到的说，哎，我胃黏膜有病了，有慢性炎症。那么我们从中医来讲，其实它的问题在哪儿呢？是胃气强脾气弱所导致的。就是不光你的胃有问题，实际上是你的脾气弱它所引发的。因为胃气强呢，它就会留很多的热在体内。你想它已经出现胃气上逆了，如果久热不去，时间长了以后呢，它就会成毒。所以你看很多的胃炎的患者到了后期慢慢溃疡了，再严重就胃出血了，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用这三种西药呢，如果啊，我们说这个是给年轻人来用还可以。因为什么呢？因为年轻人他阳气足，他火力旺。但是像他这种中年，或者你像我们有很多老年朋友有这个慢性胃炎，我告诉大伙儿，这个时间长了这是不适合的。因为什么？因为中年人老年人他阳气虚，那么像这种我们说呢寒化瘀瘀化热的，他经常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反过来你的胃病是越来越严重的，而且时间久了以后他发生胃癌的风险也很大。所以说呢，像这样的患者我就给他用中西医结合的思维，那我把西药给他做了寒热辩证。我告诉大伙儿，这个西药啊，我们完全可以用中医的思维给他进行寒热辩证的。这个估计大伙儿肯定是第一次听到，哎，这个西药还可以做寒热辩证。因为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的这个研究，尤其像我主要就是研究中西医结合来治疗的。所以我就告诉他，我说呢，你这个我来给你开药，我来给你用，你按这个方法来治。我给他用的什么方法呢？谷氨酰胺，然后配合四君子汤来补气健脾，结果很快得到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缓解。其实当时我给患者用这个方法呢，患者也有点不太相信。为什么呢？因为看了那么多年的大夫吧，他是头一次听说，哎呦，我这个胃炎是这么来治病的。一开始他是有些疑惑的，但是一个礼拜以后呢，他又回来了，满脸挂着笑，哎，跟我讲说，梁教授您太厉害了，我现在胃一点都不胀了，反酸呀烧心这些感觉完全没有了，而且我感觉我这个肠胃的功能特别好。其实这个我告诉大伙儿，这就是中西医结合我们来治疗慢性病的一个优势。
0: 古话都说临症如临阵，用药如用兵，所以中西医结合在用药治疗方面也就更有优势，可能用药不多。

0: 多不贵，但却效果最好，也能帮助大家找到更适合自己的用药方法。
1: 啊，主持人，你刚才那句话说的特别好，因为中医治病呢，他就说，如同打仗一样，用药如用兵。其实，不管是我们说的中医也好，还是西医也好，它这个用药的讲究其实是很多的。它不但要考虑对症的问题、对应的问题，另外我们还要考虑像药物之间相互作用的问题，包括你像患者用药的一些禁忌症的问题，这个它都是要考虑的。但是对于我们很多的一些病人患者来讲，而吃药呢，可以说又是最常用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方式。那你用不明白药，肯定效果不理想，而且甚至有可能，就是我们说的可能会出现副作用，因为有些药并不是适合每个人来用的。你看，有很多患者花了很多钱啊，去抢购那些所谓的，就咱们说的，灵丹妙药啊，实际上你吃了以后，对自己的身体没有太大的好处。甚至有的反而它是有害的，这个也是很多患者面临的又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说的花钱花不到这个刀刃上。你像前一段时间，很多朋友去抢购这个安宫牛黄丸，包括有一些朋友还专门找我，说这个梁大夫能不能帮忙啊，看看哪儿可以买得到这个安宫牛黄丸。很多朋友都抢购这个。为什么呀？因为有的患者觉得它是可以来治疗脑中风昏迷的，说我家里准备一点，万一真要脑中风了，那我吃它我可以脱离危险。包括你像有一些朋友，就是听网上的一些谣传，说这个安宫牛黄丸呢可以预防脑中风，这就到处打听，想的这个囤药。甚至有一些患者是准备呢，每年都要吃它。像这个做法，我跟大伙儿讲，肯定是错误的。一方面呢，安宫牛黄丸是很贵的，其实这两年价格还稍微下来一点儿，一丸也得七八百。而且讲说这个安宫牛黄丸，它放置的时间越长，效果越好。大伙儿知道吗？有人把将近60年的安宫牛黄丸这个价格炒作到了11万块钱一丸，那么大家想想，这个得投入得有多大？当然，话说回来了，我们说，如果说它真能治好你的病，那也值，对吧？但实际上呢，就是你投入的这些钱，你根本换不来健康。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患者对于正确用药有很大很大的这个误区。说到这儿啊，我给大伙儿呢，得说一说。所以说，这个安宫牛黄丸，大伙儿这个用药上的这个误区，安宫牛黄丸呢，这个药呢，它是出自清代的大医家吴棠他的一个名方，他所注写的《温病条便》当中呢，详细有这个方子的一个记载，就是它能救急症与及时，挽垂危于顷刻。就是我们现代的这个临床呢，就是发现它对中风昏迷，像脑炎啊，还有像这个脑膜炎，中毒性的脑病、脑出血等等吧，这些急症，它确实有非常好的一个效果。那大家可能会说了，说老师你也讲它这个效果很好，这个药好不好啊？肯定非常好啊。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它并不是说适合每一个患者，它是中医治疗热痹急症的药物。我把这个话重复一遍啊，大伙儿要明白，这个药呢，它是治疗热痹急症的药物，就是只有你属于热痹神昏的这个患者，它才可以用。你像这一类的这个中风患者，他发病的时候，他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就是脸通红，然后全身发热，舌苔发黄。脉速，就是有这种热象的时候，然后你用它来治，这个效果就非常好。因为它里面呢，多以寒凉的药物为主。但是你像有一些患者，他是属于寒痹神昏， 就你比如说有的患者，就是我们说

0: 发生这个急性的脑中风了。他有的就不是热痹，他属于寒痹神昏。他这个患者有什么特点呢？就是脸发白，怕冷，啊，小便清长，他有这样的一个表现。假如说你属于寒痹神昏，如果你再来用安宫牛黄丸，就是我们说的雪上加霜，哎，这个病情它会进一步加重的。啊，你像之前呢，我就遇到过因为错误来服用安宫牛黄丸，反而病情加重的。像这样的患者，我们每年都有接诊。有的患者呢，在家里中风昏倒了，出现了四肢的瘫软，小便失控了，出现这样的一个症状。结果这个家属那个患者用了安宫牛黄丸，啊，他就想我这么贵买回来的，他就等着这个奇迹出来，啊，就盼着这个父亲呢赶紧给他清醒过来。结果这个患者不但没有清醒，反过来加重了，出现了休克的一个症状。为什么？其实这个就是用药上的一个错误，就是我们说的辨证辨错了。所以说呢，长期准备服用的这个患者，这个就是大错特错了。安宫牛黄丸啊，大伙儿可以看那个配方，它这个里边的这个配方里边其实是含有重金属的雄黄朱砂。你可以看这个配方，雄黄里边主要的成分是什么呢？是二硫化二砷，还有少量的三氧化二砷。我就问大伙儿一个问题，这个三氧化二砷在古代它叫什么呢？大伙儿肯定不知道，砒霜。那砒霜大伙儿肯定听过，是不是？这个药能不能长期服用？我不说，你们也知道的。再加上安宫牛黄丸，你像其他的药材配伍呢，也都是大苦大寒的药。所以对于年纪大的朋友来讲，年龄大的一般他虚症比较多，而应该以补为主。你更不能说用这些寒凉的药。我记得之前还遇到过一个患者，79岁高龄，就身体一直挺硬朗。后来吧，是一次骑行当中他活动受伤了，左侧这个髂骨骨折，所以就听大夫的建议，在家里边呢卧床静养了有几个月。本来吧，就是他就可以慢慢下地开始走路了。结果他们家姑娘听说呢惊蛰啊，吃这个安宫牛黄丸可以预防心脑血管病，然后就给老人花大价钱买了四碗安宫牛黄丸，连吃了四天。结果呢，本来咱们说已经有好转的这个老人，最后腿软的连床都下不了了。因为老人他年龄大了，就是我们说的阳气不足，肝肾不足，你再加上长时间的久卧伤气，他有虚症，你正确的这个方法应该是什么？应该是补。就是我们说反过来，他错误的用治疗实症的热症的这个安宫牛黄丸，这个就是南辕北辙了，所以他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后果。咱们说钱也白花了，最主要的就是老人白白遭罪了，对吧？
1: 看来有些钱不该花的真不能盲目跟风，而且无论是保健品还是药品，必须要有专业的医生指导了之后才能正确合理的去服用。所以过去不懂不了解不要紧，今后大家再有关于用药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找您身边的好医生，不需要您花一分钱，只要一个电话，梁教授就可以帮助您答疑解惑。
0: 不同的药呢，它有不同的使用方法，包括你像同一种药也可以经过中医的辨证加减化裁，它治疗不一样的这个病患。你比如说这个小柴胡汤，小柴胡汤用来干什么的呢？很多朋友都知道，感冒、咽喉肿痛、头疼。但是我告诉大伙儿，小柴胡汤呢，它还可以治疗失眠。你比如说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说你是有这个入睡困难，脾气暴躁，那心烦胸闷，口干口苦，同时有这个大便不畅，你有这些症状，那么你就可以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呢，加浮小麦30克，桂圆5枚，水煎服，1天3次。我告诉大伙儿，当天这个症状就可以缓解，2-3天左右，你的失眠的问题就可以解决。还有这个小柴胡汤，它还能治什么呢？还可以治疗皮肤的过敏，皮肤的瘙痒。比如说你皮肤瘙痒的同时，那你同时伴有小便的赤黄，面色潮红，半边头疼，舌苔

0: 胎、薄、黄等等这些症状。小柴胡汤的这个基础上呢，你加鸡蛋大小的生姜一块儿，大枣五枚，花椒呢来一小锤就可以，水煎服，一天三次，基本上3到5个小时，你皮肤瘙痒的问题明显就缓解了。3天左右，我们是基本上可能瘙痒的这个问题大部分就解决了。而且小柴胡汤它的用处很多的，它还能干什么？还可以解酒，还可以治疗偏头疼，包括还可以治疗像胃病、像更年期等等等等很多的一些问题。所以它并不是我们单纯的以为说它只能够来解表消炎，其实那个是它基础的这个功效。我们只要给它这个啊，就是我们说的方法使用对了，很多的问题都可以解决。
1: 杨教授啊，通过您刚刚的分享，我感觉受益匪浅。原来药物的使用不仅仅是我们看了说明书，知道它能治什么病那么简单，更要用中医和西医双重角度去审视，最终找到更适合我们的体质的用药清单。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生活中也有过类似的用药困惑，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象牙白色6点整。
3: 你是否每天都重复同样的节奏？面对相同的人群，
4: 又在锻炼呢，
3: 吃着类似的食物，搭乘同一班公车，遭遇差不多的情境，越活的身心既需要你习惯规律，又需要你有所转变。887贴心提醒：健康的饮食、优质的睡眠、平稳的情绪以及适当的运动都不可少。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4: 开始行走，
3: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

0: 他，满头白发，倾一己之力，见一生之诺，却总说德不尽佛者不可为一。
1: 他步履匆匆，融会中西，走在抗唐前沿，却总说才不尽先者不可为一。
0: 他一直如此谦逊，始终都在坚持不懈的无私奉献。
1: 他多年四处奔走，募集善款，只为那些无人关爱的危重唐友。
0: 他用几十年的孜孜不倦，让我们确信平凡与伟大仅仅一步之遥，而这一步叫做执着。
1: 生命所系，健康所托，
0: 他就是最受百姓尊敬的大爱医者李银涵，李老师。
2: 当看到那一张张糖尿病患者期盼的脸，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的时候，我就有无尽的拼劲儿。无论前方的路多难多坎坷，我都要帮助这些苦难的人离苦得乐。但有时候我也会怪自己的力量微薄，没有办法帮助更多的人。可我想说，再苦再难，我都不会放弃任何一个需要我的堂友和家人，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
1: 他是国家副主任医师，一位致力于糖尿病康复的大爱医者，更是中医传统文化推广人。
2: 善举千般施大爱，真心一片惠心天。我所有的听众朋友、亲人、家人们，大家好！能相聚于此，就是我们的缘分。善缘探案这档栏目，就是让每一个人在学习糖尿病养生知识的同时，不花钱能挣钱，得到救助，重获健康。
0: 敬请收听大型糖尿病健康养生类栏目
3: 《善缘探案》。

0: 结善缘，福满堂，科学稳堂，幸福安康。欢迎收听善缘堂安大型公益健康栏目，欢迎各位朋友依然锁定电波频道，锁定我们的节目。那在这里呢，我们将为您拨开控糖迷雾，纠正常见错误，用科学的方法解决您的饮食、用药和监测难题。愿我们相伴同行，让您的生活甜暖无忧，健康稳糖。其实呢，为了更好的让大家学习关于糖尿病的健康知识，节目组特意邀请到了糖尿病治疗领域的专家，在糖尿病治疗一线工作了数十年的资深专家李银涵李老师。那下面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善缘堂安的直播间。那我们这档节目呢，是关于善缘、关于身体健康、关于人生感悟的节目。那么在节目当中，我说了，每一个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朋友，我们都是有缘之人，而且我们这个缘呢是善缘，善缘，哎，他就会结善果。那善人能结善缘，说明走进来的每一个朋友都是善良之人。那么在节目当中，我希望能够与所有的家人朋友们结善缘，同时也希望能够与大家成为真正的家人，真正的好友。啊，什么叫家人，什么叫好友，无话不谈。大家你有困难有问题，你来找我，我帮你解决，你不用感谢我，哎，我也不求任何回报，我就是求大家都健康都快乐。所谓善缘呢，并非是做出啊一番轰轰烈烈的伟业，而是什么呢，而是凝结在每个生活当中的微小善意当中。平凡的生活，日常就是一个修行的道场。那就像我今天呢坐电梯的时候，看见那外卖小哥啊拎着沉甸甸的那个餐盒往里冲，我下意识呢按住开门键呢就等他，他一边大口喘着气呀，一边微笑着向我点头，这是什么，这就是一份不自觉的善意。还有一次上班的路上啊，我看见一个老哥哥推着自行车呢卖废品，后座呢绑的纸箱子歪了，我赶紧过去呢帮他扶正，啊，老哥哥连连感谢我。其实呢，这就是搭把手的事儿，但是人性的温度就在这一点一滴当中，哎，这就是啥，善意的堆积。这些芝麻大的事儿，你说惊天动地吗？真不算什么大事儿。但恩师常说缘起性空，说白了就是缘分这东西全看你种什么因，你按一下电梯让个座帮人抬一下东西，这都是在撒种子，种子撒多了，不经意哪天就开出花来。你给世界一个善意的眼神，他早晚会还你一个温暖的拥抱。然而行善这件事呢，也贵在坚持二字。很多人觉得我一直以善心待人，为什么我的生活境遇还是如此坎坷呢？大家换个角度想，你的生活坎坷，境遇悲惨，何尝不是另一种修行？那些都是开悟的必经之路。像我曾经接诊的一个病人，他也有同样的疑惑，当时说起自己的情况啊，那是真是啊捶胸顿足啊，几次感叹命运的不公，对他如何如何的不好。这位病人的经历呢确实很坎坷啊，他姓王，当时是53岁，早年间呢妻子啊查出了乳腺癌，整整熬了1年半之后啊离世了，留下一个儿子。当完葬礼的第4天，他开车慌神了，一下子车速过快发生车祸，儿子也走了。原本他就有糖尿病，现在心律不齐，血压也高，还有青光眼，每天头疼恶心，吃也吃不下，动也不敢动，而且看东西啊就很窄的一小条，右眼球啊摸上去也是硬的。当时确诊的时候，医生就明确和他说了，实在不行太严重的话就要摘眼球了，不然呢还会累积到左眼，那可真就彻底失明了。王先生说起这些经历啊，言语中满是无奈呀，他不理解为什么自己要遭受这么多的痛苦，爱人和儿

0: 儿子的相继离世，自己又落得一身的病，才50刚出头的年纪，仿佛经历了别人一辈子的坎坷。看到王先生这样啊，我知道那些安慰的话，对他来说是于事无补。他需要的不是安慰，而是心灵的度化。随后呢，我就向他讲起了恩师的经历。
1: 要说这王先生的人生啊，也实在是太悲哀了。爱人和孩子相继离开，对他的打击肯定是非常大的，而且呢，自己还是一身的病。李老师，我记得您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提到过，说您的恩师他也是命运多舛，经历非常坎坷的，是吧？
0: 你看主持人的记性多好啊，是不是？说明呢，对我呀，对咱们的节目也上心了。对，恩师的经历啊，比王先生还要坎坷。包括恩师曾经呢，也有过像王先生这样无奈和不解的时候，但是我恩师的老师啊，就点拨过他。后来恩师也用自己的经历来度化曾经悲惨的我。在恩师小的时候，母亲呢因为生他而难产离世，父亲在山上摔断腿，第二年呢也撒手人寰。也就是在恩师7岁那年，父母双双离开。他的哥哥承受不住啊打击，远走了，离开家了，最后呢只剩下恩师一个人，还好呢旁边山里的老师傅慈悲把他收留了。等到恩师渐渐地懂事了，看着来祈福的人呢都是阖家团圆，他特别羡慕，常常问呢收留他的师傅，为什么别人都有家有亲人，唯独我什么都没有。师傅就告诉他：“你现在年纪太小，还参悟不透这个问题。我给你一套心法的书，等你完整读完再来问我这个问题。”那年恩师11岁，他说书中的很多内容他完全看不懂，但是因为心里想知道答案，就非常认真的研读。遇到不懂的地方呢，就一遍遍的请教老师傅啊和师兄，花费了快1年的时间。才算把心法的书全部读完。然后他还是迫不及待的找到师傅啊，去问师傅，说为什么别人有家，我没有？为什么别人有父母亲人，我孤身一人？他的师傅呢，反问他，那你和我讲讲，书里面讲了什么？原来恩师在书中看到了离世后，去往不好的地方的人很苦。会承受刑罚，还要日日喝下滚烫的水，在烈火当中不停灼烧。接着师傅又问他，他们苦吗？他们的苦难比起你失去家人的孤单，哪个更难熬？恩师一下子就愣住了，回答不上来师傅的问题，因为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苦难，他没有办法去衡量谁的痛苦更重。这时候我就问王先生，我说你想想啊，你现在不用承受灼烧、酷刑折磨，算不算一种幸福？王先生说啊，我感受不到一丝一毫的幸福，我只想要一个家，想要父母亲人陪在身边。这时候我就把一番话呀分享给了王先生，我说你之所以漂泊无依，是因为你的命格本就是苦行之人，这条路。本就应该是看淡一切的。王先生听完以后很激动地问我呀，难道苦行的人就一定要舍弃家庭吗？我等他平静了，我跟他说，我说当年恩师也问过这样的问题，大师父说，你如果苦行，可以让另外一个世界的亲人不再受苦，你愿意这么做吗？我相信不仅是我的恩师。还有王先生，很多人遇到这样的抉择，都不愿意让至亲长久受苦，而选择修心善行。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有善业，才能用这样的业来帮助亲人。就像曾经的我，在埋怨生活的不公的时候，恩师就曾经跟我说，像你父母这样深陷苦难的众生千千万万。你的行为不仅要救助自己的家人，更要救助更多受苦的人。 你只有用

0: 善去修自己的业，造更多的善业，才能福泽自己，更能够福泽家人。我讲到这里啊，王先生的心绪呢已经完全平静下来了。我说，其实你比很多人都幸运，人只有彻底失去之后，才会懂得珍惜当下拥有的一切。你经历的所有悲欢离合，都是命运在督促你向内修，体验人间百态，而不是等到生命走到尽头才恍然看懂人生。你的爱人、孩子，他们完成了自己在这个世间的使命，他们以另外一种形式在守护着你。咱们要守好自己的善业，不必纠结剩余的生命时长，也不用畏惧生活带来的重压。世间所有的磨难，都是用来打磨心性、增长智慧的契机。咱们把更多的善带给更需要的人，这是积累咱们自己的善业，帮助他人更是帮助自己。听完这话呀，王先生给我深深的鞠了个躬。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来到这个人世间，不是匆匆走一趟就结束，而是为了积攒福报与智慧，为来世做铺垫。所有的困顿、委屈、灾祸，全部都是增长智慧的因缘。所有的亲人离别、苦难，都是在昭示世间的真相。我早早因为恩师的点化，顿悟了这些，所以我是幸运的，而大家同样幸运，还有时间，还有机会去修心开悟，用自己的善心去温暖、帮助更多迷茫的人。
1: 李老师，您说的对，我们大家伙还有时间去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听到这儿呢，我也有一个想法，就是王先生啊，能够遇到您也是他的幸运，是他行善而得来的善果。不然您看，在茫茫人海当中，你们怎么就那么巧能相遇呢？这就是种善因，结善缘，得善果呀。
0: 哈哈哈！哈，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就是王先生自己修来的善缘。而且我之前呢也和大家讲到过，肝移活多胎从研发成功那天开始，一直就特别的紧缺。我想给更多的糖友用上，但是数量有限，很多糖友呢现在还排队等着呢。而王先生当时呢不仅找到了我为他医治，而且他才等待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就成功的用上了肝移活多胎和龙翠方，这也是一种幸运，也是他自己修来的善果呀。你看，人呢这一生，知识是学来的，技术是练出来的，福报、善果，这是啥？自己修来的。之所以肝移活多胎一直处于非常紧缺的状态，一方面是因为呢，其中用到了很多。你比如说，高原血线之上每年只有一周采摘期的藏血莲，15年野外生长的人参，东北严寒状态下才能够形成的蛹虫草等珍宝大药。另一方面，还在于荣获专利降糖的特效凝结芽孢杆菌的制备非常艰难，产量特别的少。专利降糖的凝结芽孢杆菌是通过多种名贵中药发酵而来，在这个发酵过程当中，极难形成我们想要的芽孢形态。所谓的芽孢呢，就相当于是一层金刚不坏的盔甲，它能够让菌种耐胃酸、耐高温等等这些恶劣环境，能够保持高活性，直达肝细胞和胰岛细胞。那么说芽孢是如何形成的呢？简单来讲啊，就是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加入营养液，这个数量、次数、比例都有特定的要求，少一分菌种无法发酵，多一分呢，菌种直接跳过芽孢状态，开始进入繁殖状态了。你包括温度、酸碱度都要精确到小数点后2位，你氧气多一点，它无法形成芽孢。少一点，它直接失活了。几百个参数里有一条不达标，整个发酵过程就要推倒重来。所以发酵难、产量少、易失活、成本高，这四大难题呀，就导致了含有凝结芽孢杆菌的肝移活多肽

0: 一直处于非常紧缺的状态。那么它的专利信息我们也在肝衣活多肽，也就是植物多肽的盒子上都明确标注了。
1: 这样啊，李老师啊，我觉得之所以是您成功制备出能够降糖的凝结芽孢杆菌，并且呢把它融入肝衣活多肽当中，正因为您研制它呀从来不是为了名利，而是为了让更多的糖友们受益，彻底摆脱糖尿病的病痛折磨。我觉得这是您的善心结成的善果呢。
0: 主持人说的没错，确确实实啊，我说了，因为你善心，它就会结善果。这也是我呀能研发成功的原因之一吧。确实啊，就目前来说，掌握这项技术的人呢，海内外来说都是寥寥无几的，只有我们国家。所以我们特意申请了专利保护。现在肝衣活多肽当中加入的这项用于降血糖的凝结芽孢杆菌制备技术，任何人享用都要经过我的授权。这么多年以来，有太多人想要花高价从我这儿购买授权，都被我给拒绝了。就这么和大家说，血线之上的藏雪莲，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只要肯花高价一定能够买到。但是凝结芽孢杆菌这项技术，只要我不同意，任何一个人都无法掌握这项技术。而我研发出这项技术的目的，就是想要帮助更多的糖友能够通过肝胰同治的方式来有效治疗糖尿病，实现血糖的稳定。讲到这儿，很多朋友就要问了，说专利凝结芽孢杆菌这么重要吗？非它不可吗？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正是因为有了它及其其他成分，所以用上肝胰活多肽，很多朋友用上的当天就能看到血糖平稳回落，1到2周让血糖能够稳定在正常范围。其中不可或缺的功臣呢，就是专利凝结芽孢杆菌，因为它能够保护血莲提取物、白蛋白肽等等多种活性物质不受胃酸高温等环境灭活，始终保持高活性，快速入血入细胞。在入血的那一刻，凝结芽孢杆菌会向体外分泌大量高活性的胞外酶，比如蛋白酶、脂肪酶、糖解酶等等。这些酶呀，会像一把生物剪刀，把血液沉积的大分子糖，也就是糖毒，剪成小分子，使其更好的被代谢掉。那么正常来说，很多菌种啊都要在低温下保存，比如我们常喝的酸奶里的含有的益生菌。但是专利凝结芽孢杆菌不需要低温，也能保持高活性，哪怕在100度的高温下，存活率依然高达 96.4%。 同时呢，我们也做过实验，把它放在胃液当中2个小时，存活率依然能够达到 95.3%， 活性也仅仅降低不到1%。服用肝胰活多肽并不会在胃酸里停留这么久，会快速进入到细胞当中。所以有了专利凝结芽孢杆菌的加入，肝胰活多肽就能够保持100%的活性进入肝细胞和胰腺细胞，并且实现快速的细胞激活。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凝结芽孢杆菌30分钟繁殖一代，4小时可增殖256倍。打个比方来说，虽然你吃到身体当中是1克的肝胰活多肽，但是进入到身体之后，在凝结芽孢杆菌的催化下，肝胰活多肽会迅速的繁殖，大量高活性的肝胰活多肽进入到肝细胞和胰腺细胞当中，就像充电宝一样，持续不断的给细胞补充营养，提高活性，快速提升肝对血糖的代谢功能和胰岛分泌胰岛素的功能，彻底改善胰岛素抵抗，让身体自主分解利用糖分，从根源上降低血糖。当初我在研制成功肝胰活多肽以后啊，立刻就投入到临床实验当中。当时我们找了50个糖尿病病人，把他们分成2组，一组服用的肝胰活多肽，一组呢不改变他们的用药。

0: 然后观察他们的身体变化，整个过程持续了12周，也就是3个月的时间。实验结果显示，服用肝移活动肽的这组病人，第二天清晨空腹血糖下降率为100%，1周时间，胰岛素的敏感度提升效率为99.8%，同时胰岛白的细胞功能显著增强，也就是胰岛素的分泌量照比实验前显著提升。12周以后，服用肝移活动肽的这25个糖尿病人，无一例外的血糖全都回归到正常水平。至于另外一组病人呢，这个血糖依旧很高，很不稳定。通过这个实验呢，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不管你是否服用其他药物，单单就一个肝移活动肽足够帮你快速稳定血糖了。所以，像当初王先生用上肝移活动肽和龙翠方的当天，哪怕是刚吃完饭的2个小时，而且他那顿餐食没有控制，米饭、水果啊，我都让他正常吃了。即便是这样，他的餐后血糖也从原来的16降到了9.8，也就是在用药的5个小时以后，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再测空腹血糖的时候，从原来的13.6直接降到了7.5，效果非常的明显。10天以后，无论是空腹血糖还是餐后血糖，都回归到了正常范围。啊，空腹6.0，餐后7.1，没有糖尿病的健康人呐，也就不过如此啊。而长时间高血糖状态下形成的糖毒和糖栓，是导致并发症的真正病因。所以我在肝移活动肽的基础上，还给王先生配合了龙翠方来彻底化糖毒、清糖栓，全面的进行了肝移同治。1个月的时间，王先生的心率正常了，血压也稳定在正常范围内了，而且视力也提升了。过去眼前就很窄的一条，这时候两侧余光已经能够看到了。像头疼、眼眶疼、恶心这些病症全都没有再出现过了。坚持治疗一段时间以后，王先生不仅是彻底告别了糖尿病，而且人生也迎来了新的希望。之前他丧偶丧子，后来找到了心仪的另一半，虽说是半路夫妻，但是两个人相互扶持，感情特别好。那位女同志呢，心地善良，每逢王先生妻儿的忌日，她还会和王先生一起呢去扫墓祭拜。因为王先生一直保有一颗善心，哪怕是之前经历过种种的苦难，善果呢也终究会到来。让王先生幸运的以最快的速度用上了肝移活动肽和龙翠方，也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彻底摘掉了糖人的帽子。更关键的是，他不仅重获健康，还找到了后半辈子的心仪伴侣。所以我想和大家说的是，苦难是增上缘、加速善果的成熟。只要心地光明，自有天佑。另外，针对于大家近期最关心的肝移活动肽的问题呀，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事情基本呢落实下来了，糖友们马上就能够免费用上肝移活动肽了。快的话，明天我就能够给大家呢准确的消息，啊，所以明天的善缘汤安，大家千万不能错过，惊喜即将到来。
1: 哎呀，太好了，这真的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要知道，广大糖友朋友们可是翘首期盼着能够早日用上肝移活动肽。关键是李老师还善心发愿，让大家可以免费用上肝移活动肽。这么好的机会，广大糖友朋友们千万不能错过呀。那么在这里呢，我也要再次提醒大家，稍后我们的热线通道就开放了。想要跟李老师直接沟通的朋友，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李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那我们的电话大家记好了，是400-6826-138，400-6826-138。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这里有最温暖的声音，这里有最精准的逆糖指导，
2: 这里有一位人心大爱医者李老师。
1: 他来到善缘堂安，只为将自己数十年的制糖控糖经验毫无保留地分享给更多需要的人。

0: 人，为糖尿病患者指明康复的道路。
1: 他用心关怀患者，以扎实的医学功底和温暖的人文关怀，将复杂的病理机制转化为通俗易懂的生活

0: 善念、善言、善行，唯有大善才能成就大愿，唯有大爱才能福泽众生。
1: 敬请收听大型糖尿病健康养生类栏目《善缘唐安》。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迎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这位朋友。
3: 李老师您好。
2: 您好。
3: 哎呀，李老师，能给你通上话，我太高兴太激动了，我感觉我特别有福气。
2: 这就是缘分啊，欢迎您，欢迎您啊，有什么问题就跟我说就行。
3: 行行行。李老师，我这听您节目没听明白，不知道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我今天来问您来了。
2: 你是说什么真的假的？
3: 你这肝胰活多肽，这是不是真送给我们呀？我这没听错吧？这是真的假的？那一盒可598块钱呢。
2: 对呀。
3: 这你要是说送就送的话，那你能负担起不？这负担可太重了。
2: 作为医务工作者，我们一定要永远记住这句话。所有正在收听我节目的，尤其是从事医学工作者、医药工作者，你们永远要记住了，我们要把苦怨泪留给自己，把乐安康留给黎民百姓。只要黎民百姓咱们能过上健康无忧、快乐幸福的生活，我们医务工作者付出再多心甘情愿。肝胰活多肽，我说了，千真万确，我要免费送给大家。这个事儿明天就能有确切消息，这是千真万确的，这一点假的没有，哎，明白吗？
3: 哎呀，明白明白了，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啊。
2: 嗯嗯。
3: 呀，李老师，我真的太感谢您了，您看您做多大的好事，您可真的是那个活菩萨呢啊。
2: 你呀，不用客气。
3: 嗯，哎，那必须得感谢您的啊，李老师。
2: 嗯，
3: 我跟你说，你这打动我的不光是您要送我们这么贵重的这个肝胰活多肽呢啊，
2: 嗯，
3: 而且还因为您这档节目。
2: 嗯，
3: 对，你看你一直就给我们说，人一定要多做好事，多做善事。还不能求回报。
2: 对，
3: 嗯，其实说到这，李老师，嗯，我这人以前也是有信仰的啊。
2: 哦，
3: 我曾经也跟着别人那个去做，我们当时以为是好事是善事呢啊。
2: 嗯嗯。
3: 哎，但是通过后来的学习呀、了解呀，也包括看了您的节目，我才明白。我过去那是啥呀？那根本那方法就不对嘛啊！
2: 你过去是怎么做的？
3: 那就是放生嘛，什么放放这呀，放那的啊。
2: 嗯，
3: 我就感觉我们那什么做善事，那就不是做善事，那哎呀，做的特别不好。那就关键你看，那都破坏生态环境了嘛啊！
2: 嗯嗯
3: 嗯。所以跟您比起来，我们根本就不是做善事，那是搞啥呢？搞呢啊！真的，李老师，说句实话，
2: 嗯，
3: 你看您这才是真正的做善事、做好事、做善事呢啊！
2: 嗯，
3: 你看你为了给我们大家治病，为了给我们大家送健康，还把这么贵重的肝胰活多肽送给我们，这才是真正的给我们大家减轻治病的负担了嘛啊！
2: 嗯，
3: 这是真的给大家省钱呢。
2: 嗯，
3: 所以我才说您是真正的活菩萨，观世音菩萨啊。您这是真正的做善事呢，我们特别得好好的跟您学习，我们必须得好好的敬仰您呢啊。
2: 那过誉了，活菩萨
3: 没有，
2: 咱不敢当。但是我说了，做善事儿。这必须是实实在在的，什么才叫真正的善事？这个事儿一定做在人身上，是不是？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这个世界苦命的人、痛苦的人呐，不少啊，是不是？我们所谓的大慈大悲，就是要真正让我们世上的所有人都能够。

0: 离苦得乐，是不是？对于病人来说，把病治好了，前提是咱们还不能影响生活，是不是？能让老百姓，咱说不花钱的，争取一分钱不花，非得花钱不可的，花点小钱解决大问题，这才是真正的善事，是不是啊？嗯，
1: 对，哎呀，狄老师，您说的太对太对了，
0: 嗯。
1: 所以我就说，我要跟着您学习的东西简直太多太多了，我得好好跟着您学习呢。
0: 好，嗯。
1: 哎，李老师，今天找您，想让您麻烦也帮我看看，看我这情况适不适合用这个肝移活多肽。
0: 您什么情况？跟我详细说一说。
1: 行行行，我呢是69年出生的。
0: 嗯，
1: 这不年轻的时候天天加班，天天加班，一熬夜就熬到大半夜啊。
0: 啊、
1: 嗯，这时间一长，把身子就给搞垮了。
0: 嗯，好。
1: 这不后来血糖就不好了，大夫说我得了糖尿病了。
0: 哦、
1: 嗯，整天这不敢吃，那不敢吃，再乏再累还得锻炼。
0: 嗯。
1: 哎，就这血糖，那空腹都15个左右。
0: 哦，
1: 其实餐后都到20个了啊。
0: 嗯，好。
1: 就这我这又是打的胰岛素，还又吃的降糖药。
0: 嗯，
1: 啊，打的有这个诺和灵。
0: 哦，
1: 吃的是二甲双胍。
0: 嗯，
1: 可是这血糖控制的吧，哎呀，也就勉强凑合啊。
0: 嗯。
1: 这不后来不行，又加了拜糖平了啊。
0: 哦，
1: 这加上以后，哎，有一段时间吧，哎，我感觉我这血糖控制的还倒可以啊。
0: 嗯，
1: 就早上起来也就不到10个。
0: 嗯，
1: 餐后呢，也就是最多12个这样子啊。
0: 嗯，
1: 哎，我还以为这没啥事了啊。
0: 嗯。
1: 结果没想到慢慢这血脂呀血压都高上来了。
0: 哦，
1: 狄老师，我跟你说，就那甘油三酯我都超标了好几倍呢啊。
0: 嗯，
1: 这血压那高压动不动就170多，低压120多，头晕脑胀的，站都站不住那一阵。
0: 哎呀哎呀，
1: 所以我过得天天担惊受怕的。
0: 嗯，
1: 我就怕这脑血管心血管堵了或者给爆了啊。
0: 对呀，
1: 那所以我跟你说，我每年就因为这个调血糖调血压调血脂必须得住院去。
0: 嗯，
1: 就这千防万防，前年心脏还是出现问题了。
0: 嗯，好的。
1: 啊，这不当时我退休了吗啊。
0: 嗯，
1: 可是你看以前的朋友呀同事呀隔三差五的就来找我、
0: 啊、
1: 关键我们都喜欢那一口啊。
0: 嗯，
1: 他们一找我，他们能咋样，我绝对能把他们陪到底。
0: 哦，
1: 没想到这不有一天晚上，当时正在饭桌上吃吃喝喝的、嗯、突然我这心脏呀一疼的我这气都上不来了，而且浑身出了一身的冷汗。
0: 哦，哎呀，
1: 这后来还听我朋友说，说当时我的脸憋得青紫青紫的。
0: 哦，
1: 嗯，他一看我这情况不对劲，赶快把我送到医院去了。
0: 嗯，
1: 这到医院，人家大夫一检查，说我是得的糖尿病引起的房颤。
0: 哦。
1: 而且有2根血管都堵了，一根堵了75%，哎，
0: 嗯，
1: 另一根都堵了82%了。
0: 你看这多危险呢！你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因为你治就治错了，所以相当于说你锅漏了，你不把锅补上，你往里填水，你填多少水不都得漏出去？你得先把锅给它补上，你再填水，它才不漏啊，是不是？你不肝移同调，糖尿病能治好吗？他治不好啊。你现在的情况、哦、医院大夫肯定建议你做支架，对不对？
1: 对对对，当时大夫就说让我下支架呢啊。
0: 你看看。
1: 嗯啊，我一听我这都成这样子了，我说那赶快下吧、嗯、再不下我这命可就没了。

0: 了，
1: 是啊，
0: 啊，所以这不当时就把支架给下了啊。
1: 嗯，
0: 可是下完出院以后，这不2年多了啊。
1: 嗯。
0: 一个呢，你看这2年吃的药太多了，以前除了打这个胰岛素，你像那治疗心脏的呢。还有治疗血糖的呀、血压的、血脂的，
1: 嗯，
0: 反正吃药一天还得吃7种药呢啊！
1: 你看看呢，嗯，
0: 你关键这么多药吃着，就这隔三差五的心脏就疼开了，而且这血糖动不动就控制不住了，
1: 啊。
0: 尤其前一阵我到医院一检查吧，这肝也不好了。转氨酶也高了，肝这一块吧，有时发闷发胀的啊。哎呀，李老师说句实话，真把我脑愁死了。你说我这
1: 哎
0: 不
1: 呀，
0: 是这难受，就是那难受的啊。
1: 嗯，是啊，
0: 我就想着，我这说不定哪一天睡一觉可能就没我
1: 嗯，
0: 了。哎，说到这儿，这不偶然的机会看到您的节目，
1: 嗯，
0: 我一听这药这么好的，所以我说我必须得试一试。
1: 你看，这不就是缘分吗？天无绝
0: 对
1: 人
0: 的，
1: 之路，是不是？就在这
0: 是
1: 牵
0: 是，
1: 一发之际，你看你就听到我的节目了，对不对？说实话，你的情况如果能够及时的用上肝胰活络肽，首先血糖的问题就能给你稳定的控制下来。因为肝胰活络肽是干什么的？哎，肝胰酮调嘛，对不对？哎，它能够让我们的胰岛细胞和肝细胞得到什么呢？得到修复，恢复它们的正常功能。那么，胰岛细胞能够正常分泌胰岛素了，肝细胞能够储藏肝糖原了，这时候你的血糖不就控制住了吗？是不是？血糖好了，那么并发症是啥？就靶细胞，靶细胞我们再给它修复好了，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是不是？所以说你呀还是很幸运的，对不对？因为你这些问题就是啥，一个胰腺，一个肝，它俩出问题了，所以才接连不断的出现。啊，这个问题那个问题，明白了吗？嗯，
0: 明白明白，您这么一说，说的这么详细的，我肯定明白了。
1: 嗯嗯，
0: 那听您的意思，我还必须得用上这个肝胰活络肽了啊。
1: 没错，嗯，
0: 哎呀，那李老师，我得好好的感谢您呢，你看。你给我们争取到了肝胰活络肽，而且
1: 嗯。
0: 这那么贵的，您还这马上要送给我们的啊？那既然是这样，那我明天我必须得拿着电话守着，只要节目一开始，我第一时间赶快打电话给我订上啊。
1: 嗯嗯，
0: 那李老师，我以后用上了，要是有变化，我第一时间给您汇报好消息来。
1: 好，嗯，
0: 反正以后不管咋说，不管花多少钱，我必须得按疗程用肝胰活络肽，还有那个龙翠方啊，我要把我这毛病好好的把根给它去了去，我以后还得好好的再多享受上几年这好日子呢。
1: 记住，肝胰活络肽，我说了，明天就会有确切消息，我免费送给大家，咱们一定给他拿到了。哎，拿到以后，先把这血糖问题给他稳定住，将来咱们有机缘再用上龙翠方，一步到位，从根源上解决糖尿病和并发症问题。啊，有一点我要求你一下子，如果你的身体通过呀肝胰活络肽，包括将来咱们用上龙翠方，把病治好了，你就。治好这是一定的啊，等咱们好了以后，一定记住多做好事，多积德，好不好？嗯，
0: 那肯定了，你只要给我治好了以后，您说往东，我绝不往西，
1: 嗯，
0: 绝对听您的。
1: 好，那我就放心了，再见，嗯，
0: 哎，谢谢，特别感谢李老师您啊。
1: 不客气，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那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提醒大家，有任何抗糖难题，包括生活中的烦闷事儿，都欢迎您拨打我们栏目热线，找到李老师，给予朋友最暖心的帮助。大家记好，我们的栏目热线是400-6826-138，400-6826-138。好的，李老师，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李老师啊，你好，你好。
1: 你好，
3: 哎、
1: 欢迎您。
3: 哎呀，李老师啊，真的是辛苦你了。哎，你看你把这个肝郁活多肽呀、啊，给我们争取来了，而且我听着是明天呢、啊、就能领了。哎呦，
1: 嗯、
3: 我听了我就激动的呀，我说等明天呢、啊，我一定要第一时间我要把这个名儿报上的。
1: 嗯，
3: 哎，把这么效果好的、这么贵的、贵重的宝贝啊，给我们争取到了，我真的、真的，你真的是太慈悲了，你也是花了不少心思的，费了不少的劲，是吧？啊，
1: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因为我说了，医者仁心，什么叫仁心？仁爱之心，是不是？什么叫仁爱之心？其实就是慈悲之心。什么叫慈悲？慈与众生乐，悲拔众生苦。慈就像慈母一样，对不对？哎，咱们要给众生，众生是谁？就是老百姓啊，给老百姓带来快乐，悲拔众生苦，把老百姓的苦拔出来，是不是、啊、怎么来给老百姓带来快乐？怎么把痛苦拔出来？老百姓有病，我们必须得给治，而且能让老百姓不花钱的争取，咱一分钱不花，非得花钱不可的，我说花小钱解决大问题。这次肝郁活多肽，说实话争取来非常困难，但是我做到了。为什么？我必须得这么做，因为老百姓太苦太难了。这次我要免费送给大家，不让大家花一分钱，解决大家的问题，不用谢我，这是我应该做的。你们好了我才高兴。
3: 哎呀，老师真的是非常感谢你啊，你真的是为我们着想呢。哎呀，真
1: 的
3: 太好了。看来呢，我这个我听你这个节目真的是听对了，跟着李老师您走啊，也是走对了的。哦，对了，那个李老师啊，这些天呢，我听讲课能看得出来，你不但有那个慈悲心的人，你也是非常豁达的，也有善解人意的。正好呢，这些天呢，哎呀。我遇到了一个烦心事儿，我就想跟你说一说，听你的节目我化解了不少。那天呢，跟你通上话，我就想跟你啊，就是倾诉一下我这个心里的这个烦恼，也麻烦你啊，帮我看一下啊。
1: 不麻烦，这是我应该做的，你记住了，哎，你一念迷，菩提即烦恼；一念觉，烦恼即菩提。你为什么烦恼啊？就是咱们现在还没有悟透，是不是？不要紧，你把情况详细跟我说一说，我帮你来开开悟，好不好？
3: 好、哦，是这样的。你看李老师，这些天呢、我这心里一直都不得劲儿，一直我都在生那个闷气。哎，不瞒你说，我这阵子呀，就是这个血压都高了的，
1: 多少？
3: 高压高到160多了。低压都110了，
1: 哎
3: 呀，啊，那个心率啊都是97，
1: 你看，
3: 哎呀，我这，哎呀，这气得我呀，我这个心啊就气得就乱蹦，我跟你说啊是怎么回事呢啊，就是因为我那个儿媳妇，她太不懂事了，说实话呢，这就是前几天的事嘛，我儿子回来看我，就吃顿饭，吃完饭呢，就给我拿了2000块钱。我那儿子呀，就跟我说什么，你那个糖尿病你也上上心儿，好好的治一治。如果钱不够了，你再跟我说。说实话，我儿子对我还是挺孝顺的，每个月呢都能给我个1800的啊。这个月呢。就是给的呢就比之前就多了一些，哎，结果就这个事情吧，这个儿媳妇就回到卧室，哎，一动就给我儿子就吵吵上了。咱就说那个卧室的门啊能有多隔音呀，那明显都能听到的，而且他好像也是故意啊，那挺大嗓门就那样说什么哎，就是我孙子补课的钱还差着呢，干啥要给我个钱呢？哎呀，我听到这，你想啊，李老师，这话我听着我能不生气吗？对吧？
1: 你生气呀，我能理解，但是生气呀，

0: 伤的是自己的身体呀，是不是？你为了自己身体，咱也不能生气，对不对？
1: 是是是，哎呀，是这个道理的，李老师，生气啊，生气可能是气坏，肯定是自己的身体，但是呢，当时啊，我肯定是过不了那个劲儿啊，哎，咱就说当初吧，他哪配得上我儿子呀？我就这么说呢，啊，我儿子相当的这个相中他的时候是没办法，可是我也是勉强同意的，哦，而且就为了让他能结婚呀，我跟我老伴儿啊。真的是倾尽所有了，大半辈子的积蓄啊，又给买房，分房，又给装修，又给买车，那个彩礼一分都没少呢，给了有16万8，16万6，16万6，结果呢，哎，你看我现在一生病了，儿子给我拿的这点钱吧，他还不乐意了，哎，这么说吧，李老师。其实我是有自知之明，儿子那么大的房子，我一共我就去过3次，哎，我就想着，那也是少见面，不或者不见面，不就没矛盾了吧，对吧？也就这几年啊，我这身体啊就越来越不好了，儿子来的频繁一点，然后这儿媳妇也不知道是，是看着我儿子还是那良心发现，反正呢，老师就是。让他跟我儿子一起来看我，哎，每次来就弄出了这么一回事儿。李老师，你说这气人不？哎，我说我遭了什么孽了呀？让这么个儿媳妇进了这个家门，就气了我呀！哎，没法说了。
0: 你这个心情我能够理解，是不是啊？哎，但是理解归理解，咱也得理解理解儿媳妇儿。哎，你为什么说对这儿媳妇儿啊，她说的话反应这么大呢？其实归其原因就一个，你还是没有把她当成自己的孩子，是不是？你要换成是你自己女儿，你看看，对不对？那就不一样了。你换成自己女儿啊，不用她说。你都得把自己钱拿出给孩子去补课去，是不是啊？哎，因为啥？你对你儿媳妇压根儿就有成见，你就认为她配不上你儿子，你对他们付出的多，是不是啊？所以说你就要求呢，她回报你，这就是啥？有分别心。哎，咱们修呢，一定修啊平等心，不能修分别心。有分别心，伤害的是自己。对不对？你看你生气有啥好处啊？你身体肯定出问题，对不对？那可能人你儿媳妇还不知道咋回事呢，你这边把自己身体气坏了，对不对？你记住，儿媳妇不容易，你花钱买房子买车，儿媳妇给你儿当媳妇了，是不是啊？那人家生孩子都不随他姓，随你家姓，对不对？人家凭啥就给你儿子当媳妇啊？人家爹生妈养的，人家父母给养那么大，怎么就白给你呀？是不是？哎，你给人买房买车是应该的，对人家好也应该的，人也实心意跟你儿子过日子，是不是？你得这么想啊，对不对呀？
1: 对，老师，你这么一说，我还觉得真是这么回事儿。对，你说的对，那老师，我说说我的问题啊，我是从前年呐，陆续有了三高的问题，开始是血脂超标，高压是150多，因为超标是很严重嘛，所以就开始都是就吃一点就是口服的药，小药啊，控制这个血压呢。后来呢，这血糖又高了，就是说是这那个系统治疗，就加了那个胰素，打的那个门冬嘛，啊，然后吃的降糖药，二甲双胍，这血糖呢控制的还行啊，但是，还有那来说啥呢？就是我这个要预防心脏出毛病，吃的是辅酶 Q10。哎，吃的维生素 B 组，哎呀，反正呢，一天呢，就药呢，就没少吃。结果就这么吃药呢，几个月前呢，我就开始，我就人呢就老犯困，吃那个油腻的也吃不下去。后来一查呢，说是胆固醇高了，比之前高了的那个多了。这个就给我开的菲诺贝特，哎，我就这吃了一阵子了。

0: 了一阵子，我就又不敢吃了。
1: 嗯，
0: 我看说明书说是对肝不好呀。
1: 嗯，
0: 哎，我怕别的病还没好呢，又整出个肝再坏了。所以呢，我身边呢就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1: 嗯，嗯，
0: 就有这样的人。
1: 你的担心是有必要的，确确实实啊，你吃药肯定会伤肝肾，同时还伤脾胃。哎，治病你记住，一定要抓住根源。你根源不抓住，你看我们伟人说的好，凡事从源头入手，方法就会源源不断，是不是？哎，你治病你得透过现象看本质，而不是光治现象不治本质啊。你糖尿病你不从肝上调，不从胰腺上调，你这病能治好吗？是不是？哎，你那叫啥？那叫缘木求鱼，那鱼明明在水里，你非得往树上爬。爬得越快，爬得越高，离鱼不越远吗？是不是？哎，所以说一定从根源入手，这个病不光能好，咱还不伤肝不伤肾，反倒还保护脏腑，咱还能一劳永逸，明白了吗？嗯，
0: 明白了，所以呢，那个李老师，我听了你的节目以后啊，我在这个治病上啊，哎，我还真的有了主心骨了啊，
1: 嗯，嗯，嗯嗯。
0: 我也不担心血糖、血压、血脂啥的以后再超标，也相信您能给我们这个肝脏、胰腺呀都给调治好，也不担心糖尿病啊这些毛病了，这其实就是我要的，我就想尽快的好起来。也是给我的儿子吧，也减轻负担，再不用就是看儿子儿媳妇的脸色了。哎呀，李老师，今天呢跟你这么一聊啊，我心情真的好多了。哎呀，心里老是感觉得敞亮了。其实呢，
1: 好
0: 在昨天
1: 啊，
0: 听了你的节目呀，我这心里已经基本上化解了。不瞒你说，昨晚吧，我还去睡了个好觉呢。哎，这早上起来呢，你就发现这个血压不那么高了，哎，心脏也不那么乱跳了，然后我就，哎呀，自己冷静地想了一想，你说的太对了，哎，这有啥可生气的呢？家和万事兴嘛，对吧？
1: 对呀，
0: 因为这点事呀，我跟儿媳妇闹起来了，那我儿子夹在中间，那不也是难受吗？
1: 对呀，
0: 所以我。哎，我过去呀，就是过于纠结自己的想法，他也说啥去，他也有老的那一天，或许呢，到时候他自个儿呀，也就明白了，你说对吧？
1: 你能这么想啊，说明你想通了，是不是？哎，咱们得拿人心比自心。你想想，如果说你的婆婆对你不好，你心里难不难受啊？是不是？肯定难受啊，对不对？所以说你也是做儿媳妇的人，那么我们对儿媳妇就要包容，就要宽容。再者说了，你儿媳妇高兴，儿子才能高兴，是不是？你儿子高兴，你才能高兴，对不对？哎，咱们呢，就是从根源上，第一个把心灵给它提升。把心魔给它去除，是不是？哎，有平等心了，啊，看儿媳妇就跟看自己姑娘一样，对不对？你的心平静了。二一个，从我们的身体上，肝胰同调，通过肝胰活动态，咱把胰腺细胞，哎，肝细胞给它治好了。胰腺细胞、肝细胞好了，哎，那你说你的血糖能不平稳吗？是不是？你的并发症还能有吗？你如果说用上肝胰活动态，我说不会超过一周，你会发现你大有进益，是不是？哎，你身体呀有劲儿了，是不是？哎，慢慢你发现，哎，血糖逐渐正常了，对不对？哎，然后呢，整个身体呀，从上到下呀都舒服了，对不对？哎，血压呀，哎，血脂啊这些个问题，你再看看，逐渐的往下来了，最后就都正常了。对不对？哎，所以说咱们有问题，咱不怕。第一个心调好，第二一个肝胰同调，糖尿病和并发症咱就都不怕，对不对？肝胰活动态我不说了吗？我争取免费送给大家，这事儿定下来，肯定免费送了。明天就会有啥确切消息，关注节目，咱们免费领，好不好？
0: 好，哎呀，真的，李老师，你这个节目做的真是太好。

0: 好了，还有就是开导的也好，的谢谢你啊，李老师帮我解除了心病，也帮助我想着把这一身的病呀、也都给消除掉，在这里啊，我真的非常感谢你啊，李老师，
1: 你不用感谢，只要你好了，你家幸福了，我就高兴了啊！别忘了关注明天的节目，干一糊涂菜，我不说了吗？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珊瑚红色7点整。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4: 来了，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好了，未来24小时的风景区天气预报，首先来关注一下金陵郑和公园，今天会是小雨转大雨天，最低温度17度，最高是23度。苏明站的大雨转阵雨，18到24度；福源北站大雨转阵雨，13到24度；石林西站大雨转小雨，18到26度。弥勒站小雨，19到28度；广南站大雨天，21到27度；阜宁站中雨，21到27度；玉溪站小雨，18到27度；楚雄站小雨转中雨，18到25度；南化站小雨转中雨，16到25度；祥云站中雨转小雨，17到22度；大理站中雨天，15到22度；鹤庆站中雨转小雨，16到22度；丽江站小雨，13到24度。再来回顾一下昆明的天气，不太适合洗车，最低温度17度，最高是23度嘞。
5: 应急常识365，
2: 汛期来临，暴雨、山洪、地质灾害等风险增多。为了让大家关键时刻听得懂、能转移、保安全，云南专门推出了1262预警教应机制。这是一套专门守护大家生命财产安全的保命机制。那什么是1262预警教应机制呢？
5: 1262机制全称为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核心是提前12小时、6小时、2小时，把强降雨预报精准送到县、乡镇，再由乡镇干部、网格员第一时间通知到每一户每一人，做到有教必应，并提前下城干部巡查值守、前置力量，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应转尽转，不漏一人。
2: 具体怎么做？我们来分时间点讲清楚。提前12小时，
5: 气象部门会提前12小时预报强降雨大于50毫米落区，精准到县、乡镇会立刻行动。
2: 提前6小时，
5: 气象部门会提前6小时预报强降雨落区，精准到乡镇、乡镇会启动进一步措施。
2: 提前2小时，
5: 气象部门会提前2小时预报强降雨落区，精准到乡镇，这是最关键的时间点，乡镇会组织危险区群众全员转移，村干部、网格员、党员带头逐户敲门叫应，确保每一户都转移到位，按照提前定好的转移路线有序把大家送到安全区域，转移后安排专人值守，严防有人擅自返回。
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当前我省正处于7下8上防汛关键期，1262不是口号，是乡镇干部、网格员和大家一起织成的安全网，预警一响，快速响应，叫应一声，立刻转移。
6: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7: 什么？89？
6: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7: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6: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9: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9: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

0: 早安，城市追光者。
1: 城市追光者。
2: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0: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2: 早高峰
0: 来啦！
3: 各位早上7:09，我们来了。
4: 哎，大家好，我是

0: 今天的代班主播舒萍啊，好怀念早班的时光。
1: 欢迎舒萍姐。
0: 我也欢迎一下我自己。
1: 哎呀，
0: 好久没上早班了。
1: 对，我很期待，我在星期六就期待一下，因为我只上个星期啊，我跟莎莎在说起来，说要请舒萍姐来代替的话，就是替这个班。然后莎莎说：“你放心，舒萍姐是非常好的主持人。”我说：“我在日常生活当中，我就能把金话筒授予舒萍姐。”
0: 哎，我们早上这个时候就是吹捧够有的阶段，互相打打气
1: 啊。但是很高兴，
0: 心情还不好，
1: 很高兴能够罗西和舒萍姐在节目里面相会，我们就是平息网组合吧。
0: 哎，平息网，哦，这个好啊，
1: 对吧？请导播姐姐进来，我们就平息网。
0: 我昨天想了半天，没想出一个特别好的组合名字来。
1: 组合名，哎，还专门想了一下，
0: 但我觉得好像足以证明您，我想不出更好的东西。
1: 不是，足以证明您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
0: 哎，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其实今天的早上的互动，也是我们整个假期里面经常要面对的日常，是吧？
1: 对，今天早上我们会说到孩子的问题，那到底说孩子什么问题呢？大家，我们稍微留个关子啊，我们卖个关子，留个口，大家一会儿就知道了。首先呢，还是进入到今天的生活方面，首先来了解一下我们吃东西和喝东西的那些事儿吧。
0: 好，我们来看一看今天要说什么。夏天了，
1: 夏天
0: 的话，中暑之后，小时候爸爸妈妈特别喜欢给我们喝一种药，叫做藿香正气水。
1: 是的，那我最怕喝的药就是这个了。
0: 简直是噩梦啊，是吧？
1: 这是物理攻击吗？应该是。
0: 对对对，现在我们基本上不太让小朋友喝了，但是到夏天的时候会让他用藿香正气水来泡
1: 澡。洗
0: 澡。对。
1: 藿香正气水据说泡完澡以后呢，是这蚊子是不咬的，也可以防什么苍蝇啊、跳蚤啊等等之类。到底有没有用？
0: 我们俩说的科不科学呢？
1: 不知道，反正这是我的物理攻击的噩梦。我最怕喝的藿香正气，有时候晕车的时候啊，来上一口，然后呢，它。不能够一口闷，他得要漱漱口，
0: 就慢慢来，
1: 就漱漱口，慢慢来，
0: 好可怕，
1: 一管就好。
0: 您说倒是确实有用，而且中暑也真的有用。但现在好多了，就是不用喝这个藿香正气水，因为有藿香
1: 正
0: 气胶囊了，
1: 是吧？好，不过呢，在入伏以来啊，全国各地呢开启了这种炙烤的模式，我们这儿呢会比较冷。如果您出差啊，或者到外地去，您就可能用得到。高温和高湿叠加的环境里面，就要喝一点藿香正气水了。
0: 这是科学的，因为医生表示了，在科学使用解暑药之前呢，首先要辨别的就是阳暑和阴暑。针对不同类型的中暑呢，我们需要对号入座。
1: 如果是选错了呢，它不但是不可能说是缓解中暑的症状，有可能会加重中暑的症状。那我们先分清什么叫阳暑。一般来说呢，是由于烈日暴晒或者长时间在高温通风不良的，比如说车厢里面劳作或者活动，那暑热进入到了人体内所导致的，像我们有些症状，高热、大汗淋漓、心烦口渴、尿黄赤、严重时意识丧失、昏迷等等，就是我们说的重度中暑。那大多出现在户外工作者或长时间在烈日下行走的人群，那叫分清楚。
0: 我们常说的热射病，实际上是属于这一类阳暑，是吧？
1: 对，有可能。
0: 哎，我们再来看阴暑，指的是夏天贪凉造成的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长时间对着空调或者电风扇吹风，吃了大量的冷饮，导致了风寒湿气等等的侵入了我们的肌表，然后闭阻了体内暑气散发和这个散发不出来呢，就会发病了。症状呢类似肠胃型的感冒，比如说头晕啊、头痛啊、恶心啊、呕吐啊、腹痛、腹泻、胸闷、全身的酸软、疲倦、发热或者是反复低烧，就属于阴暑，就是暑气闷在身体里散不出去了。
1: 散不出去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很多人说听家长的话，说要喝口藿香
0: 正
1: 气
0: 水。对。
1: 但是这个药呢，提示大家，这个药仅仅适合于空调吹过了头、冷饮喝太多所导致的风寒外宿或外束或者是湿滞内停之症。那其药性呢是比较的温燥的，对于阳暑患者来说，无异于是火上浇油
0: 啊。就热射病的时候，就是我们在高温底下炙烤的时候，这个时候中的暑不能喝藿香正气水。
1: 对，
0: 这个只能是说我贪凉之后造成的，可以。对于阳暑来说，服用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时刻的关注身体的变化。服药2到3个小时之后，症状如果没有见好转，甚至恶化，比如说体温的持续升高啊，意识出现了模糊啊、神志不清啊，必须要做的是立即就医，千万不要盲目的继续用药而延误救治，因为热射病真的是要命的。
1: 有的时候我们没有意识啊，突然之间 人说高反呢，或者是眩晕之前是没有意识的，就是突然之间它积累到一定的量，就人体可能有个开关
0: 有点像
1: 无法控制了，
0: 休克
1: 的感觉突然之间就来了。所以提示大家，如果出外旅游啊，一定要多多注意了。
0: 对，最好呢是带多带一点水，户外的话呢多喝水。其实多喝水真的不是一句空

0: 通话啊，对我们身体健康是很有好处的。
1: 好嘞，那接下来的时间啊，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新闻早班车，去了解一下最新的世界各地的最新动态。
2: 欢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3: 晨光正好，
4: 早安。
3: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4: 一起跳动，
3: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1: 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要闻方面的最新动态。
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的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5.0%，实现了营业收入11.2万亿元。
1: 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一年时间，在全国范围之内开展深化扫黑除恶的专项斗争。
0: 生态环境部的消息，从2025年的1月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发布以来，全国完成了2.4万多个行政村的环境整治工作，农村生活污水的治理率提升到了55%。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收达到9.41万亿，同比增长18.5%。
0: 央行近日明确了下半年的工作重点，包括继续要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提高金融服务的实体经济效益，加快金融市场的建设发展，稳妥化解重点领域的风险等方面。
1: 再来关注油价方面，当地时间2号，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宣布，9月日均的增产将会达到18.8万桶，以支持石油市场的相关稳定。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水利部的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的红色的山洪灾害的气象预警，预计在2号的20点到今天的20点，内蒙古的东北部、四川的东北部、重庆的中部和南部、贵州的北部、陕西的东南部等部分地区呢，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
1: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国庆假期列车已经开启了预约，3号起即可预约11月1号的相关车票，请各位一定要多注意。
0: 截至到目前，我国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230亿元，暑期档的票房已经突破了72亿元。
1: 中国地震台网小程序正式上线，震感上报相关能力。当用户收到地震预警并确认自身安全之后，可以上报位置并反馈震感情况。信息经过处理后会形成震感分布图。
0: 首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决赛1号在上海开赛，来自全国的850多名的选手从4.6万名的参赛者中脱颖而出，而在上海进行最终的角逐。
1: 今年上半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进出口的航班达到6.3万架次，进出口货物达到4109.8亿元，同比增长18.7%。
0: 好，我们再把目光呢转向目前最新的生物方面吧。我国特有的极危物种川台灯报春近日在重庆的鹰条岭迁地保护成功了。
1: 最后我们来关注近日媒体曝光，河南某水县某团伙以救助小动物为名，2年骗取了1500多名爱心人士的250余万元的相关善款。人民瑞平发文称，消费善意更深远的危害在于信任透支，必须依靠制度把作恶的成本抬高，把行善的风险降低，让爱心人士下一次还愿意相信，从而确保真正帮助到该帮助的人，那些人应该被看见被支持。
0: 好，我们再来关注海南。原计划在7月30号结束的购在海南欢乐节的消费券发放活动延长到了8月18号。这一次消费券的发放呢，覆盖了餐饮、百货、超市、加油四大场景，市民和游客都可以领取。
1: 好嘞，今天早间呢雨水比较大，提示大家在行车路途当中一定要注意安全。新的一天，大家早上好，早安啦。

0: 来了来了 Morning 早，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回来喽。
1: 今天的话呢，在上班的路上也和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吧。下雨天要提醒大家开车呢稍微慢一点，不然的话制动距离太长。上个星期实际上呢我就遭遇了追尾。
0: 上星期是您被追了还是说您追了别人？
1: 我不小心追了别人
0: 啊，
1: 就是因为制动距离过长，踩刹车的时候其实他没有
0: 站住，踩不
1: 住了，对，
0: 踩不住了，是因为下雨的天气慢一
1: 点，对对。
0: 所以大家在安全情况下和我们互动的情况下，也尽可能的说，要么请副驾，要么是用语音的方式，语音可以转文字嘛？现在
1: 对对对，
0: 尽可能。现在还他这个新的微信啊，它可以转文字以后，它还会稍微给你编辑一下，大家可以试一下更新以后的新功能，它会给你修饰一下，
1: 对，还是蛮好用的，
0: 蛮好用的啊，它会给你修饰一下，然后您就用语音转文字过来，我们可以看得到，反正我们猜也可以把您的意思猜到嘛，
1: 哎，对，连梦带猜，反正总能知道你要想说啥，是吧？
0: 可以猜出您的脑回路。
1: 对，反正是要注意安全，我们的互动过程当中呢要注意安全，这两天神兽都在家了，这个母慈子孝的时候呢可能也就
0: 是
1: 在假期的上半对上半程，现在要开始进入鸡飞狗跳了。
0: 对，人家说为什么要有假期，因为再不放假老师快疯了，
1: 哎，
0: 对，
1: 为什么要开学，因为再不开学父母要疯了，
0: 家长要疯了。所以我们今天来把目光呢转向孩子方面啊，如果大家家里面有孩子，如果没有孩子的话，说说你们家的宠物，因为小朋友的我上星期刷到一则视频，说小朋友的脑回路是很奇怪的，
1: 对，是很奇的，
0: 有一些很趣事的，
1: 对。
0: 然后那个博主的原文是叫做说，如果大人的社交也像孩子一样简单就好了。说他孩子呢，他儿子跟他同学打电话说，你都听出来感觉他们随时要绝交似的，但是不是小朋友不
1: 就是这样表达的，
0: 是
1: 吧？
0: 就这样表达的。喂，就是接电话叮叮响了之后呢，他儿子接起来，干嘛？干嘛两字，我们说啊，这不太礼貌吧？说事儿，然后完了之后呢，他儿子说说事儿，说事儿，下来玩，不玩挂，把挂了。不玩挂了，然后他说他儿子的同学到家里来玩，然后呢到饭点了，他儿子直接跟那个同学女同学说，我们家要吃饭呢，你回去吧，你回去吧，然后对方说好的，
1: 就走了是吧？
0: 就要走了，他妈妈就觉得不太礼貌吧，然后他妈妈说要不留下来吃两口吧，孩子要不在我家吃饭吧。那孩子，那女孩子看了一下饭桌上，不了，阿姨，你做的菜我不喜欢吃，就走了，就走了，就走了，啊！
1: 留下矗立在那里，心里全是冻的自己，是吧？
0: 说啊，这怎么小孩社交会这么简单？是吧？
1: 因为他们现在还完全生活在自己世界里，而且这代孩子，我觉得他们的社交要更简单，因为都是注重表达自己的，谁也不会说我委屈谁，迁就谁，不会像我们小时候。我们小时候父母教我们的最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吃亏是福”，
0: 要有礼貌，
1: 吃得亏再得一堆，是吧？
0: 啊，对，
1: 就是你反正就是要替别人考虑啊，等等。但现在我们肯定不会这样教育我们的孩子，
0: 对，
1: 所以他们也不会说，哎，我为什么要委屈我自己呢？
0: 对，今天互动话题，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小朋友的趣事儿，小朋友的脑回路。你们家孩子有什么让你看不懂，说出来让我们试图读懂？
1: 对，你说起来，我想起来我有个同事，
0: 哎，
1: 我们一起的一个同事，他家小朋友的这个脑回路真的很清奇，因为小朋友在家会不停的叫妈妈妈妈妈妈
0: 妈
1: 妈
0: 妈，
1: 啊，他已经被叫得太烦了，他就告诉他孩子说，不要叫我妈妈。结果他妈妈说，他小朋友说，好的，阿姨，
0: 阿姨啊，好的，阿姨，
1: 好的，阿姨，
0: 我学会了啊，学会了啊，大家，
1: 对，
0: 好的，阿姨，
1: 好笑，我就觉得他们家的这个互动，我每次都说你应该把它写下来，可以出本书，
0: 可以出本书。如果是做博主的话，你看现在博主就很多人把抖音啊，或者是快手啊，当做朋友圈来记录，
1: 对，
0: 哎，他说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手机存不下这么多画面，我完全把它发到网上当做朋友圈去记录，没想到还能火啊！
1: 哎，这是也是另外一条路啊，是吧？
0: 也是另外一条路。所以今天互动话题来说说你们家孩子的脑回路啊，有什么趣事啊，可以和我们关注一下，发送官微过来，FM918YN。
1: 找到我们呢，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就可以文字留言了，我们就可以互动交流了啊。好了，进段广告吧，广告之后等您回来。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3: 暑假期间，孩子要出门，家长一定要多问几句：去哪玩？跟谁一起？去干什么？几点回来？这四个问题少一个都不行。孩子别嫌烦，这不叫管得宽，这叫负责任。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

0: 包板、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0: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0: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假期出门游玩，反复下雨，天气是不是又闷又热呀？普通的鞋子真的扛不住，出门一趟呢，潮湿，洗不干净，脚都脏了。带替换鞋又显得笨重和麻烦，所以假期有出行计划的，建议您啊，直接锁死。我们为您推荐的卡洛驰洞洞鞋，妥妥的雨季加出游的万能刚需鞋。鞋底是防滑的纹路，超级稳，湿路完全不打滑。鞋面镂空，自带排水的效果，不会积于水，清水一冲啊，就十分的干净了。再找到专利的弹软材料，超级轻便，上脚轻飘飘的无负担，自带足弓支撑，逛景区走一整天，双脚也不酸不累，而且它还能够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搭配都能够出片。现在大象精选商城啊，夏日特惠，一双仅需139块钱，成人码呢是34到46码，儿童码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哟。暑期雨季出游，有它一双啊就足够喽。除了卡洛驰的洞洞鞋，出去玩啊还要带上耳机。今天推荐纽曼 STAI 耳加耳机，想换舒服又实用的开放式耳机，又怕溢价踩坑。今天给大家安利的是性价比直接炸屏的纽曼 STAI 耳加耳机，别加300多才能拿到的 AI 顶配功能，它仅需100元出头即可。这款耳机呢是不入耳的耳加设计，单耳5.2克，轻到戴上耳朵完全没有存在感，搭配了 ENC 通话降噪，户外打电话、开视频会议，风噪、车流杂音全过滤，对方啊听得清清楚楚的。还有同声传译、语音录制转文字和全能 AI 助手，多种颜色可选，整机1年质保。大象精选商城夏日特惠，到手仅需109块钱。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官微里面回复918三个数字，或者在小程序里面搜索“大象精选”，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大象精选，放心之选。
1: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5: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1: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5: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1: 锁定 FM91.8 FM88.7，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5: 一小时刷新圈。
4: Morning 早7:28，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6: 哎，那今天的话，平西王组合哇，全新的组合，和朋友们呢一起来互动啊。
4: 好嘞，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6: 大家好，我是舒平，
4: 欢迎舒平姐姐。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今天也和各位互动一下孩子那些事儿啊，说说你们家孩子的脑回路。
6: 孩子的脑回路一直都是很清晰的，
4: 很清晰的，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18YN 了。那当然呢，孩子有可能我们照管好孩子的时候，有很多东西是不能够放到孩子看得到的。就比如说上一次我跟沙姐分享了一个，说我朋友的。这孩子太小了，2岁，然后完了之后，他把家里的草酸用矿泉水瓶装在了，装好了之后呢，一时放在了茶几上，这孩子端起来来了一口，
6: 完蛋了，
4: 来了一口，牙齿全腐蚀了，
6: 完蛋了。
4: 还好是孩子还小，然后催吐完了之后呢，他没有造成多余的影响，还没下去呢，但是在口腔里面了，立刻让他吐了，因为2岁他是听得懂话的，吐了以后呢，立刻就医，就医完了之后。

0: 还好，只损伤到了牙齿，牙齿全是腐蚀的，
1: 哇，
0: 没有咽下去，
1: 因为幼稚被伤害了，对，
0: 也催吐，然后但是还好没有造成实质性的影响。
1: 啊，对，但是这个太吓人了，
0: 太吓人，草酸啊，放在矿泉水瓶啊，所以其实大家就是不草酸不能。